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莹客诀》。
1: 丹莹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莹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要请朱博仰朱老师，我们想要聊聊状态。朱老师，你现在的状态在哪里？
1: 大家好，我现在的状态就是跟仁翠一起要讨论状态这件事情。
0: 对，我很少这样坐着聊聊天，而且一聊可能要聊到快一小时。
1: 是啊。
0: 平常都是一群人，然后啪啪啪啪啪，我永远都接不上话，因为大家语速太快，头脑也太快，然后我永远是那个在旁边，默默输入的那个人。
1: 因为我本身是建筑跟设计专业啊，但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行业，到现在也还在做这个行业，所以如果谈到状态，我常常觉得在我这个专业里，究竟我们生活的状态或者我们生命的状态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是特别有趣。我自己经常去思考这个事情。
0: 因为你现在，我觉得在我这种不能说小辈中辈看来，就朱老师已经是一个炉火纯青，好像已经
1: 也没有
0: 已经是千变万化那种在业主拿什么他可以给他个几百个方案的那种，就是他已经做到一个神的境界了。那我就是想要好奇，就是说你一定有好几段不同的状态，比如说好像满意的、不满意的，或者节点哪一个节点突然好像一个分水岭就不一样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这么谈啊，就是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的专业，那设计的专业去谈这个事情就跟我们的业主方。那业主方其实就是需求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要两个一起谈的，因为其实设计是解决需求，
0: 对，
1: 某一种程度上啊，也是提供需求。那当然大家会说设计这是跟艺术有关，是跟美学有关，需要创意，那这个专业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但还是解决问题。
0: 其他本质解决问题，如果你没解决，它会一直改，一直
1: 卡。所以我的经验里，就是在我所有的业主，所谓业主就是委托方啊，委托我做设计的业主，我在跟他们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各种年纪人，各种性格的人，我觉得也是这个行业最有趣的。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标准答案，一种标准的规范、标准的信念去套用所有的。也许有人不是这么认为，但我真的这么认为。因为我的设计经验告诉我，其实没有办法有什么标准。就是设计，因为你面对的客户是各种形态的客户，各种性格的客户。
0: 那我相信你现在很 enjoy 这个面对不同客户的性格、面向的状态。那以前比如刚毕业，你会觉得啊，怎么又要重新开始？怎么又另一种？
1: 以前会怎么样？是会有一种自己对设计从概念到技巧上的自信，而认为说设计就应该怎么样？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对方都不懂？或者是说为什么对方不能理解？这是在
0: 为什么他要改你的图？
1: 是，但是渐渐的，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需要让对方理解。
0: 哇哦，等一下，这很深哎！
1: 我这样讲一个，可能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就我用一个想法做完一个设计啊，不管它的规模多大，不管它是住家还是商业空间，是一栋房子还是一群房子还是一个房间啊，就是我做完一个设计之后呢，我永远希望它是很创新的，而且是实现我的传承啊，我接受的建筑设计

0: 教育的传承里面，我能够实现的那种创新的梦想。但是我永远有两套语言，一套语言是我讲给我客户听的，让他听得懂，让他能接受的语言，另外一套语言是藏在我自己里面的，哪一天我可能对着大学教授设计的大学生演讲的时候那套语言
1: 啊，
0: 所以这两套语言不能一样。但是你说 他是不是就是两套不一样呢？其实他也一样，
1: 也是一样，
0: 只是两种不同说法
1: 表达方式、啊、一个是比较学术的，要对得起自己过去的滋养背景，
0: 对
1: 身份的，哪一个？
0: 所以同一套东西有两种说法，我认为这个叫方便善巧。
1: 嗯，方便善巧可以举例吗？
0: 我们来聊一个哈，就两句话，就是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当然我刚刚已经解释过，另外一句话叫以幻置幻，幻觉的幻，梦幻的幻、
1: okay.
0: 什么叫以幻置幻呢？就是特别是用在商业对接、人际关系或者业务上，甚至于在谈合同上、嗯、就是以幻置幻，就是我明知道你是幻，那如果我觉得你是一个幻，然后我就懵了，我就慌了，那我就没招了。
1: 嗯，
0: 所以我就用一种配合你的幻的方式来跟你玩。
1: 怎么弄？
0: 这个叫以幻置幻。
1: 我大概听得懂，但是要实际操作，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操作。
0: 所以这个行业最好最有意思，就是它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
1: 就是你可以一直挑战他的心智。
0: 对对，它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有趣也在这里。
1: 嗯，
0: 没有标准答案不代表没有章法，
1: 嗯，
0: 这两个不同的事情。
1: 没
0: 有标准答案是说处理解决一些事情不会有固定的模式的。
1: 嗯，因人而异。
0: 对
1: 对 ，OK， 大概理解了。那如果讲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状态，你觉得会在哪一个年份呢？
0: 那不是暴露我的年纪？
1: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吧？
0: 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是男性嘛，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在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出头是一个阶段。
1: 大学毕业到三十岁，就是当兵后吗？
0: 对，那三十岁到三十五岁可以是一个小阶段、
1: 嗯，
0: 但基本上我会认为三十到四十岁是一个大是一个阶段，那四十到四十五是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之后再按每个人的机遇去分。
1: 嗯，你最喜欢哪一个年份阶段？
0: 我都喜欢。
1: OK，
0: 还有一点，我信念是这样，就是。我现在的年纪当然已经超过我刚刚讲的阶段之后，但是呢，我没有想要回到年轻，我一点都不会想，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你人的年纪越往后面，其实体会的会更多。
1: 讲到这个，我前段时间才领了一句话，我是觉得人生在世哦，你最珍贵、你最重要的学习，其实学习感受。因为离开的时候，你带不走钱，带不走什么什么，但你带走感受。因为你生下来的时候，你不懂，哎，开心是什么，被背叛是什么，被遗弃是什么感受？但所有的感受都是一个学习的来的状态。
0: 嗯嗯嗯。所以应该说，如果说状态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比如设计这个行业，你要怎么样设计才能做得好？包括我刚刚提的。方便善巧也好啊，以幻置幻，听起来很玄。怎么做？其实怎么做是在一个过程。
1: 嗯，
0: 那这也是状态啊。打个比方，就是我认为我的设计要进步，我的设计要有灵感，其实常常不是教科书上的，也不见得是某位大师的作品，我就看了我就有灵感。当然那个是必须去 study 啊，必须去知道。
1: 嗯。
0: 就是我常常有一个灵感，是我在洗碗的时候，
1: 哎，
0: 想到什么事，
1: 嗯，
0: 那这个还抽象，
1: 嗯，
0: 有时候是去看一部电影，
1: 嗯，
0: 那个电影的场景、电影的剧情、电影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有了做一个设计的灵感，
1: 嗯，
0: 那有时候是看一本书，那本书不见得是建筑的书，或者不见得是设计的书，也许是个小说。但是就谈了一个什么情境，然后我又有了灵感，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用来解释状态，就是说我常常要让自己在一种状态，就是

0: 可以不没有那么多教条，没有说什么事情一定要怎么做才能够得到标准答案，也是我刚刚说的关于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我有，而且我常常觉得很多的答案都是来自问题，就是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要我回答，那我会先想想你的问题有没有问题。
1: 你的表述有没有问
0: 就
1: 题？
0: 是你连问我的问题都有问题的时候，我为什么要？

0: 你这个问题。很
1: 多人不会这样想。
0: 是啊，所以这个是思考方式嘛，就是说人要有，我觉得要有比较灵活的思考方式。
1: 而且其实最刺激的是在于你在凌驾变化之中，你还在凌驾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比较，随着年龄阶段不同，然后你设计越做越有趣，遇到了业主越来越特别，然后你还能够跟他善巧之余，还能获得他的喜欢。这是比较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0: 是啊，所以我常说，我最开心的状态就是我每次设计完一个项目，设计完一个 project， 然后我就跟我的业主成为好朋友。
1: 对，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
1: 我亲眼看到你跟某一位业主很好，你现在帮他设计很多产品。
0: 是。
1: 那你是不是有赶上一个我们讲高峰期？好了。我觉得设计行业它毕竟是解决问题的产物嘛，它一定跟市场的经济活络很大的关系。是不是你也有赶上一个黄金高峰期？
0: 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却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是有那么的必要性。但很多人会说，比如说他创业的年代，或者是在最有精力的年代，刚好赶上一个时代的风潮，刚好一个时代给了他。
1: 对，
0: 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怀才不遇啊，就是他没有碰上那个时代。那我觉得是，如果以我现在的阶段来谈这个议题，我会觉得是都不用想那么多。因为每个时代是在变的。
1: 每个时代的状态的题目都不一样。
0: 就是有人会说，哦，你刚好在就是很景气的时代，经济最蓬勃的时代，所以你赚到了钱，所以你有很多案子啊。那你刚好就没碰到这个，所以你就没有那么多业务。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谈一个事情了，就是因为这个是你没法选择的。就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生活在哪一个时代。
1: 对。
0: 所以当你碰到，或处在一个时代，也像翠翠你刚刚说的。人生几个阶段嘛，你不是问我几个阶段嘛？
1: 对，
0: 啊，就是从就一二三四阶段，就是你刚好在这几个阶段里面，你看到的时代是什么，你处的环境是什么，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环境，你怎么样认为说你作为一个设计者或者设计师，你怎么样去面对你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状态。设计师怎么面对自己是一个状态。如果你为五斗米折腰，这也是一种状态。
1: 对。
0: 那你可能一直在谈啊，景气或不景气，日子过得好不好，赚了多少钱。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不是我生命要思考的事情，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没饭吃了啊。当我没有这个困扰的时候，我还是会一直去想，就究竟是我做这个行业究竟什么是。对我是重要的。
1: 对，我觉得朱老师你的 IP 就是特别会思考的一个人。
0: 我是喜欢思考。
1: 对，你很，大家讲啊学术，很爱跟你讨论学术，其实因为他们也能够在你的思考之下得到他们很刺激的一个回应。你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吗？
0: 我是对设计非常有兴趣，
1: 其实
0: 我思考逻辑，我有一些天分，就是我有美术的天分。我画画得很好。那我也不骄傲，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说，
1: 也不用去说的。
0: 就是我从小就很会画画，甚至于没有学我都很会画。当然我也有学啊，那我也很知道我自己的这个
1: 段位在哪里。
0: 不叫段位，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本事。
1: 那你
0: 也可能是这样，就是后来我学了设计，学了建筑，因为我学的是建筑设计，就我就特别感兴趣。那也学得很顺，
1: 因为建筑更能思考。
0: 对，就是学得很顺，但是建筑又有相当它很理性的一面。就建筑其实是一个融合艺术跟科学，两面。
1: 对，
0: 理性跟感性两面既不是对，既不对立又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问。所以我很多朋友。他小孩子想念建筑系，问我，我都说好。我的回答就是说，建筑这个训练呢，是不管你以后当不当建筑师，但是呢，你就是有一套完整的在学校里接受到的这个建筑设计的训练，会让你整个人就是我刚刚说的感性、理性、科学、艺术，包括整个。

0: 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都会具备。其实他做任何行业都适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个很好的训练。
1: 因为他会自我质疑，也不是质疑，就是自我要去互相看一个角度去兑换，然后去审视，然后再给出一个整合的方案，
0: 对，
1: 还要漂亮但又要实用。
0: 对，嗯，对，没错。
1: 那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这么多年来，跟台湾的比较来说，你觉得在大陆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0: 状态，
1: 我
0: 觉得不，我觉得不是去讲说他状态是什么，应该是说我怎么感觉。
1: 嗯，
0: 那当然，我是在台北创业，我在台北开业，我很早就开业了。我28岁就自己做工作室，
1: 等于是毕业当完兵。
0: 对，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台湾健康的男人都要当兵啊。当兵完，我在当兵的时候就自己接一些业务就做了，那。我很早就创立我自己的工作室，那我创立工作室的用意，或者叫愿望，或者叫野心啊，就是我想存一笔钱去国外念硕士，这是我那时候的想法。那我也很努力的达到了我的目标
1: 啊，
0: 所以我在我30岁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自己做工作室，自己去尝试。去探索这个专业可能面对的事情，当然那时候经验有限，但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探索。然后我把我要愿望期望要到国外念书的那笔钱给存下来。所以如果你问我人生的第一阶段成不成功，我觉得也不叫成不成功，但是我达成了我的愿望，
1: 就是打勾了。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到了英国2年，我去在伦敦那念了2年，回来。把所有的钱花光了，从零开始。那我也没有选择去上班，我就继续创业。
1: 你觉得反正我赚过了，我知道怎么赚。
0: 对对对，我就继续创业，就一路到现在這樣。
1: 那你觉得在大陆会不会让你觉得很刺激的？
0: 好，那我转回刚刚的议题，就是我这一路其实一直到我接触大陆这边的业务。其实是我那时候认为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1: OK， 你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0: 对，当然这个不是说什么很睿智的啦，很客观什么，没有，就是我自
1: 己，
0: 所以就还我们还是回到状态，就是我那时候的状态，觉得我在台湾，就是也不错，业务也蛮多的，也做很多我觉得还不错的作品。
1: 嗯。
0: 但是我就有一点感觉到好像舞台就是这样，
1: 我懂。
0: 然后当我探触到那个时候我知道的，比如说那时候的上海、北京，那时候的大陆的一些可能的设计的业务的时候，发觉那是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我就
1: 毅然决然，
0: 对对，就
1: 能接就接，
0: 对，那我到现在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1: 没错，对的，我觉得很，
0: 因为尺度
1: 嘛，
0: 因为这边的人口基数，它还有市场规模，
1: 对，
0: 这个基数，这个整个的状态，我觉得还是个大舞台。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这个行业跟人打交道太有趣了，因为台湾有台湾的可能人的一个属性，但是内地有内地人的属性，就是可能更多元，然后更我用我的语速讲之后更刺激吧，因为我觉得面对每个业主都我觉得挺刺激的，从一张白纸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应该用什么技巧去沟通或是逻辑，然后到懂他跟他变朋友，这个过程我觉得很快
0: 乐。然后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因为我是台湾人嘛，如果我在大陆，我就会被认为是台湾人，
1: 对，
0: 或者台湾设计师。
1: 对，
0: 那当然以一般人来讲，就会带有一种也是状态啊，就是我们说角度也好，状态就是有一种状态下去看待，就是你是一个台湾人这件事情。那我特别不喜欢被这样的归类，
1: 我也是哎、欸，
0: 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这种特别
1: 像美女一样，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美女。
0: 对，就类似一样的，就像人家说你是帅哥，美女是一个道理，
1: 真的没必要，因为美就
0: 美。那我会比较认为，我比如说我在大陆执行我的专业，或者因为在执行专业的过程里面，跟我所有的客户在交流、在沟通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台湾人。你是大陆人，或者我是一个台湾人来大陆这边做事业，所以我就必须怎么样，我就必须点点点。我从来不这样想，
1: 对，
0: 我从来只有一个想

0: 法就是把事情做好、
1: 嗯、
0: 就是借由良好的沟通把我的作品做好、
1: 嗯、
0: 但是我的作品做好之余让我的客户也满意、
1: 嗯、
0: 所以我常讲做住宅设计不用讲什么学术就是让业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1: 没错
0: 做商业设计就是让业主商业成功
1: 真的
0: 就这样就够了其实这样就够了然后学术留给自己
1: 无招胜有招
0: 对就是
1: 那你可以聊聊我好想聊那个瓷砖哦、
0: 嗯、
1: 你怎么会开始想帮他研发系列甚至还帮他梳理你有梳理到产品线吗
0: 我
1: 感觉这样碰到了
0: 我讲当然这个讲了细节可能大家还要知道前后文嘛、啊、我讲一个可能比较理解的一个步骤就是首先当然他这个陶在佛山的陶瓷品牌首先是我的业主那因为我帮他设计了他的品牌的总部、
1: 啊、
0: 总部是很重要的就在佛山的总部那这个总部也达成一个这个所谓品牌创始人的愿望也达成了他的商业成功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建立了友谊
1: 嗯，
0: 我们也建立了友谊那我这个人是常常觉得我希望别人好就是有时候我会认为说我你假如设计师我是设计师你是业主你就付我设计费我就事情做完我就好了、
1: 嗯、
0: 那这样也可以、
1: 嗯、
0: 但是我通常会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1: 嗯、
0: 那他那么信任我、
1: 嗯、
0: 把设计都交给我而且在沟通的过程里面都很尊重我、
1: 嗯、
0: 那我得到了这种尊重以后我反过来我会供养他、
1: 嗯、
0: 所谓供养意思就是这跟钱就没有关系了就是我会给他一点建议、
1: 嗯、
0: 所以、哎、以我设计师的观点你这样可能会更好那他也会觉得、哎、这蛮好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渐渐的在这样的默契下我们就培养的一种友谊、
1: 嗯、
0: 就是我最开心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我每次到佛山、
1: 嗯、
0: 我都会就是回到我设计的项目里面然后我就觉得像回到我家一样
1: 真的对
0: 然后每个人都跟我好熟
1: 真的、啊、对对
0: 就好像那种感觉好那谈到产品开发这件事情是我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就是有一次他问我说我现在也做得不错那也当然我不是什么大品牌但是所谓做得不错是达到目标的营业额在行业上也很知名、
1: 哦、
0: 但是我怎么突破、
1: 哦、
0: 就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突破、
1: 嗯、
0: 那他说朱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我说你的突破我觉得不是说把你的展厅再翻新再重新装潢一遍还是说你要再多增加几个经销商、
1: 嗯、
0: 当然多经销商会让你更赚钱但是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其实要的突破不是只有赚钱
1: 你在心理諮商了
0: 对然后他马上就说对其实我如果是想要赚钱这种赚钱的事我就不用问你、
1: 嗯、
0: 其实我要问你是说我想要我的品牌高度拉起来就是或者我做这个品牌我更 proud of 更有自信让人家觉得是我这是除了是个赚钱的品牌以外我是一个有品位的品牌、
1: 嗯嗯、
0: 那我知道其实他要的是这个、
1: 嗯、
0: 那我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从你的产品着手
1: 是、嗯、
0: 你就我跟他谈了一些就是说你要有一些创意的产品创新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又可以很好产品、嗯、你整个品牌才能够翻身起来
1: 要突破
0: 瓷砖
1: 圈
0: 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朱老师这样吧那你如果可以那你来帮我设计、啊、我说不是我一个人帮你设计我必须要找一些人来帮你设计这是要对这是要集思广益共襄盛举
1: 对
0: 所以就这样起来了对
1: 就水到渠成了
0: 对对对
1: 其实你都在做心理諮商、欸、感觉
0: 不是心理，我不是帮别人心理諮商、嗯，我是觉得，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同理，
1: 嗯，想为他好，
0: 就是我为他好，所以我抛出，我也不是因为他付我什么费用，
1: 嗯，
0: 然后我就要给他，或者我贪求他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对他很好，
1: 嗯，
0: 那我们就做吧。
1: 那会有人觉得说设计师的思考逻辑有时候很冷门吗？会就是可能大众的
0: 这个议题就是说你的冷门。如果建立在跟客户无法沟通客户无法理解
1: OK
0: 那我认为是不对的。就这样讲好了，回到我刚

0: 刚讲那两个，比如说我设计一个住宅，不管是别墅还是大平层，或者是那种高级的住宅楼层，不管几多少面积啊，我不是讲一个客户要过幸福快乐的日子。如果你设计有很多想法，很前卫也好，很怎么样也好，或者你讲的冷门也好，那他就是住了一点都不快乐。
1: 对，
0: 那有什么用呢？对吧？那就像我们餐厅，我以前设计过很多餐饮，我常说我把一个餐厅设计得很漂亮。然后他可能没两个月就倒闭了，
1: 嗯，
0: 但是他倒闭可能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可能他菜做不好，可能他管理不好，
1: 服务员，
0: 但是我就不开心啊，就是我的一个作品，
1: 真的，
0: 我都跟人家讲说，哎，这个餐厅是我设计的，我也带朋友去吃饭，结果他没两个月就倒了，那我也不开心啊，
1: 嗯，
0: 所以就变成养成我一个习惯是，比如说我设计餐厅，我就要。因为我也设计很多了，我就要如果我嗅出或感觉出他可能有些不大对劲，我就要提醒他。哦、但他不做就不是我的事。
1: 你就真的，
0: 比如说我就会很主动跟客户说：“你这个菜有点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有点问题，我不会让他认为是我挑剔或者我个人，我会告诉他说：“如果我是消费者，
1: 嗯，
0: 那可能会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你都在把他当朋友相处，
0: 也是这样，因为我为他好嘛。
1: 对。那你觉得，嗯，我们这样讲讲，你可能你现在的项目里面有多少？这样讲会不会太不是说有多少了哈？就多少的不同的一个对应你需要吗？就比如说现在是展厅，好瓷砖类的，然后可能有别的吗？就是这种你需要一直转换你的模块吗？思考模块？
0: 你是指？业务的类型，
1: 哎，业务类型还有你个人的状态，跟他们相处的状态，需要转吗？
0: 不是需要，是我一辈子都在转
1: 啊。
0: 不是，我是也不能讲被迫转，而是我就一直在转，因为、嗯、因为我从开业，我不是讲嘛，我28岁就创业，一路到现在，
1: 嗯，
0: 都不仅我都数不清我做过多少案子，
1: 嗯，
0: 但是我不是做同一类型的，我不是像大陆这边市场上定义说啊，专做家装的设计师，或者专做工装，或者专做餐厅，或者专做房地产，我不是。我就我在台北的时候，住宅我也做，那个 retail 我也做，甚至于建设公司，就是这边讲的开发商，建设公司的那种案子我也有，餐饮我也做，餐饮我做很多，大到宴会厅，小到那种什么寿司店啊，各种料理我都做过。
1: 那你的状态沟通频道一直在改变，
0: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就是案子的类型、大小、品类，包括业主的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沟通了。
1: 你就所以你才能练就驾轻就熟，
0: 就因为你一直在，也叫被迫，也不叫被迫，就是说你必须。就是在这样子的翻滚、淬炼之下，你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1: 嗯，理解。哇，天哪！这个是从毕业后就开始了吗？
0: 对啊，因为时间也够长了吧？
1: 嗯，对，所以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你觉得可以？大学生有什么建议没有？怎么样练习一个可转换的频道？
0: 没有，如果切到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是。要锻炼自己深度思考，
1: 那太难了，好不好？
0: 这不难，一点都不难。
1: 比如说，朱老师，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就觉得大学好像不满足你心里那一块了，所以你会在念书的时候接案子。那有，然后你会去想要接触外面，把自己要我可以不要代价，我不要一个月几千块的实习费，我想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想要接受外界的频率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那怎么办？
0: 那也没办法，
1: 那就由他去。
0: 是啊，所以就是看你能不能意识到嘛。
1: 嗯，
0: 就我觉得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什么事，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1: 那这个想法的目的吗？
0: 所以这个又回到状态了。
1: 对，
0: 就是比如说以我来讲，我人生几个阶段的想法。就是我想要让我自己在一种自己很满意的状态。
1: OK，
0: 就你说他都不是钱的，也有，那都是为了钱吗？也不是。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会太在乎钱的，就是那不会是满足你的状态。

0: 对对对，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刚讲，只要你不缺嘛，
1: 嗯，
0: 就是你不缺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的慌张，
1: 嗯，
0: 任何的错乱去面对。那假设还不至于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还人生有很多事情还是更重要的，
1: 嗯哼，
0: 满足自己是更重要的。
1: 哦，嗯，那我想聊满足自己，
0: 嗯，
1: 你因为你一直在为对方打转，你用为了。为对方频道做事，对不对？其实设计师很常就是，那我自己在哪里？你很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吗？
0: 嗯，这是个好问题。
1: 因为常常你的因为设计不是工作八小时的事，其实一旦接到一个案子，你连睡觉啊、洗澡啊、开车啊，你都会想着那个东西，想着那个案子、那个状态。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共同成就的心态，
1: 嗯，
0: 就你刚刚说的问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就是替对方想，就想把事情做圆满，那自己到底在哪里？
1: 对。
0: 但是很吊诡的一件事就是，你先想自己的时候，事情就做不好。
1: 嗯，对，嗯哼。
0: 就是你在一个事业体啊，就当然你有甲方啊，我是乙方，某些部分我是甲方，乙方，比如说我的供应商、经销商呢，我的工班呢就是我的乙方嘛。
1: 嗯，
0: 就你什么都是都在建立你自己的时候，
1: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是很你会有很多障碍。
1: 我同意，对。
0: 好，那当跟这些人都在一种圆满的状融合之下。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你会不会失去你自己？那我觉得不会，不会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一起共同成就嘛，把一件事情做好，把一件事情做好以后，其实你的自己就显现了。
1: OK，
0: 因为大家会说这是你的作品。
1: OK，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让你去 approach。就是去达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的状态。
1: 嗯，这个可以，这段可以送给大学生。
0: 嗯
1: 嗯，可以给他们当一个预先知道自己可以往哪里去的一个想法。你常常不要想
0: 到自己。我觉得大学生是这样，就是首先啊，如果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你一定要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念大学？啊，第二个问题，因为大学里面很多系嘛，好，那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设计的，好，比如说我是建筑系的，好，那第一个问题先问我为什么念大学，问自己我为什么念大学，大学是什么？
1: 嗯。
0: 第二个，我为什么念建筑系？建筑系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就是我说的是，你就是在锻炼你自己深度思考。
1: 我们真的在锻炼思考了，
0: 是
1: 的，答案，
0: 因为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
1: 那你真的
0: 那你要念什么书呢？
1: 真的拜拜了。
0: 对，
1: 你不能说哦，因为我妈要我念大学，我说哦，这个社会上认可就是大学，也未必吧。
0: 对，
1: 也未必。那如果对，因为我看到很多就很可惜啊，就是读完了打个卡了，然后可能又硕士打了卡了，然后就找个工作上班，可是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状态，他其实就会慢慢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0: 嗯。
1: 可是朱老师一开始就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0: 可能是我性格吧。
1: 嗯
0: 嗯，
1: 有没有一点反叛？
0: 有，
1: 就看起来没有，嗯，可是其实很有。
0: 嗯，我的反叛是隐性的，
1: 而且是我感觉是那种很要自由的。
0: 对对
1: 对，
0: 我是非常非常讲究自己的自由的，
1: 嗯，讲究。
0: 嗯。
1: 你可以形容一下讲究吗？我十点后不回微信。
0: 对，我有些坚持，我有些坚持，就是我有时候我的外向，就是跟我接触的人，通常也会分几个阶段，就是还没跟我讲话，比如说透过资料查我的资料或者看我的，就会觉得我很高冷。
1: 一个循规蹈矩的学术
0: 者，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讲的话又觉得，欸，我怎么那么亲和，但是呢，从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就是我在一个场合你们都觉得我很亲和，是因为我表现的我想跟你们在一起。
1: 哎呀，糟糕了。
0: 如果
1: 你又设定了你的状态。
0: 对，就是如果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我可能你继续高能。
1: 对，我没必要费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呦，
0: 我们

0: 我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有一次啊，因为我两个弟弟嘛，然后我们就家人聊，我说我有时他们常常说，有时候大家庭就觉得大哥，因为我是大哥，说大哥你就有你在就很好玩，因为你会讲话。因为我二弟你知道哈，
1: 任性啊，
0: 三弟他们比较没那么主动，没有主动讲话。然后我就说，我中间就省略，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说我有时候去开会，我很怕我无聊，
1: 很怕你。
0: 我因为很怕无聊，所以我只好讲话。
1: 哈，这就是一个设定了。
0: 或者也不见得是开会，就是一个聚会，就是在一个场合，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了，你就走，对吧？
1: 对，你只好设定一个
0: 那
1: ongoing。
0: 我又觉得那个聚会很无聊，因为可能人都不熟，或者话真的也不投在一起，不是同一个轨道。那我是不是很无聊？
1: 很痛苦啊！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痛苦。
0: 那我要解决这个痛苦的方式，就是我只好讲话，我只好主动讲话。
1: 那有没有一跟业主会议，然后你就是很故意的设定，我就是要摆高冷不说话，你们来说，你们来投球？
0: 也不会从头到尾这样。我还是会倾听，但是我的倾听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我听到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就会找出一个节点啊，就是一个。节点，
1: 因为一直重复吗？
0: 不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会议，我觉得是无效率的，
1: okay.
0: 或者是说讲的意见是我所谓的我无法忍受，是那种意见既不专业，
1: okay.
0: 也不理性，也不逻辑，那也不客观，那我就会在一个时间节点把它截掉，然后我会用我的方式去促进这个大家赶快有结论，就是促进嘛，这样子。
1: 有意思哎，其实你都是一个看起来很被动，但其实私底下做错事情却是个主动击球的人。
0: 对，
1: 很有意思。
0: 其实我是很主动的。哼哼，我觉得人生的状态，我们又回到状态、
1: 啊，
0: 是要自己追求的，
1: 對，
0: 就是不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没办法给你。
1: 真的很好哎、欸，这句很好。
0: 对啊，
1: 就
0: 你要自己去追求的。像我工作很忙嘛，我们这种劳心的行业，当然也劳力啊，有时候去工地啊，爬上爬下的，一身汗啊什么，然后会议也多，然后有时候要讲话要沟通，
1: 脑子。
0: 然后像我回到，就是工作完毕回到我的住所，我就是。数十年如一日，就是我坚持的一件事情，当然也是习惯，我说坚持是可能对别人讲说我坚持，但是其实我已经不是坚持了，因为已经是我的习惯，就是我是一个绝对不可能说忙完了、洗洗澡然后倒头就睡、
1: okay.
0: 我觉得那个是人生很悲惨的一件事，
1: 很没质量。
0: 这个悲惨是因为你倒头睡完明天又要开始忙。
1: 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自由时间，
0: 所以我一定要留这个 buffer， 我一定要留一个，不管我多累，我就一定要留一个小时也好，然后最好是一个半小时。你再怎么累，那我还是要撑到有一个小时，是就这个这一个小时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
1: 懂。
0: 也不跟我太太相处，也不跟小孩相处，因为他们都睡觉了，就是我跟我自己相处，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那你那段时间做什么？
0: 爱做什么做什么。第一，我可以看个影片。第二，我可以看书。第三，我可以听音乐。我可以喝一杯 whisky。甚至于发呆都可以。我甚至于常常这一个小时都在发呆想事情。然后可能就像我讲，喝杯 whisky 啊。这样。
1: 挺好的。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时候就你不一定要想什么。有人会说，哦，那你这段时间就是在整理你一天的回顾。对吧、把你一天得失回顾，然后再计划明天要干嘛、我觉得不要那么累。就不需要那么累，就是反正你明天要干嘛你都知道。然后今天我比较认为说，你今天有什么麻烦赶快当下解决、那你解决不了了，就是我刚讲那段时间之前就想一想你明天要怎么做。当然你做的不一定是标准答案嘛、但是你总得做嘛，就是这些麻烦事通通赶快解决掉。然后我讲的这段时间就是这些事都不想、就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像人家那种禅修打坐一样、就另外一种形式，就是
1: 下班就下班，
0: 对，然后你就是在一个自己跟自己相处的状态。我觉得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而且这是一个数十年都这样的习惯。
1: 对，
0: 嗯，
1: 对，包括我出差住旅馆住 hotel 也是这样，
0: 嗯，
1: 也是这样，
0: 就是像一个放电。
1: 对啊，我当然我们出差有时候会有那个晚餐会喝一些酒嘛，
0: 嗯、
1: 有时候也会喝很多、
0: 嗯，
1: 喝多一些，
0: 嗯，
1: 也喝得醉晕晕的。我回去也不会洗个澡就倒头大睡。
0: 你也是会留这个状态？
1: 对，我会让自己清醒。即使我身上都是酒味，身上都有酒了，
0: 嗯、
1: 我还是会让自己在那个状态下，就起码一个小时。
0: 好酷哦，一小时其实挺长的，而且你其实身心是累的。
1: 是啊。
0: 对，你是累的，你还是要留那个宝贵的一小时给自己。
1: 对对。
0: 嗯。
1: 因为我要确定我自己是清醒的。
0: 嗯嗯。
1: 好，那当然你说有没有醉得不省人事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
1: 就是我就是可以的话我就让自己清醒，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清醒是让你隔天醒来全身能量充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理解，它有一些像一个逗号吧，一天的逗号、
1: 嗯、
0: 然后下一天再一天这样、
1: 嗯嗯、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嘛，就是你要检验你去旅行有什么效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假设你去旅行，比如说五天、十天，出国也好，去哪里，然后呢，你旅行，比如说旅行要回程的前一天，然后你就会觉得累得要死。
0: 哦，那不行、欸。
1: 啊，或者说不想、嗯，哎呀，不想回去啊，能够多玩一天多好啊，要不然另外一种极端就是累得要死。
0: 嗯哼。
1: 那其实这个旅行是不成功的，对我。
0: 哦，
1: 那我觉得旅行是一种充电，
0: 真的，
1: 不管是五天、十天，甚至于我也做过那种一个月的自助旅行。
0: 嗯，
1: 我觉得旅行最重要的是我哪一天要回程，我就哪一天回程。但是我回程的那一天，我是很想回程。
0: 哼，
1: 什么叫很想回程？因为我在这个旅行里面，我的能量被充满了、
0: 嗯、
1: 我的灵感是充沛的。比如说我是做设计的、嗯、我要赶紧回去做设计，因为我可以有太多的灵感，所以这个旅行是成功的。
0: 嗯，我同意耶。
1: 对啊，
0: 就是说比如那你就不会喜欢规划的满满满的人，对不对？旅行的一个规划的满满，打卡打卡踩点，要吃到这种
1: 不会。但是我旅行基本上分两种，一种叫朝圣型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学设计嘛，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去看很多有名知名的建筑师的作品，
0: 对，
1: 那我当然是要做些功课，到了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城市，你要去参访，
0: 至少
1: 去看
0: 一下，
1: 这个叫朝圣型，
0: 因为要规划。
1: 对、
0: 嗯、
1: 那朝圣的另外在这个旅途里面你会去体验这个城市。
0: 嗯，
1: 那我觉得我觉得特在这种朝圣过程啊，就是你会特别看到一个城市的人的生活方式，
0: 嗯、
1: 一些很细节，就很
0: 美，
1: 对。
0: 对，你只有投入其中才能看到的。
1: 那另外一种就是不朝圣了、
0: 嗯，
1: 就是去定点，
0: 嗯，
1: 比如说我去马来西亚、去泰国、去哪里的海滩，然后就待个五天，
0: 嗯、
1: 就看海就好了，
0: 嗯，
1: 就是不朝圣了。那这个我这种旅行我觉得也很好，
0: 也是疗愈类的。
1: 对，
0: 一个是可能是要为了工作而 study 满足自己的功课类的、
1: 嗯、
0: 然后一个是疗愈纯放电类的。
1: 嗯，没错。
0: 对啊，我觉得你连旅行都有目的性，就是你要想好这个旅行目的是什么，我如果已经满足了，好，我就要赶快回家画图了给我客户。
1: 你说目的也是，但也不完全是啊。因为旅行对我来讲是我的兴趣，
0: 嗯，
1: 而且对我来讲很必要。
0: 哦，
1: 就是，比如说我这样工作，比如说以一年的时间，我一年至少旅行两三次。
0: 我都不觉得你有去旅行呢，我都觉得你在工作哎，一直飞。
1: 很多人这样讲，
0: 对啊，
1: 对，但是其实
0: 你有发朋友圈吗？
1: 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去安排我的旅行啊。当这种旅行，因为我就觉得，比如说我现在在工作，就在国内工作出差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该旅行了，所以我就有一个 idea， 就哎，在什么时间点啊，去日本一趟吧，啊，然后飞哪里一趟吧，
0: 嗯，
1: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0: OK， 你是直觉型的人，
1: 对。因为我就有需要，
0: 嗯哼，
1: 我就有需要，
0: 嗯嗯，就会有声音告诉你应该要去哪里。
1: 对
0: ，OK。
1: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中国很大嘛，因为我们的行业经常要出差， 早期我就出差很累，

0: 感觉就是你是因为工作，所以很目的性的去一个地方见一个陌生人，然后谈业务，
1: 嗯，
0: 然后甚至于就是那个交通还很劳累。那我现在就反而觉得哪里有出差，反而是我探索一个新城市的机会，跟认识新的人的机会。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也有所区别。以前的状态我会觉得好烦，
0: 嗯，
1: 然后又要去面对一个对立的角色，
0: 嗯。
1: 那现在状态就是，哎，其实他的因为他的缘故，我可以来到这里，然后看这个人情风土，很有趣。
0: 嗯、是啊，本来就很有趣。
1: 对，
0: 是啊，
1: 对。比如说我们可能去到佛山，然后居然被那个乳鸽汤是我一辈子没吃过的、嗯、你记得那个
0: 是、啊是啊、
1: 我后来还去了两三次你知道、嗯、
0: 你自己去、啊、
1: 我自己去，然后我每次去都跟我们说哎、欸、这家好吃，但是哎好远哦，但我们还是去了、嗯、然后他就觉得啊奇怪，怎么会有乳鸽不是应该烤的吗、
0: 嗯、
1: 怎么会煮在汤里，然后那汤还加木瓜还就这么甜，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个城市带给你，就觉得生命好宽好大，
0: 没错，一点没错，
1: 对，而且佛山人也很妙哎、欸
0: 嗯，
1: 他们看起来都在吃，他们的交谈建立好像都在吃上面，就是
0: 喝茶吃，
1: 对他问候你就是那种、哎，他们吃东西吃了没？就是
0: 对对，
1: 这个
0: 所以很可爱啊，我觉得是一个我很喜欢佛山，非常喜欢，就是去了就很舒服、
1: 嗯，
0: 就是那个是让你很舒服的一个城市。
1: 嗯，就是说在上海吃饭还要问你有没有空，要事先预约、嗯嗯。那个佛山不是的，你才跟他刚刚见面就被抓走去吃了，
0: 对
1: 然后刚好约了一大堆朋友，然后你就乱入，
0: 嗯，
1: 那是很正常的事。
0: 嗯所以我觉得佛山是幸福指数很高的。
1: 对，讲叫幸福指数，我后来才发现他的房租好低哦。房租低之外，生活成本也很低，而且你说现在这么热，它居然不热哎、欸，它没有那么燥热，嗯，对，好讲又在讲到旅游的题外话了，
0: 嗯、那旅游也是一种状态，
1: 对对对，
0: 对，我们讲状态，就是那你状态的根本是什么？就是状态根本就是生命嘛，就我们活、嗯、我活在这里，你活在这里，嗯、那我们才会讲状态，
1: 有点像切片。就是如果要看一个什么，身体报告性报告的好多切片的一个切片，
0: 嗯，
1: 可能可以称之为状态吧。
0: 嗯嗯嗯，
1: 对，
0: 是啊，所以蛮好的。
1: 嗯，那你要不要问我一个问题？
0: 问你问题、啊。
1: 对，
0: 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刚听了我讲这么多，你的状态是怎么样？
1: 我现在状态就是说。朱老师跟我想的不一样，
0: 是吗？
1: 对，因为就是还是一样，就是跟大家的表述是朱老师学术嘛，
0: 嗯，
1: 然后你要是跟他聊天，就而且是端起酒杯的时候，就一定是在讨论学术，
0: 嗯，
1: 好，学术的学术，
0: 嗯，
1: 可是其实朱老师学术之余的内骨，他是自由而我不叫叛逆，而是他是会去反换的两边一直多角度的思考。去质疑，因为质疑带来辩证，辩证带来真相。
0: 嗯，
1: 哼，然后你是这种人，
0: 嗯，
1: 而且你的自由度是天生来的，但是跟你的外表完全不一样，
0: 看起来
1: 跟你的穿着完全不一样，对，是不是？对，而且其实朱老师的弟弟也是一个像学术人的 style，
0: 嗯，
1: 其实不知道，其实不知道的人还觉得，嗯，怎么可能有点反骨在里面？
0: 嗯。
1: 对，
0: 其实你这么讲啊，你说我很学术，那一般人对我印象是这样。
1: 嗯，
0: 其实我是很学术，
1: 嗯，
0: 我是真的很学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喜欢的意思、
1: Enjoy、
0: 应该是这样讲。当然我的学术建立在我学的嘛，包括我的专业，比如我学的是建筑，那我就比如我对建筑理论，我就很感兴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当老师，我要写论文，还是我要做功课，还是我因为。就一定要干嘛都没有，就是反正我就是很有兴趣。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学了建筑，做了要做设计的这整个的过程，从学习到执行工作的这个过程，我又发觉我需要很多养分
1: 啊，
0: 所以我必须要念哲学，
1: 嗯，
0: 所以我必须要去了解艺术，
1: 嗯，
0: 包括电影啊，种种文学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养分。那
1: 所以
0: 那我就变得很快乐，我就是都学不完。
1: 嗯，没错。
0: 对，很多人会说啊，那很累。

0: 累啊，要念那么多书，我不是从要念那么多书去面对这个事情，而是觉得因为这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我觉得我每天都需要学习。
1: 哎，我觉得你像一个小孩子在画画世界，就是一直想要探索探索，然后想要知道知道这样，
0: 对啊、
1: 所以你才去学碰学术。想了解，对，
0: 所以我觉得学术很好，学术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学术就是在象牙塔，就是端在那里，不是这样。学术 是一种滋养，是你的内功。
1: 嗯哼，
0: 学术是我们的内功。但是我刚前阶段在谈的就是说，那如果你很学术，那碰到什么人都讲学术，那也不行，也行不通，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人家也不喜欢你，
1: 对，
0: 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对，
0: 对吧？就没有不可能这样子，对，
1: 只好用另一个表达方式来包装来聊天
0: 嗯，这个就好像他们佛教里面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观世音菩萨要讲道，要解救众生的方式，他下葬下来到了菜市场。你觉得他能跟一个菜市场的叔叔阿姨能够讲佛经吗？
1: 不可能，
0: 不能
1: 先买菜。
0: 他一定要用一种肢体语言，一种什么说话方式来跟他相处，这是一个道理吧？
1: 对，
0: 其实就是这样子、啊。
1: 先买了菜变朋友了，
0: 对啊，
1: 慢慢聊。
0: 对啊，他总不能说到了菜市场说来，我跟你讲佛经。
1: 来，我跟你讲人生应该怎么过。
0: 对啊，
1: 你遇到苦难，然后你不要怎样怎样怎样。
0: 对啊，
1: 对，不太可能。嗯，那我还好奇朱老师你喜欢吃什么，这是一个很跳脱的
0: 话题。 我吃的接受度其实很高，
1: 因为我觉得吃是挂靠一个人的外表跟内心，
0: 是，但是 我先说我的范围很广，所谓范围很广就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不会说我没吃米饭就不行了，我没吃中国菜就不行了，我到欧洲旅行一两个月都不吃中国菜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属于这一类的。
1: 你真的可以啊，
0: 我真的可以。
1: 我五天不行，
0: 因为我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吧，还怎么样？就是我都可以啊，日本料理、西餐、中国台菜什么中国菜，我通通接受。所以我一个，所以大范围上我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当然你说这个范围里面有没有我特别喜欢吃的？当然有。
1: 吃什么倾向？
0: 倾向像我就很喜欢吃日本料理。
1: 啊哈，
0: 非常喜欢吃日本料理，我反而没那么喜欢吃中餐。
1: 嘿、hey. ，
0: 但是呢，有时候又会想，就是，但是我喜欢吃的中餐会是比较偏向某一些类的，不是一个广泛的说我喜欢吃中餐，
1: 例如湖南菜还是什么菜，
0: 反正是好吃的我也喜欢吃。就我喜欢吃特别的好吃的。
1: OK，
0: 特别的，
1: 还是在本质上。
0: 对，
1: 那个本质上要啊，对食材尊重食材的本质，然后也搭配它的调性。
0: 还有一个料理，其实你吃多了，你就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味蕾的习惯、
1: 是什么？
0: 那有人会说哦，你是美食家，你很会吃，但有时候也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味蕾已经被锻炼成一种，就是也是一种讲究了、就是说你已经有时候东西你一吃一口就知道。是不是我要的、
1: 那个戒已经打开了，
0: 对对对，其实就是这样、
1: 因为就吃的够多够广了，所以已经很能识别。
0: 对，
1: 對，你就是咖啡豆跟茶一样，
0: 对，就你喝红酒跟喝咖啡一样嘛。
1: 对
0: 对啊，就是像我酒，你说我懂不懂酒，我也不能说我懂，你叫我去讲什么酒，什么酒厂啊，什么年份啊，酿酒我没有那么专业，
1: 但是喝一口就知道，
0: 但是我喝一口大概知道那是不是好酒。因为喝多了嘛，其实咖啡也是这样子，
1: 跟人生一样，
0: 对、
1: 跟客户一样，接触多了你就知道你的状态该怎么摆。
0: 是啊，是啊。
1: 好，我们今天谢谢朱老师。
0: 谢谢任翠，
1: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这一集同样邀请到的是段馨怡老师来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老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老师，而他是现任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这一集我们在谈到的是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当时的时代背景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人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就格式化了，但是儒家有他的千年明灯这样子的指引的效果，可是放在德不配位的政权，例如司马氏这个政权，儒家就变成他们前置思想的一个伪善的恐怖统治的手段。而我们看到竹林七贤当中的嵇康，就是因为并不愿意同流合污，而后来他被司马氏当中的司马昭所杀。我们马上来听这一段分享。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我们今天呢是进入了第32集，主题是狂歌与长哭，竹林名士的灵魂图谱。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轨迹就被高度格式化了。他们读儒家经书，他们参与察举，他们进入呢中央或地方当官，这是一套将个人生命与国家官僚机器高度绑定的体制。然而，当司马氏将这套体制变成了特务统治与道德审查的工具时，朝堂上的每一次匍匐，每一句歌功颂德，都成了对正直灵魂的羞辱。司马氏政权因为德位不正，所以呢，他们就用恐怖统治来钳制天下的人心与人口。魏晋交替之际的中原大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政治思想绞肉机，传统的政治理想彻底幻灭。此时，全天下读书人都面临着灵魂被阉割的命运。顺从体制意味着出卖灵魂，做伪善的走狗；公开对抗则意味着株连九族的肉体消灭。正是在这种政治极端恐怖的夹缝中，以嵇康、向秀为首的名士群体做出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抉择。他们拒绝在虚伪的权力体制内窒息，毅然率先跳出政治的牢笼，走向了沉寂已久的老庄思想。他们合力打造了悦明教而任自然的山的竹林精神，

为乱世灵魂构筑了一座精神避难所，更为中国人点燃了追求个体自由与浪漫心灵的血肉。嵇康与向秀敏锐地意识到，若要拯救在伪善中逐渐腐烂的灵魂，就必须与这个腐败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精神切割。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汉代以来被边缘化的老子与庄子。老庄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与清净无为。在那个高压时代，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力量。儒家教导人们要建功立业，要为体制奉献，而老庄则告诉人们，当传统的政治理想变成口号与谎言，则个体生命的完整与自由远比那肮脏的乌纱帽重要得多。嵇康选择隐居在洛阳郊外，在大树下挥汗打铁，向秀则甘于贫困，在旁边拉起风箱。这种像难耕难织一般的打铁岁月，本质上是一场无声的精神罢工。他们用双手劳作的汗水洗净了身上属于朝廷体制的污垢，率先在山林与炉火之间实践了与现实政权不合作的思想革命。如果老庄思想仅仅停留在消极的逃避与隐居，那么他注定只能是少数人的自我麻痹。在竹林群贤中，最具智慧的哲学巨匠向秀，用他惊天动地的文字功力，完成了一场哲学史上的突围。在向秀之前，先秦的庄子常被死板的经学家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也就是字义解释，或者被视为纯粹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神仙狂话。向秀闭门多年，打破了过去死板且毫无灵魂的训诂传统，他用魏晋名士特有的敏锐与痛苦，将自己的生命体验注入文字，重新注释了庄子。向秀的伟大创新在于，他没有像一般的隐士那样全盘否定现实世界，而是将老庄的无为与现实的社会秩序进行了重组。向秀在庄子注中提出，宇宙万物皆是自生自化的，世间的万事万物包括社会阶层和基本秩序，只要是能够顺应自然发展出来的，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正的无为不是跑到森林老山里去当这个野人，而是呢，在现实环境中能保持心灵的绝对自由与纯粹，不被外在的功名利禄所绑架。当向秀把这部注释拿给精神领袖嵇康看时，嵇康惊叹道：“此书从此不思矣。”向秀的重构为当时千千万万在政治恐怖中发疯绝望的文人调配出了一剂最高明的生命解药。他告诉世人，即使我们被迫活在司马氏这个肮脏的时代里，只要我们在内心深处，我们还能固守着对真理的追求，不让灵魂与其同流合污，我们就依然是在实践老庄的自由。这座文字构筑的避难所，保护了无数乱世灵魂免于走向彻底的崩溃与虚无。且这种救赎不仅受限于

魏晋时代，还及于之后100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无数受政治所苦的灵魂，都因此而得到了救赎，甚至于是

阮籍、山涛等人，将这套哲学转化为一种集体的美学实践，这就是流传千古的竹林精神。其核心宣言正是嵇康在《诗词论证》所喊出的八个大字：“悦明教而任自然。”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彻底跨越，抛弃那些被政客伪装利用的虚伪礼教，我们应该去顺应追求人最本真最纯粹的天然情感。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国人的美学与生命形态发生了质的飞跃。在此之前，秦汉帝国的文化基本上是冰冷而讲求实用的，国家的主旋律是庞大的官僚运作，屯兵开疆，以及严格的法度秩序。人，每个人都只是这台帝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竹林七贤则用他们的狂歌、长哭、琴声与破内裤，向冰冷的体制发出了最猛烈的反击。他们开始赞美男性的容貌与神采，他们的所谓容止美学，开始肯定个体面对生离死别时不加掩饰的真情流露，痛哭被认为是情之所钟。他们开始在琴声中寄托对天地宇宙的浪漫遐想。如果说秦汉帝国用郡县制和长城塑造了中国人集体体制那具宏大而冰冷的骨架，那么竹林七贤在政治夹缝中所绽放出的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狂热，则像是奔流在骨骼里的热血，为中国人注入了追求个体自由、浪漫尊严与艺术心灵的丰满血肉。从这一刻起，中国文人不仅仅懂得如何当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僚，更懂得如何在文学、音乐与山水之间当一个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种悦明教而任自然的竹林精神，成为了中国文化最宝贵的基因。在未来的2000年里，不论历史如何走向黑暗，不论体制如何冰冷残暴，每当中国文人感到痛苦与压抑时，只要读一读向秀的《庄子注》，只要听听嵇康的琴声，他们的灵魂就能瞬间穿透恐怖的裂缝，在自由与浪漫的天地中获得永恒的安宁与呼吸。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当之无愧的精神图腾，他的身份极其特殊，他是曹魏皇室的女婿，因为他娶了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但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血统上，他天然的就站在了篡位者司马氏的对立面。而在《世说新语》与《晋书》的记载中，嵇康的相貌与气质被奉为中国古代美男子的最高典范。他的美不是阴柔之美，而是一种融合了高傲、自然、强大生命力的神仙气质。世说新语中用了许多篇极其传神的比喻来形容嵇康惊世骇俗的外貌与风采。嵇康身高78寸，以现代的公分换算过来，
期刊大约是在185到188

公分之间，在当时的人群中他是极其高大挺拔的。世说新语形容他风姿特秀，见者都叹曰：潇潇素素，清朗爽朗清举。也有人说他素素如松下风，高而徐隐。山公也就是山涛说：鸡熟叶之为人也，炎炎若孤松之独立。这几句话都在说嵇康不管是站立或走路时的姿态，炎炎若孤松之独立，也就都像是在巍峨的山岩上一棵孤傲的青松傲然挺立。他们都不约而同把它形容成松，他身上就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高，以及不依附任何人的独立感。但是更有趣的是，他们又形容说当他喝醉酒的时候，魁峨若玉山之将崩。一般人喝醉酒都是仪态尽失的，但是当嵇康喝醉酒时，当他身体微微摇晃倾斜，当时人看过去形容他就像是一座高耸的玉山即将要崩塌下来一样。玉山是形容他的皮肤白皙光彩照人，这种形容就是说嵇康即使喝醉酒倒下来也是一种极致的视觉美学。总结来说，嵇康的相貌是高大挺拔的，他不需要任何的华服与妆容的修饰，光凭那种孤松独立玉山将崩的强大气场就足以成为那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一抹白月光。所以即使到了改朝换代，即使到了嵇康成为晋朝的天然死敌，他的好友山涛也就是山巨源在准备由吏部郎升职时，仍然写了一封信推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原本吏部郎的官职，希望嵇康能够突破这个天然的深渊，能够在新的时代中能够有一个新的展现。这封信在普通人眼里是平步青云的阶梯，但在嵇康眼里却是一封招安的耻辱信。嵇康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司马氏时代另永新主，他也不愿意呢在山涛推荐下成为司马氏的臣子，所以嵇康即刻挥毫写下了震惊政坛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在这篇千古名作中，嵇康没有丝毫的圆融与委婉，他把自己比喻成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的野鹿，说自己无法忍受朝廷官场的束缚，更毫不客气地痛骂那些依附权贵的政客是狮子寄生在裤裆里。他更抛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经世论述，直接撕开了司马氏高举的儒家伪善的面具，与整个篡位体制进行了最激烈的正面对决。这种硬碰硬的刚烈注定为嵇康引来杀身之祸。西元262年，

因为得罪了司马氏的手下钟会，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刑当天，洛阳的东市刑场上聚集了3000名太学生，他们集体下跪求情，希望朝廷能够免除嵇康的死罪，希望能够让嵇康来太学当老师。然而当然不可能，主事者完全不因为太学生的恳求而动容。就在刽子手的屠刀即将落下的那一刻，嵇康神色自若，他转过头看了看太阳的影子，知道离行刑还有一段时间，于是向身边的人要来了一把琴。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嵇康在刑场上气定神闲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广陵散》这首曲子是取材于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的历史故事。整首曲子慷慨激昂的旋律，展现了刺客为报复仇和知遇之恩，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悲壮气节。嵇康性情刚烈，才华横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弹的《广陵散》琴声激昂慷慨，充满了对世俗权威的蔑视与对自由生命的傲然。嵇康弹完抚琴长叹，他说，当年袁孝尼曾经向我求这首曲子，我总是舍不得教他，但是今天我一走，《广陵散》从此绝于世矣。于是他饮鸩就戮，年仅39岁。嵇康用肉体的毁灭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英雄玉碎，他高傲地走向死亡，留给篡位者一具无法被征服的背影。如果说嵇安的痛苦在于求仁得仁的壮烈，那么阮籍的痛苦则在于他太过清醒，却无法像嵇康那样决绝地去死。阮籍是高傲而直率的，他直率到会运用2种眼神表达对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当他见到拘泥礼俗的伪君子，便报以白眼，白眼就是斜视露出眼白；遇到欣赏的知音，则报以黑青眼，青眼就是正视，黑眼珠居中，表示看重。阮籍的母亲逝世时，仰慕他的姬喜，也就是嵇康的哥哥，前来吊唁。因为姬喜是热衷名利的礼俗之士，阮籍极为不屑，他直接以白眼相对，姬喜十分没趣的离开。后来姬喜的弟弟嵇康听闻此事，带着美酒与古琴前来拜访，阮籍一见到嵇康大为欢喜，立刻转为正式的亲眼。但是阮籍再直率，他还是背负着陈留阮氏的家族命脉，他不能，他也不忍让整个宗族为自己的傲骨来陪葬。这种想反抗却必须活着的夹缝处境，逼得他只能将屠刀转向自己，用荒诞的行为来自残灵魂与肉体。当掌权的司马昭企图拉拢阮籍，提出要和阮籍结为亲家，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娶阮籍的女儿时，阮籍面临人生最大的灵魂强暴，答应就是与弑君篡位的恶魔联姻，永世背负汉奸的骂名，拒绝则是抗旨之罪，全家立刻人头落地。阮籍没有写绝

教书，他的反抗方式是摧毁自己的身体。他开始疯狂喝酒，大醉了整整60天。在这2个月里，司马昭派来的媒人每次登门，都看到阮籍醉得不省人事，吐得满地都是，连一句清醒的话都说不出来。媒人劝几十次，最终只能无奈放弃。阮籍用这种作践自己的身体、近乎自残的方式，在屠刀的刀锋边缘，惊险地保住了女儿的自由与家族的安静。他的清醒，让他对这个肮脏时代的一切美好凋零，有着近乎自虐的悲悯。洛阳城里有一位兵家的女儿，才华横溢，而且容貌美丽，却不幸在出嫁的前夕暴病身亡。阮籍与这个女子素不相识，跟她的家人也毫无瓜葛，但她听到消息后，竟然独自跑到少女的灵堂前，对着尸体放声大哭敬哀，全城的人都以为她疯了，但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哭的不是那个素昧平生的少女，他哭的是在司马氏残暴虚伪的统治下，所有纯洁美好的生命都注定会像这个少女一样提早夭折。他的长哭是对那个时代所有美好消逝的集体哀悼。然而命运对阮籍最残忍的折磨是在于他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灵魂的阉割。西元263年的秋天，司马昭基本完成了篡位的准备，朝廷百官都要联名上书来恳请司马昭接受晋王这个封号，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劝晋，极具历史污点。而这种极具历史污点完全用来粉饰太平的无耻公文，就急需一位名满天下的名士来执笔，好帮司马昭欺骗天下人。这个任务就残忍地落在了刚刚逃过一劫，此时已病入膏肓的阮籍头上。阮籍再次试图用大罪来逃避，但这一次司马氏的军队直接包围了他的住宅。当他在醉意中惊醒，看着眼前冰冷的毛尖，他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如果他拒绝，不仅自己要死，竹林七贤剩下的朋友以及他背后的整个陈留阮氏都将在洛阳城内被血洗啊。当年嵇康死时的血迹都还未干透。阮籍看着宣纸，流下了屈辱的眼泪。他颤抖着提起笔，在病榻上写下了历史上著名的魏正冲劝晋王笺。他的文笔极好，字字句句将篡位者司马昭歌颂得如同尧舜禹汤。这篇公文送出后的短短2个月，阮籍便在洛阳的家中溘然长逝，享年54岁。历史学家公认，阮籍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心碎与耻辱。阮籍在逃无可逃之际，常常随意驾车出游，每每走到车机穷尽无路可走之处，便大哭而返。这种穷途之哭正体现了他在魏晋乱世中政治压抑、前途无望却又逃无可逃的悲愤与绝望。当他在那份无耻的劝进笺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

0: 他心中的理想、他的傲骨、他精神世界就已经被司马氏的体制彻底的强暴撕碎了。他用自己灵魂的社会性死亡，换取了宗族的生存。他在临终前疯狂的吐血，那满腔的鲜血，是他对这个逼死英雄、阉割饮食的黑暗时代最后的抗议。嵇康的血流在了西晋帝国建立的前夕，阮籍的泪流在了理想彻底灭亡的黄昏。这两位竹林七贤的精神巨头，用截然不同的方式诠释了文人的风骨。嵇康用玉碎告诉世人，人的尊严可以高于肉体的生死。阮籍则用自残向后世展示，当一个清醒的灵魂被迫与黑暗妥协时，会承受多么撕心裂肺的痛苦。他们的琴声与哭声在历史的废墟上久久回荡，成为了中国文人在面对暴政与体制时永远无法被抹去的精神坐标。我们最后就用阮籍他自己写的一首咏怀诗结束这个主题吧。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见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江河间，忧思独伤心。
1: 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千年回眸》。您刚刚所听到的分享来自段心怡老师，他是现任的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客审会委员、审查人。而如果您希望可以再来重听的话，重播的时间还有台北时间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间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间10点、周一早上9点，我是陈伟，祝福大家安康喜乐，下周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吴伟伟制作主持的《看得见的歌声》。
1: 当旋律响起，文字出现情感，有了形状，歌声开始被看见。这里是音符与诗意相遇的地方，从古典诗词到近代文学，从作曲家的笔尖到歌者的呼吸之间，中国艺术歌曲在声音中描绘时代，让我们一起听见画面，看见歌声。欢迎收听《看得见的歌声》。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既然望闻生意，何妨临月赏析。好，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首艺术歌曲呢，叫做巾帼英雄。巾帼英雄呢，它是桂永清先生作词，刘雪安先生作曲，他的歌词非常的特别啊。那在我们介绍这个歌词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位作词者哈，他叫桂永清，桂花的桂，永远的永，那清是三点水，一个青天白日的清。那桂永清先生他原来是啊陆军海军陆战队以及空军 海军总司令，所以呢，但是呢，你看作为一个军人好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写歌词呢？那我们再来看看他其他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桂永清先生早年军旅的历练完全是建立在陆军的体系，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而且是派到德国去深造的哈，所以呢，他在德国的是步兵学校深造，归国以后担任中央陆军官校的教导总队的总队长，他分别将德国式的芥弹，就是军芥的芥，子弹的弹哈，芥弹与训练引进了中国大陆，使我们抗战初期的时候呢，是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精锐部队之一。哇，真的很厉害哈！他而且呢，他抗战的时候也成为驻外的一个武官，因为他参加淞沪会战、兰丰会战，后来转任德国英国大使馆的武官，以及驻德军事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具备这个丰富的国际战略的视野以及外交的经验。哎，到现在为止都想说，哎，跟这个音乐没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他接掌了海军，打破派系。哎，他是陆军呢，而且是就是他完全跟海军都不搭嘎的哈，是在德国是步兵学校的耶，那是中央陆军官校的总队长，怎么会接掌海军呢？在1946年的时候呢，海军百废待兴，由于内部长期是由他们有派系之分，就闽系，闽就是福建嘛，就是福州系主导。那我们的总统蒋公呢，为了就是要 balance， 他就想说要打破派系的藩篱哈，这是一位领导者本来就应该注意到的这些，他就就引进接受了美国制的那个舰艇的现代化的思维啊，就派具有国际视野的桂永清先生出任海军副司令兼代总司令，在1948年就成为了海军的总司令。那他在海军总司令的任内呢，这跟他的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位作词者哈，他任内呢就建树了哈，在海军内建树了那个年班制与定期轮调的制度，成立了海军陆战队，然后呢还有海军机械学校，哎，他也分别为这两个学校写了歌校歌，校歌的歌词。他又派兵驻守了南海的太平岛，奠定了现代中华民国海军与南海主权的基权。那讲到这些还是与音乐没有关系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他与音乐作词的一个缘由是什么。好，桂永清先生他虽然身为高阶的将领，他却频繁地参加于军歌呀校歌的作词，那一定有原因的嘛，主要渊源于他个人的

文学的素养还有政治思维的结合。他如成为军人的话，他其实脑筋里面哈，就是所思所想哈，都是跟军事有关系。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庭，我就记得我的父亲还有我们附近的伯伯哈，过世之前哈，他们觉得最高的荣誉就是一生忠于国家。我就记得我爸爸说，他一生忠于国，忠于家，就是成为他个人最高的一个情操。那所以呢，桂永清总司令，他呢早年就是就读南昌第一师范学校，他是江西人哦，具备良好的古典文学与传统诗词的底子，文采斐然。在注重部队精神建设的黄埔军校的这个体系之中呢，他常常面对国军与国军前途，好，那他的一个抱负，好，他把它化为慷慨激昂的文字。所以呢，在抗战期间，中国海军舰艇损失殆尽，战后依靠美国援助的舰艇重建，好，军中就称为新海军。桂永清总司令呢，他就接掌了海军以后，他不要忘记他的受训完全是陆军的，好，但他接掌了海军以后，面临官兵来自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背景，有一个很高的挑战。他觉得，但他懂音乐哦，他说他深知到军歌啊是凝聚精神、建立共识、共同的荣誉感最直接的一个手段。他希望借由亲手作词，确立海军的扬帆远扬、好保家卫国、为海保国的新风貌以及使命感。于是呢，他就亲手做了很多首这个什么海军啊，海军陆战队啊，还有机械学校啊，甚至附设的小学的校歌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注重单位的精神标志，在他军里不同的阶段留下了很多他自己亲自做的词哈。在1947年呢，他就说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哇，很厉害。他请陈德义好谱曲，所以呢是中华民国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正式的军歌。另外呢，他因为自己是推动海军陆战队，他就写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亲自撰写歌词，强调永远忠诚。那我的父执辈那一代就觉得永远忠诚是他一生的指标和最高的荣誉。那海军各个院校的校课呢，就是包括海军军官的校歌，海军机械学校的校歌，都是他亲自拟定词作的。然后在陆军时期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写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那个学校的教导总队的队歌。哇，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很热衷于文字的工作。因为他写的这些歌词哈，比如说海军陆战队的战歌，你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热血澎湃。他说为海军收战果，为陆军做先锋，空中炸弹舰上炮声，轰隆隆隆水上侧飞马，滩头见奇功。你就觉得哇，他看他的歌词的时候就有一个图片一样的哈。那他写海军的军歌也是哦，你唱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热血沸腾啊！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新海军，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乘长风破万里浪，为青天白日旗争光荣。真的，你看在写的时候都觉得好好能够激励人心哈。那桂永清总司令他的音乐贡献呢，主要是体现在军歌的歌词的撰写上。那作品展现了强烈的军事色彩以及

时代的背景，所以他的歌真的是在传唱度相当高的一位作词者，而他另外的一个身份却是中华民国

的那个情怀是不一样的。那在这边呢，我就先来把巾帼英雄的歌词念一下。歌词的全文呢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江山如画，趁舞见真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心街，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陆居。谁是英雄？谁是壮士？挥戈落日，开天辟地，立德、立功、立言。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哇，你看他的歌词真的写得超有图片，超有颜色，也超有感情的。不知道等会你们听听看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说哇，这首歌真的是很棒。我们等会把他的歌词、他的意境，还有他在作曲，他等我们听完一遍他的歌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看说他的曲子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作曲的我等会再稍微介绍一下，以前我介绍过就是刘雪安先生，我记得有一次是讲到他飘零的落花，那我有特别有介绍。我们今天再更深度的介绍一下刘雪安先生这位伟大的作曲家。好，那我们先听一下这首巾帼英雄，有不同的版本哦。

看得见的歌声，巾帼英雄。那巾帼英雄的歌词呢，我们来就他的歌词我们来做一个解析哈。就是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尽无暇，意思就是说啊，哇，很具张力，就是万物复苏的一个动哈，还有包括就是晴空万里尽无暇的一个尽哈，在这个晴空万里的尽和大地春回万物复苏的动，成为一个很棒的一个对比哈，它的意境哈就是非常相合的，以景象的铺陈对应自然的交替。好，万里晴空面对微风拂面，就是浩瀚广辽阔的一个视角，对于那个轻就是轻盈很细腻的一个触感哈。尽无暇哈，它是用无字来收呼应这个广大宁静

现在天空万物，你看万物，它最后是说什么？静无暇。万物是多么的宽广啊！但它回归收尾到后来，就是静，也是表示我们就是人生，人的一生可能就是忙忙碌碌、风风光光哈，也是光光彩彩的。可是到人生的尾端的时候，就是一个静字，一个无字，对不对？所以他的第二句呢，讲的也是很棒，叫做江山如画。喂，江山如画的话，你就会觉得江山如画，趁无见真好年华。那这个如画，你就会马上想到啊，岁月静好，万物生辉，入你的眼睛，入你的眼帘啊，都成了诗，就觉得就是江山就像一幅画，像诗一样，我们能体会到岁月如诗，落笔皆是好时节哈，是很有灵气的。好，然后趁无见真好年华，就趁是衬托的意思，衬托的我哈，见是讲外面的身体态的见，真就是讲内在的，就是贞洁。趁无见真好年华，就内外哇，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节。所以整个来讲，它是用外面的环境来比喻，哇，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季节啊！啊，外面也很美好，我的体况也很好，身心都俱佳。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它本来前面都是piano 弱的嘛，大地春回，好，晴空万里，静无暇，然后江山如画，然后这边就开始慢慢的强了，说趁无见真好年华。等于我们听那个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曲子唱出来的时候，就不一样，然后就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强到什么地方呢？强到说，这时候在一切都是这么的美好宁静的时候，他突然思潮澎湃，激荡心间。哇，这个是思潮澎湃，是讲他内心的思想和情感如潮水般的汹涌起伏，剧烈的震荡。然后他讲到说激荡心间，那心间这两个字真的是中国字是很厉害的哈。他说比如说心就是发起，接就是叹息，发起了深深的感叹，就是心中有感而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哇，大地春回好美哦，晴空万里，好，静无暇。然后哇，你放眼望去，我们的国家江山好美，你看那个就是一幅像美的像一幅画一样哈。那我自己也是一个，正好是一个年华。这时候呢，脑海中突然翻涌的思绪哈，或者情感啊，就如潮水般的汹涌澎湃，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比喻我的思维这时候无法平静，是很激荡的，很冲击的。为什么呢？产生剧烈的波澜与共鸣呢？他说，因为心中有感而发，发出一个叹息。是什么样的叹息会令我这样呢？好，念兴亡有则，何以为家？哇，原来虽然是这样大好的山河，可是呢，却是发生了战争，就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存亡之秋。他说国家兴亡，好，匹夫有责。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国，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我们没有国，何以为家呢？所以让虽然这么大好美好的景色，好，我的身体的状况，心理的状况都是生命中最佳的情况，可是我的心却如此的澎湃。于是他就是观今一见古，就想到说啊，古时候你看木兰代父从军，因为爸爸老了代父从军，梁玉杀贼，哇，这两位都是巾帼英雄啊。所以你看这个歌词叫做巾帼英雄。

哪两位呢？就是木兰还有梁羽，他们都是花木兰哈，秦梁羽，他们都是巾帼英雄。那说见古知今，那我呢？我们现在这些在目前在这个一九二八年那时候还抗战在初期的时候，他就说不限陆军，谁是英雄谁是壮士。那是为什么叫做不限陆军？为什么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它是一个呼吁，就是我们当今的这些女性的同志们啊，是不是我们也要效仿花木兰，好，效仿秦良玉，我们去从军报国，好，因为呢覆巢之下无完卵，好，他说国家的兴亡匹夫有责。哎，你们虽然是女性，可是你们也有责任啊，对不对？然后他讲到人生，我这边讲的很棒，就是讲到左传，讲到说我们人哈一生之中要立德，立下好品德，立功，要有功绩，立言，留下那个你自己言行合一留下的话，就好像一个家的话就有家训嘛。然后最后呢，他这边都讲了非常的那个音乐也用的是两个 forte， 那最后他就用 piano， 就说我爱他。好，你看他用很就转换成非常的柔情，那个音乐也是非常的柔情。我爱他，然后我爱他，然后就开始激荡了，就我爱我的中华，哦，我爱我的国家。你看他这个是不是写的非常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的歌词做了一个解析，我们来完整的看看我们如何来欣赏这首中国的艺术歌曲。好，那因为是抗战期间，刘璇先生被乐坛称为是个多产作家，然后名冠全国，最大的原因是他在那个时候啊，常常有爱国性的歌曲发表。他在民国二十年918发生事变的时候，看到日本侵略我们东北的土地，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国家的百姓流离失所，而且是悲惨万分。他那个爱国的那种情操，那种悲愤哈，他就表现为身为我们国民的一个良知，他就非常婉转的写了曲调，让人家听了就真的就是真的会潸然泪下。他首先创作了流亡三部曲，以后我们会介绍，就一时就风行开来，整个全国从南到北，就是大江南北，甚至大后方的每个角落哈，那个悲伤婉转的曲调，没有人不被感动的潸然泪下。接着有长城谣，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还有中华儿女柳条长等等这些歌，他的歌曲哈，里面就有，当然有一些就是说我的男朋友哈去当兵了哈，然后那种思念的感情都有。但巾帼英雄不一样，他是同一个时代发表的作品，但是呢歌词哈，它的含义是以历代为国为民的女英雄为榜样，要激发起同胞们爱国的热忱。那刘璇先生写这首歌的时候，他的曲子也充分配合这个歌词哈，好，写的是豪迈气魄。歌虽然不长，但是有紧凑的特色，它是开始是以一个中庸的速度哈，还有安逸自然的方式，好，然后呢互相频繁的变化，在每节的乐句上用切分音的方式，比如说大地春回，晴空万里，静无暇，江山如画，好，这些都会就是写得非常的美。直到第十三个小节的时候呢，在四四拍节上哈，他就增强了

歌词的用语和强度。哎，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讲到了说，念新王有责，何以为家？就是整个你的心情，你的心情转换的时候呢，你的曲调也转换，你的速度也转换，你的强弱也转换。这是那个刘选先生他作曲的一个手法哈。然后他用这个方式呢，对于逐渐演进的手法带入了高潮。这首歌不但非常的优美气派，而且更值得注意是他情感内在的显现与唱达。这是那个刘选先生写曲子的一个特色，又基于是刘先生他创作的态度哈，所以他对一个词一个音他都很认真的推敲，自己多次的试唱。那我们待会呢就会放另外一个版本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哇，同样这首歌不同人唱的时候真的不太会重复来这听这聆赏这首歌，更让你自己的心境因着演唱者诠释的不同，你的心境也会跟着不一样。在这个刘璇先生的这个巾帼英雄的作品中呢，有这个转调的现象。他认为歌的情节曲的变化，转调虽然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要达到歌曲表现上的新奇，要新奇那个高潮的效果，能尽量避免使用最好。因为曲调一经转调就会产生哈，所以变化音，有了变化音呢就有变化音程的存在，所以呢如此当然增加了演唱的困难。转调对于歌曲推广的效果不无影响，他的作品广受所有的人喜爱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这样比较容易学容易唱，而且他是顺势啊，优美婉转，没有转调算是因素。因为转调的话其实是情绪的转换还有场景的转换。好，那有人说刘璇先生哈，他的这个曲子有点平淡，缺少新奇性。对，但是呢这首《巾帼英雄》受人欢迎和流传的事实不能否认它的价值。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就非常喜欢这首《巾帼英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谈这个《巾帼英雄》，然后更深入的让大家了解这首歌。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哈，《巾帼英雄》呢，我特别为各位找了三个演唱家的版本。第一个是柯月敏女士演唱的，那第二个《巾帼英雄》是曹维琪女士演唱的，那我们结尾呢是请是放那个柴宝玲女士所演唱的，都是唱巾帼英雄。尤其柴宝玲女士她自己本身就是政治作战学校，她就是一个巾帼英雄，所以呢你看每个人唱出来的都不一样，尤其在换气的部分啊，还有在那个表达她的那个情感的部分哈，就光是我爱她我爱她三个人表现的都不一样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我们现在是听曹维琪女士演唱的《巾帼英雄》。

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那前面呢，我们听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演唱哈。那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有时候你听一遍，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哦。哎，等会我们再分析一下，说，哎，他作词者他是什么样的心情做的？那作曲者他是怎么样把这个歌词呢，又利用他的曲子衬托出他的歌词更生动呢？让我们再听第二遍。第三遍呢，我们要这个，因为是看得见的歌声，听得出的情怀，所以我也在这边呢，就是一句一句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木兰从军，梁玉杀敌，可能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有些人不知道说，哎，花木兰，因为我们看过卡通影片嘛，可能知道那梁玉杀敌是怎么回事呢？哈，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典故哈，是其实它是这十二个字哈，很精炼的勾勒出中国传统文化巾帼不让梅须的一个豪情，和女生也很有志向啊。他讲到两个故事，典故第一个是木兰从军，就是北朝有一个木兰辞，民歌叫木兰辞，我记得那个歌词好像是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生，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好，女亦无所思啊，女亦无所忆，就是她说我没有想什么，可是因为我爸爸老了，他去当兵啊，我的弟弟还小啊。于是这个花木兰哈，本来是织布的一个女性，传统女性，她就决定哈，女扮男装，决定带爸爸去从军啊，沙场征战十余载。哎，十几年要女生装男生可是不简单，可是呢她屡屡的立下战功，而且呢人家封她当官的时候她却辞官返乡，这代表人家常常说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呢这个木兰从军的故事却代表了忠孝两全，勇于担当一个女性的一个当成为巾帼英雄的形象。另外一个是梁玉杀贼，是指到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女将叫做秦梁玉，她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作为单独列传载入正史的女性将领，明史有一个秦梁玉传，她率领了白杆兵镇压叛乱，抗击清军，戎马一生，平定崇明崇祯，好啊，班师四守，嘉奖她的功绩，代表的真实的历史中真的有女性哈，她是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她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将领，她是侠骨英风。所以呢第三句说，木兰从军，梁玉杀贼，不羡鹿居。哎，鹿居是什么啊？鹿是那个长颈鹿的鹿，居就是那个车子的车，那破音字念居嘛，就是我不羡慕鹿居，那鹿居是什么呢？

哦，原来这个字哈是源自于《后汉书》的《包宣七传》，它中里面有讲到陆居贡丸，就是说啊，汉朝一个女主角恒少君嫁给了平氏包宣，她抛弃富贵的身段，穿上布衣，就是抛弃那个荣华富贵，哈，她要返璞归真，跟她的先生啊，就贡丸，就陆居是小车，回乡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哈，很勤俭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哎，我们人生最后就是 simple life， 就简简单单的过着很简朴、很单纯的生活。可是呢，他说我不羡慕过这样的生活。意思就是说，后世的陆居代表的说，我们很平庸的一生啊，规格的生活呀，安于安贫乐道，夫妻白头偕老啊，就是那不羡陆军，就是哎，我不甘心啊，做传统女子，只能够哈守着先生，守着家，过着平淡舒服的生活。我是胸怀大志哈，然后胸怀国家天下，平驰沙场，有雄心壮志。所以呢，墨兰的代父从军啊，秦良运的戎马杀贼，巾帼自在，志在沙场报国，不甘守于规格陆居之间。这句话呢，就是宋赞啊，不受传统约束的女生的一个框架限制，她具备了超凡的胆识，家国的胸怀，是巾帼英雄，有一种气概。那呢，那个桂永清先生他是总司令嘛，他是在国难当前的时候说，哎，我们要念兴亡有责，好，覆巢之下无完卵。你看看以前的那个花木兰，你看看以前的秦良玉，他们不羡慕过那种很平庸的夫妻的生活，当然这是很好，可是现在是大敌当头。他说，所以他就不鼓励这些女性，就说我们不要只做一个甘于平凡的传统女性啊，我们要不羡陆居哈，就是我们只是很看重的家庭啊，看重子女，看重闺房之乐啊，看重平淡的夫妻生活。他就下面就说，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好，这边就一句比一句强哦，谁是英雄啊？我们等会一句一句来讲说，哎，他为什么曲调要这样子写呢？衬托出那个歌词，哇，你更觉得那个很入状况哈。挥戈落日，哇，是多么的豪情啊，开天辟地，哇，就是说女生变成另外一种的格局，她不是只在家通，在家中，在框架，在传统里面，她真的是走出了一个自己女性的一个另外一种的价值和风格哈。她不是只像以前说立功立德立言都是讲男生嘛，《左传》里面的哈，他说我们也是要立德哈，立功立言，然后后面就回到女性的柔情，因为我爱国才能爱家。他说我爱他，我爱他，我爱我的中华，就是心怀爱国家的那个心哈，又回归到女性的那种对爱的那种细致，那种坚贞哈。现在巾帼英雄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曲子哈。那我们来看看，等会我们还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会听查宝林老师，我们在节目中曾经访问过他，好，就是他唱的这首《巾帼英雄》。那其实在歌词的前面就讲到他是就是中庸平板的嘛哈，特别是用安逸自然来讲述这个现在这个大自然的情况。他有三句哈，三个字都是用切分音的，就不是，他不是大地，是大地好，大地春晖，就这个地方他就是用这个切分音来凸显哈，有圆滑线，就是把这个大地就是讲得很有线。

条。同样晴空万里这个地方呢，它不是万里这样，它是万里，万里金无瑕，就是万里。还有江山如画也是用这个手法，切分音的手法，它是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也是这样子。哇，真的就是好美哦。那在第十三角节的时候，哎，气氛马上就变了哈，就是我江山如画什么什么的，突然他思潮就澎湃了，激荡心间，然后念新王有责，尤其那个新的时候，念新王，好，王就是有一个那个圆滑的，就是他特别强调那个王字哈，就是而且呢，有责王跟新跟王之间那个口型会变，新是音，那王的时候就变成原形哈。那念新王有责，何以为家哈？然后在后面呢，就是谁是英雄，谁是壮士？这个地方呢，哇，真的是很悲伤，因为我从军的话，是不是有生命的危险？我要抛家弃子，如果他生过小孩的话，就是我要离开家。他说：“难道只有男生是英雄吗？”啊，他说我们女生我们也是英雄，我们也是壮士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挥戈落日，开天辟地。哇，所以呢是果断有力，而且后面两句是悲壮豪迈，说他说 是英雄。好，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哇，这就是很豪迈的。尤其那个歌里面最高潮的表现点呢，要注意它的力道，还有分配，还有呼吸的运用。它是用那个两个 F 哈 ，double forty， 就是立德、立功，然后还有 ritardando， 就是要延长，然后立言这样子，就是。因为他就讲到那是永恒的一个价值，然后慢慢慢慢的建下来，然后就变慢也变弱，然后最后用我爱他三个我爱他一句比一句的强，然后就是我爱什么呢，我爱我的国家，我爱中华。所以这首歌是不是很棒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等会呢，讲到现在，我们等会就再来一起来听柴宝林老师这首《巾帼英雄》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我们再来一首一首的介绍这么好听的艺术歌曲。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0: 乐，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荆轲刺秦王里面的荆轲。这个侠客荆轲啊，他跟乐师高渐离相识于燕市，以酒歌而定交。这个酒酣之际，高渐离及竹，荆轲和声长啸，悲壮的歌声震彻街巷，闻者无不动情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相如，让这份友谊超越名利生死，纯粹而热烈。易水的送别，众人白衣白冠，高渐离及竹壮声，荆轲高歌千古绝唱，为这段情谊奠定悲壮的底色。荆轲情停身死，高渐离隐姓埋名，忍辱偷生，最终以残躯夹竹集情，舍命为挚友复仇，不求富贵，只为知己，生死相许的义行令后世动容。左思、陶渊明、李白、骆宾王，历代文人反复的歌咏，一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因此而千古留名。今天就让欧桂芝老师来带我们一起深入《史记·刺客列传》，见证荆轲跟高渐离的悲歌未彻、侠义长存的动人篇章。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欧桂芝。我们上一次是讨论嵇康所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我们借着介绍一封绝交信，其实要去呈现古人对于朋友之间情谊表现的一个方式，跟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我们常说日久见人心，所以嵇康跟山涛是不是真的绝交了？那么我们从事后山涛对于嵇康所留下的遗孤的一个关怀照顾以及栽培，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一封名为绝交的信其实并没有终止了朋友之间的情谊，那这点是非常分外可贵的。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另外一对朋友，就他们在历史上所留下的资料其实非常有限非常有限，可是虽然非常有限，可是他们的事迹对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却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不断的有各种的文学作品会引用到他们故事作为典故，以作为衬托，或者是借来隐喻。那么甚至到了当代，有很多影视作品仍然以此为素材。那么他们是谁呢？就是荆轲与高渐离。大家也许对荆轲熟悉度比较高啊，可是如果熟悉荆轲的，大概应该也不会不知道高渐离。只是高渐离在历史上有的一些记录就更少，我们对他的生平其实就更不可得知了。好，那么我们对于荆轲跟高渐离最主要的故事来源的探索，其实也都是来自史记的刺客列传。我们知道刺客列传里面记录了大约有五个刺客，而里面荆轲所占的篇幅是最长的，也就是说他的故事细节最多，太史公给予最多的一个情节的描写以及篇幅，甚至可以说荆轲这一部分是刺客列传最后面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在历史上是因为它带来了刺秦王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场面，不过那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放在他跟高渐离身上。好，那当然在荆轲的刺客列传里面讲到荆轲跟高渐离之间的一个互动，其实文字也非常的短，可是这么短的文字我们却想要向朋友们介绍，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之间所表现的那个朋友之间也是情谊的那种相挺， 它其实也成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有

琴表现一个很可贵的一个面向，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在刺客列传里面怎么介绍荆轲。首先太史公说，他介绍，他说荆轲者魏人也，荆轲是魏国人，这个魏是保卫的魏。好，那么其先乃齐人，他的祖先是齐国人，那么后来徙于魏，后来是搬迁到魏国去，于是魏人谓之庆卿，魏国人称他为庆卿，庆就是庆祝的庆，那个卿就卿卿我我的卿，是当时对对人们的对人的一个敬称。那么后来而知燕，后来他前往燕国，那么燕人谓之荆卿，燕国人就称他叫做荆卿。那么荆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太史公说他好读书极谏，就是好读书是属于文的，那极谏是属于武的，这么看起来他也许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曾经以数说魏元君，他这个数自然是治国之数，也就是说荆轲是一个对治国有理想或是说有理念有方法的一个人，他想要说服魏国的国君魏元君，可是呢魏元君不用，魏元君并没有采用他的一个意见，也没有重用他。其后秦发魏，好，请注意到后来秦国讨伐魏国，这个魏国是韩赵魏的魏，秦国讨伐魏国然后至东郡，他讨伐魏国占领了一些地方，把那个魏国的土地呢就设置了一个属于秦国的叫做东郡，我就设了一个行政单位叫东郡，然后他起魏元君之支属于野王，野王是一个地名是一个地名，在今天河南这个地方，他就强制迁徙魏元君以及他的一些宗室亲属等等，强迫他们搬迁到野王这个地方。那么为什么秦国可以强迫魏元君搬迁呢？因为魏国本来就是属于韩赵魏的这个魏的附庸国，所以你的等于是母国韩赵魏那个魏国既然打败了，所以你这个保卫的魏国自然也就不成气候了，所以秦国当然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强制搬迁他，好，就只让他们保留一个小城市，所以保卫的魏这个魏国实际上在这时候已经形同名存实亡了，那么政权瓦解了，所以荆轲这个魏人他就只好开始了这个周游列国的一个行径，也就是因为祖国亡了嘛，那么他就只好周游列国，最后是辗转来到了燕国，那么也在燕国认识了高渐离跟燕太子丹，所以就开启了那个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大事。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在战国末年秦国在横扫六国的一些经过，那么荆轲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当然荆轲个人的一个遭遇其实也可以已知来看到当时这些士人也好或是有志之士也好流落各地的一种时代缩影。那么荆轲还有些史记还记录了他一些事迹，首先史记记录他有两件其实看起来有点孬的事情，比方说太史公说荆轲常游过榆次，他曾经到过榆次这个地方，荆轲在榆次这个地方跟一个叫葛聂的人论剑，好，那么也就是讨论剑术，结果葛聂怒而目之，两个人呢有意见不合的地方，这个葛聂就生气的瞪着他，然后呢这个一瞪他，荆轲出就立刻离开了，人或言复招荆卿，那有人就跟葛聂说把那个荆卿再找回来吧，那么葛聂就说囊者

刚才无与论剑有不称者，我跟他讨论剑术，结果呢意见不合，无目之，我瞪了他，他就溜了，这样的意思。那么视网，好了，你们要

而去鱼刺矣，他已经怎么样驾着车离开鱼刺了，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这个使者环抱回来，使者回来就是告诉这个葛聂，葛聂说故去也，我想他本来早该去了，无囊者目射之，我刚才瞪他把他瞪怕了。好，就是用这样看起来好像人家一生气怒瞪他，然后荆轲就怎么样默默的灰溜溜的就走了。然后还有一件事情说，荆轲游于邯郸，在邯郸这个城市碰到一个鲁勾践一个叫鲁勾践的人与荆轲搏，就是有点像赌博的游戏跟他赌博或者说下棋博弈。好，那么结果两个人争道，也就是说两个人可能规矩不一样或是歧路不一样，好，就是两个人也有了争执，这个鲁勾践就生气了这个显然就棋品不太好，鲁勾践怒而斥之，生气了就怎么样就骂他。然后荆轲有没有回嘴？没有回嘴，荆轲默而逃去，他就是沉默着就立刻也就离开了，遂不赴会，就不再在这个人碰面。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荆轲是好像很怕事，是有点闹的。可是呢，下面太史公就接着说，他说荆轲既至燕，荆轲到了燕国之后呢，他跟些什么人来往呢？爱燕之狗徒及善及主者高渐离，他说他很喜欢燕国的一些土狗者，也就是在以前在这个市集里面杀猪的、卖牛的、宰羊的以及杀狗的，他们通通都是合法的。好，那么所以就有一些土狗者，他很喜欢跟这些土狗者以及一个善于及竹的人叫做高渐离，很喜欢跟他们一起来往。那么竹当然是一种乐器，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高渐离应该就是一个在市，我在想是不是在市集不能说走唱，有点像街头艺人在市集里面这个表演的一个及竹者。那么接下来他说荆轲嗜酒，荆轲喜欢喝酒，所以日与狗徒及高渐离饮于燕市，就是天天都跟这些杀狗的啦，跟高渐离在燕国的市集上面怎么样在那边喝酒，然后常常酒酣以往，还常常喝的酒酣耳热，大家嗨起来了，嗨起来怎么样呢？所以高渐离嗨起来就开始及竹了，及竹那荆轲怎么样呢？和而歌于市中，荆轲就怎么样这个配合着这个音乐声，然后就放歌，在这市集当中大声放歌，高歌。好，那么相乐也，看起来是狂欢哈，好相乐也，可是呢以耳相泣，不久之后呢他们也可能就什么笑着笑着就哭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所以至于这些人物为什么相乐又相泣，其实在这怎么简短的描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心里其实有多少被压抑的平常可能不曾言说的一些情感，这个时候被引动出来，所以他们相乐又相泣，旁若无人，他们完全他们的歌声他们的泪水完全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也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所以旁若无人，也就是他们做自己。好，那么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深沉好书。在这里太史公强调，他虽然好像是跟一些爱喝酒的人混在一起，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性格是比较内敛的深沉。其实这个内敛何尝不可以跟刚才那两段我们说别人瞪他怒瞪他他就离开，一句话都没说，也没有任何表情回应，然后别人怒而斥之他就默而逃去，也是没有任何回应。那在这里说他深沉，是不是从前面那两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深沉的含义是什么。好，然后他好书，那前面也说过他是好读书己见，一个喜欢好读书的人他自然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所以表示说荆轲他其实是一个内敛而且怎么样又有思考力的一个人，只是没有机会说嘛，没有机会表现嘛。好，那么接下来又讲其所游诸侯，他所

来往的一些诸侯各国的人是些什么人呢？晋与其贤豪长者相结，他都是跟一些贤豪长，也就是说有能力的人、优秀的人，然后有豪爽性格的人，或是年长的人，他都跟这些人相结交。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跟一般的贩夫走卒，或者说贩夫走卒也要有一些豪气，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他才跟他们结交。所以齐之焉他到了燕国去，焉知楚事，田光先生亦善之。所谓的楚事就是没有做官的读书人。那这个田光先生在燕国显然是一个朝野皆知名的一个读书人，是也受到燕太子丹的一个重视的人。好，那么这个田光先生呢，也对他很好，善待之。为什么呢？知其非庸人也。因为田光先生是怎么样，有世人之名的，他是一个有眼力的人，他觉得荆轲非庸人也，他可不是一般的泛泛之辈。那么从这几段，我们其实从太史公的描写，我们就知道说，那荆轲他不是一介武夫，或者说他不只是武夫，那当然更不会是莽夫，更不会是莽夫。好，那这样的一个人，这是荆轲。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说，荆轲后来去到太子丹门下，然后那高渐离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知道因为中间的过程很长，太子丹怎么样子在那个过程当中怎么要求他要做什么准备，然后给予他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如何，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我们就不讲。那我们就直接跳到后面看看高渐离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说，当荆轲已经怎么样，其实即使没有筹划好，可是因为太子丹很急，所以荆轲就只好在还没有完全等准备好，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之下，也就决定就是出发了。好，那在出发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有易水送别的事情，高渐离就是在这个送别的场面上面出现了。好，那么前面就已经提到在燕市上认识了高渐离，然后在易水送别的这个场面上也有高渐离。好，我们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好，皆白衣冠以送之。好，太子以及门下的宾客们知道这件事情，就是知道荆轲要去干一件什么样的大事的人，大家都穿着白衣白帽来送他。为什么白衣白帽？其实送他去死嘛，大家都知道此去是必怎么样，有死无生的。好，那么所以大家都白衣白冠的来送行，在哪里呢？至易水之上。好，在易水边。好，在易水边之后，祭祖取道，那个祖先的祖，因为这个祖是一个祭祀的名称，所以因为古代是因为交通不便，各地盗匪横行，所以要出门，尤其出远门，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它可以说是一件生死未卜的事情。所以古人在出远门或是出征之前，他一定都会在路边或是在城门外设一个祭坛，那要祭拜掌管道路的安全之神。所以传说是皇帝的儿子叫做雷祖，或者是共工的儿子叫做修，好，就他们是掌管道路安全的神。那所以这个仪式呢，就叫做祖，或叫做祖道，好，叫做祖道，就是祭拜路神的意思。好，在已经祭拜过路神之后，取道他就上路了，荆轲就上路了。好，荆轲上路之前呢，高渐离及足。高渐离就当场及足，那荆轲贺而歌，荆轲就是附和着这个乐音，然后高歌，为变徵之声，那个徵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徵，那个徵字呢，大约就相当于现在西乐里面简谱的哆瑞咪发嗦的那个嗦字，哆瑞咪发嗦嗦的那个嗦字。那变徵的意思，它是把那个音调，把因为宫商角徵，所以徵的前面是角，所以变徵是把那个

爵的声音调高，或者是把那个指的声音调低，这个叫做变指。那好，那么所以为变指之声，这个变指之声通常在古代的乐理里面，它是属于一种很悲凉的表现，忧伤的婉转的，但是却又有一种决绝感的一种调式。好，那么所以高渐离集注金歌贺儿歌为变指之声，所以那个乐音也好，那个歌声也好，就是悲凉而且决绝的，然后大家听了那个歌声跟那个乐音，世皆垂泪涕泣，大家都哭了，来送行的人全部都哭了。又前而谓歌曰，好，那么荆轲上前那么高歌什么呢？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好，那这就成了千古名句了。好，那么接下来复为雨声，从刚才的变指然后变成了雨声。那么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字呢，它在古音里面它是最后一个音嘛，它就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拉。那么在古代乐理跟阴阳五行当中，羽音对应的是水，那么它的音调是属于高亢的，是属于激昂的，刚烈而充满了肃杀之气的。所以刚才是悲伤的决绝的，那现在是激昂的肃杀的。然后所以音乐产生了转变，变成了雨声慷慨，然后世皆瞠目。那么在座的人全部大家都瞪大了眼睛，法镜上指冠，就是所谓的怒发冲冠，并不是头发发，并不是只有生气的时候才会发冲冠，在这里大家情绪非常的激动，那当然发冲冠是一个一种夸张的一个譬喻，就是指大家情绪非常激动，在大家情绪激动瞠目瞪视着这个注视着这个荆轲的时候，于是荆轲在这时候荆轲就车而去，他就上车离开了忠义不顾，然后离开了当然就是 快马加鞭的出发，然后怎么样始终都没有回头再看看送别的这些人。好，那么所以高渐离也就是只有出现在这两个地方，一开始是跟荆轲在高歌于燕市，他集主荆轲高歌，再来就是易水送别这个场面，也是渐离集主，然后荆轲贺歌，而这个歌声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只有这两个简短的一个画面，我们知道了高渐离跟荆轲他们的一个朋友之情有没有很长远的时间培养，显然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可是他在我们知道史记里面讲荆轲后来刺秦失败之后，那当然就死在秦国，而这个秦王非常的生气，当然就发兵立刻要攻打燕国，然后等到这件事情过了的第二年，秦国已经吞并天下，已经统一了天下，立号为皇帝。那这个时候当然太子丹秦国就把太子丹以及所有认识荆轲跟太子丹所有的人呢全部抓起来，不是放逐就是杀掉。那这时候高渐离去了哪里？史记就有交代，后来就是他说高渐离便名姓为人拥抱，因为他是在被搜捕的名单里面，所以他就改名换姓，变成去做别人的什么做劳工被别人雇用做拥抱，然后匿坐于宋子，在宋子这个地方他隐匿起来藏起来从事一些劳动工作，当然就不再集住了。结果过了好些时间呢，久之作苦，正因为劳动很辛苦，就很苦闷嘛。有一天，他在这个主人家闻其家堂上刻集竹，彷徨不能去。他听到家主人的厅堂上有人有客人来表演集竹，他就在那边
我不舍得离开。

然后他听着听着，他就常常出声说：“哎，这个地方弹得不好，这个地方还不错。”笔友善，友不善，就等于是对客人的一个及足进行评论。那有人就想说：“你一个做工的人，你懂什么？”于是就有人去打小报告。好，那所以从者以告其主，就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个家主人。那么，然后家主人就说：“比庸乃知音。”家主人说：“哎，那个雇佣的人，那个被雇佣的人，或者说那个佣人其实就是从事劳作的那个人，可能是个懂知音哦，他可能是个懂音乐的人哦，窃言是非，要不然他怎么可以去评论什么好什么不好呢？”于是家丈人召使前及主，于是呢，这个家主人就找他前来干嘛？你及主让我们听听。结果他一出手，一坐称扇。结果所有的客人都哎呀，这急得太高妙了，就赐酒。那高渐离念酒饮未约无穷时，好，什么意思呢？高渐离就想说，这样长久的这样隐匿起来，怕被抓，那这样子实在太憋了，这样憋要憋到什么时候？无穷时，这不岂不是要憋一辈子无穷无已？于是想了一下，他就乃退，于是退下厅堂，他就干嘛？回到他的住处去，出其装匣中足与善衣，他就打开他行李箱里面的那个竹以及他比较好的衣服，然后也就是说不再做工人打扮了，穿上比较好的衣服，更容貌，把那个梳洗干净，把头发弄整齐，然后呢再上厅堂，然后举座客皆惊，大家哎一看他怎么换了个人，跟平常都不一样啊！下雨抗礼，以为上客，大家就纷纷怎么样？纷纷下来跟他行礼好，然后奉他为上宾，然后就请他使及竹而歌，请他及竹然后唱歌，然后客不流涕而去者，客无不流涕而去者。所以客人听了他的歌声，听了他的乐音之后，没有人不受到感动，流着眼泪离开的。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当然就怎么在宋子这个地方就传扬了出去。那这件事情呢，后来传着传着就传到了秦始皇耳朵里去，所以秦始皇就召见他。那么人有事者，结果就有人认出他来，就说了：“哎呀，高渐离也啊，他就是有名的高渐离。”那他虽然其实是在被抓捕的名单当中，可是秦始皇是一个爱才的人，所以秦皇帝习其善及竹，从射之。所以呢，因为爱才，觉得说他是一个音乐家，所以就赦免了他。可是呢，想必秦始皇是个喜欢音乐的人。好，我们如果读谏逐客书里面都知道哈，那秦始皇非常喜欢音乐啊，但是他对秦地本地的音乐那个歌呼呜呜的那种弹筝薄壁的音乐不怎么欣赏，他显然喜欢比较高雅的音乐。好，所以他就赦免了高渐离，可是呢想听他及竹又要保持安全，所以乃获其目，于是就弄瞎了他的眼睛。也想说你瞎了总没办法再使什么坏吧，所以乃获其目，使及竹，就叫他及竹给他听，未尝不称赞，每一次都没有一次不称赞他的，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音乐表现很能够打动秦始皇的心。那么稍意敬之，那结果日渐的取得了这个秦始皇的信任，就可以越来越接近他。结果有一天高渐离就终于怎么样就是暗藏祸心了哈。他高渐离乃以铅置竹中，把一个铅块藏在竹里面，附近的近举竹扑秦皇帝不中。好，所以他觉得可以最接近秦始皇的那个距离当中，拿起整个竹扑向秦始皇去击打他，可是呢当然打不中。那于是高渐离这时候遂诛高渐离，当然就被杀了，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所以秦始皇也一辈子不再接近六国之人。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荆轲为什么要刺秦王，因为受

太子丹之托，受人之托就忠人之事。所以他后来在没有准备完全，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的时候，他就出发了，那当然就功遂不成。那可是高渐离呢，他没有受任何人请托，他为什么也要去做这件必死之事？一死仇知己。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个没有其他的一个描写言语，可是从他的作为我们可以知道高渐离是为他的知己好友复仇，所以不惜代价，不惜代价。那么因此高渐离跟荆轲之间他们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深情厚谊，其实我们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并没有其他的资料。可是有什么人可以为了要为朋友，你说如果是父母之仇，如果是夺妻之恨，我们可以理解。可是高渐离跟荆轲在荆轲去燕国之前他们认识吗？应该不认识。那他们在燕国之间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喝酒，不过就是唱歌。我们如果肤浅的来想一想，那是不是就是酒肉朋友而已呢？可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你会为一个酒肉朋友去复仇？所以可见他们不只是酒肉朋友。所以当然他们之间彼此相知相惜的一些细节虽然我们不得而知，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历史的一个结果去推知想象，这两个人可以说他们可能是贫贱相惜，精神相通。所以说在易水上他亲自送别，等于是送别自己知心的朋友，眼看着他赴死，最后隐姓埋名躲了几年，后来舍命为朋友报仇。所以其实这种就是一种侠义知己的典范。那么除了荆轲跟高渐离之外，另外史书上没有记录的一个人叫做宋义，叫做宋义。那么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除了在史记上面刺客列传有记录之外，另外在一个现存我们好像现存资料看到最早的一部小说叫做燕丹子，燕丹子里面就提到还有一个叫做宋义的人，叫做宋义的人。那所以那这个宋义的人在燕丹子里面也营造说他也是荆轲的朋友。所以送荆轲的时候呢，宋是这个高渐离及族宋义唱歌，那但是史书上当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好，可是燕丹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这样像宋义这样的人。好，那么所以后来荆轲跟高渐离的事迹显然是留给后人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后来历代相关的诗文，比方说在西晋时候，西晋最著名的一个诗人左思，左思他写咏史诗，里面有一首就是专门来歌咏荆轲跟高渐离的这个燕氏之交。他里面提到他们的就是荆轲饮燕氏，酒酣气亦振，哀歌贺渐离，未若旁无人。所以在这里是完全引用太史公的一个资料，写他们两个人市井放歌，然后轻视权贵那种知己相交的那种豪情。那么除了左思的咏史诗，另外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宋玉的原因，是因为到了陶渊明的时候，东晋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田园诗著称于世，可是在陶渊明所写的田园诗之外，其实陶渊明也写了很多很特别的是陶渊明写了一首歌咏荆轲的诗。荆轲跟陶渊明好像形象上连不在一起吧，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却来歌咏荆轲呢？我们可以想象陶渊明心中原来也有怎么样的一个豪情，可是被时代的一个浪潮把他狠狠的淹没了，所以陶渊明只好把他曾经有的豪情宣泄在对古代他所欣赏的一个壮士身上于是他写了咏荆轲。他说燕丹善养士，志在报

0: 强淫，因为很白哦，应该不用多做解释。燕丹，烟台子丹，善于养士人，养士之风在战国很流行，所以他的目的志在报强淫，淫就是淫政嘛，是要对付这个强秦。召集百夫良，遂募得金青。他召集了很多优秀的人，结果好不容易得到一个金青。结果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荆轲为这个知己者死，这个知己是燕太子丹，所以他就提剑出燕京。速记明广末，慷慨送我心。雄伐只为官，猛气冲长缨。引荐易水上，四座猎群英。好，这里就是形容易水送别的一个场面。然后接下来他说，见离即悲竹，送易唱高声，萧萧哀风势，淡淡寒波声。在这里陶渊明是第一个把高渐离及悲竹以及宋义唱高声跟荆轲合在一起的人，所以因为有渐离及悲竹宋义唱高声这样的诗句，所以从此之后文学就固定这三个人同场送荆轲的经典画面就出现。好，那这首诗我们就不介绍完，我要讲的就是荆轲跟高渐离，好，他们的一个彼此知己相仇的一个情节，经过了史记，再经过诗人像左思像陶渊明这样的诗人加以歌咏，所以影响了后代无数的诗人。李白也曾经有过诗句说，汲竹向北燕，燕歌易水滨。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也有于易水送人，他说此地别燕关，此地别燕丹，壮士法冲关，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人已经过去了，今天易水依然寒冷，可是这一个热血的影子，不管是别燕丹的壮士，还是极悲竹的高渐离，都一一的留在了人们的心上。所以资料虽然少，可是这一段朋友之间侠义舍命为之报仇的这种侠义的表现，一直激励着或者激动着后代的人们，所以对于荆轲高渐离这种朋友之间的侠义之情，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种侠义的表现也许已经不多见了，但是依然非常可贵。我们知道朋友之间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所以荆轲为燕太子丹死，高渐离为荆轲而死。燕太子丹别有政治目的，所以我们不谈。可是高渐离跟荆轲是纯粹的无价的一种可贵友情的表现，好，供大家参考，谢谢。
1: 听完欧桂芝老师从《史记·刺客列传》的本文出发，细腻的剖析了这对知己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让我对“朋友”这两个字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最让我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对于高渐离的诠释。史书里面关于他的记载其实非常的少，极其有限呢，只是出现在燕氏酣歌跟易水送别这两个场景里面。但是他最终以残躯夹竹集秦为挚友复仇的壮举，却胜过千言万语。老师点出一个关键，也就是高渐离并未受任何人的请托，他完全是出于自愿，为了一个相识不久、仅以酒歌相交的朋友，就甘愿付出生命。这份情谊的纯粹跟炽烈，其实都让我们感觉非常的震撼。老师还带领我们追索这对知己在文学当中的回响，譬如说左思的《哀歌何渐离》，未若傍无人；陶渊明的《渐离即悲竹》，宋义唱高声；骆宾王的《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呢。千百年来，诗人们反复的歌咏，正是因为荆轲跟高渐离的故事，体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

至高情谊。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日渐疏离的当下，这段2000多年前的友谊却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这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情谊不一定在于相处时间的长短，而是在于彼此相知相惜的深度。您说是吗？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古月照进程之伦常安在，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与您
0: 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在我们这个节目中呢，朱老师一直跟我们分享这个梨园中的趣事及他生长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受到朱老师的影响，就是做什么事情真的是要有恒心，而且乐在其中。朱老师在不论是任何的一个环境，就哪怕遇到挫折，其实他都有一个意念，就是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真的要向朱老师学习这个样子。在生活中呢，我们难免碰到很多的挫折，哪怕别人的指指点点，其实真的要学习。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喜欢我们，可是我们也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方式

0: 是按照我们的初心好好认真的对待我们自己的人生。
1: 我们学习这个文化艺术啊，
0: 嗯，
1: 从小练功大家都是所谓苦啊，
0: 是
1: 要挨打要干什么，
0: 是
1: 其实我们真是六个字，
0: 嗯，
1: 努力，
0: 嗯，
1: 加油，最后两个字就是坚持。
0: 对对，其实很不管是任何事情，
1: 是不是、啊、
0: 都要有这样的心态
1: 坚持。哎、
0: 嗯，
1: 我们生活也是一样啊，
0: 嗯，
1: 你好是喜怒哀乐，
0: 嗯，
1: 每一件你遇到的，
0: 嗯，
1: 你都要去坚持，
0: 是、啊、
1: 你把受的苦中苦方为人
0: 上
1: 人，
0: 这是我小的时候的座右铭，
1: 是不是、啊、大家都是这样子吗？
0: 是啊，
1: 是不是、
0: 啊、朱老师、可是我听您这么讲，我是不是觉得自己要回去好好的忏悔，因为我没有坚持下去。应该有的时候在那个环境情境中、
1: 不是、啊，不是你没有坚持下去啊！
0: 啊，
1: 现在我也没有坚持下去啊！这大环境不对了，
0: 是
1: 不是？但是并不是说谁错谁干什么，
0: 嗯，
1: 哎，我们去自己来
0: 调试，
1: 一定的调试，
0: 面对，
1: 哎，一定的调试，
0: 嗯，
1: 跟就跟打场球一样，
0: 嗯，
1: 最近都在世足大赛，
0: 嗯，
1: 哎，你要会进攻，
0: 嗯，
1: 你还要会防
0: 守，嗯。能进能守，
1: 哎，是不是、啊、我们做人做事有守有为嘛、嗯、
0: 是的，
1: 是不是今天是该你发光发亮、嗯、你就是尽量往前，你也不要退缩，你要、哎、不好意思我不要了，
0: 嗯，
1: 我也是红到这个样子、嗯、我钱挣够了、
0: 啊、
1: 你也不可以啊，
0: 是，
1: 哎呦，你这个也许你现在既没有名也没有利可图、
0: 嗯、
1: 但是不是，
0: 嗯，
1: 这更是让你去体验，哇，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所谓叫什么，没有白吃的午餐呢、
0: 啊？啊，是的，
1: 就跟有一样，我们也没有做白工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嗯、尤其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
0: 嗯，
1: 替主做这工，
0: 嗯，
1: 你只要感觉按这个方向指示的做，
0: 嗯，
1: 就对了，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爱的真谛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爱是忍耐又有恩慈，
0: 阿们，是的，对，
1: 都要一个忍耐，
0: 嗯，对，
1: 有钱你要耐得住不乱花，没钱你耐得住也是原来乱花的方式，
0: 嗯，
1: 要给他不能乱花了，是不是？
0: 嗯，
1: 哎，所以我讲，我们这个学习，
0: 嗯，
1: 这个从来就是更是我们人生的大道理，都在里面，
0: 是，
1: 都在里面，哎，
0: 真的，这也是我们经济演员啊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要努力坚持，
1: 坚持嘛，
0: 嗯，
1: 坚韧嘛，
0: 嗯，
1: 不是我管我们戏曲文化人士了，
0: 嗯，
1: 我们做个坚。做个军人要怎么样，还是坚韧不拔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真的就是，
1: 哎，不拔不就叫你不要逃离啊，
0: 对，
1: 把这腰我抽出来了，我不去受这个苦了，不是、
0: 嗯、
1: 不是、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坚持了，
0: 嗯，
1: 哎，
0: 真的要是就是好好的这么学习体会到了以后，不只是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上，在我们表演的艺术舞台，其实有朱老师这种意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光彩，真的，
1: 对，你看这不是说我的意念，
0: 嗯，
1: 你看这些名家，
0: 嗯，
1: 现在舞台上表现优异的人士，
0: 嗯，
1: 哪一位都一样，哎、
0: 嗯、
1: 我们的甚至于我们的后辈，
0: 嗯，
1: 不要说前辈们了，
0: 嗯，
1: 同辈以及后辈们，也是你看着他们在那里努力，蒸蒸日上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哎，都是，哎呀，也不是一下子就这么你就大红大紫了，
0: 是
1: 吧？每个人大起大落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多了。
0: 是朱老师，您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最难忘的一次经验吗？您回想看看，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
1: 其实舞台上啊，
0: 嗯，
1: 哪一次都很难忘。

0: 哦，真的是啊，
1: 就你看我，
0: 哎、对，
1: 我聊起来，
0: 嗯，
1: 你讲什么戏？哎呦，这怎么你还记得、啊？
0: 是是，
1: 是不是、
0: 嗯？
1: 换句话，我上台，我就不是随随便便上去的，
0: 是真的。
1: 哎，不要说又排戏又干嘛？
0: 嗯、
1: 第一个我怕丢人，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第二个我怕我没有别人演的好。
0: 嗯，哎，对，我们都有同感，
1: 是不是？
0: 是。
1: 我再讲一下，我们的师长们都算上，
0: 嗯。
1: 前面有老师的时候，有同学的时候，
0: 嗯，
1: 哎，你别给你老师丢人哦。
0: 嗯，
1: 如果同学里面有好多名角唱红了，
0: 嗯，
1: 哎，你们是同一届同一期的，
0: 嗯，
1: 你别给他丢人了。
0: 啊，对，我们就有这种，
1: 是不是？
0: 嗯，
1: 人生嘛。
0: 对。
1: 等到跟同样要我的学生了，哎呦，哎，你是某某人的老师哦。
0: 嗯。
1: 他都现在这么干嘛了？你可别给他丢人呐、啊
0: 嗯，
1: 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小孩儿子成长了、啊，
0: 嗯，
1: 我都可以啊，我不能给我儿子丢人呐、啊
0: 嗯，
1: 我不能给我儿女丢人呐、啊。
0: 是
1: 人本来就是这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0: 嗯，
1: 是不是？不能糊涂的过，
0: 嗯，
1: 不能糊涂的过。
0: 哇哦，
1: 哎，但是呢，
0: 嗯。
1: 你也要一个很宽广，这个不要太计较得失。
0: 哦，是，这都是一个生活的经验跟历练啊。
1: 对对、
0: 嗯，
1: 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0: 是，
1: 我就跟你刚这个前几期有问到、
0: 嗯，
1: 说我在低谷的时候，
0: 嗯，
1: 每个人委屈什么的，
0: 是。
1: 你现在想有什么好委屈的？
0: 真的，真的。
1: 我以前一场戏，我可以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0: 嗯，
1: 你走到背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其实都不给钱呐、啊。
0: 嗯，
1: 我们不是都做了吗？
0: 嗯。
1: 对不对？尤其这个职业叫江湖饭呐、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演不是为我呀，
0: 嗯，
1: 为同行啊。我们不是还要演窝头戏，
0: 嗯，
1: 连演，
0: 嗯，
1: 赈灾，
0: 嗯，
1: 你就是有所谓嘛。再不给钱我，哎，你不给钱我也演了。只要是为梨园好，
0: 嗯，
1: 为我们这个职业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哦，你说要能赚很多钱。那你就跑这来胡唱啊，
0: 嗯，
1: 胡演也不行啊。你要么你们要这样的话，将来是有这种供奉其圣这个盛会的时候、
0: 嗯、
1: 他第一个就不要你京剧啊，
0: 啊，
1: 对不对？
0: 是
1: 人都是一样嘛，所以随时要把自己调理在一个
0: 嗯
1: 这个位置上头。
0: 是，
1: 哎，并不是说你说多好，
0: 嗯，
1: 哎，多坏！你说刚刚你问我的一个问题，这台上有什么难忘的事？
0: 嗯，
1: 是不是？
0: 嗯，什么经验让你最难忘？
1: 什么经验难忘事啊？就是每一场戏下来，你最好，你都每日三省吾身呐、啊。
0: 嗯，
1: 你说每日你要有所得。
0: 嗯。
1: 得就是，哎呦，我今天好过瘾哦！
0: 是，
1: 我打场球，演场戏，我演的多棒多好。
0: 嗯嗯，
1: 难忘。
0: 嗯，
1: 今天演完了戏，哎呦，我今天可嘛糟糕了
0: 啊、
1: 我没想到我在台上会那个样子，那个德行。
0: 不是有一个小地方觉得自己做的不够、
1: 那不是觉得的，就跟打麻将一样嘛，一炮三响都出来了。在台上，哎呦，那个很容易啊，我那个起吧，包括你如果你上台的话，那个过桌子抢位、
0: 嗯、
1: 或者是踢出手、
0: 嗯、
1: 那个最简单的，
0: 嗯，
1: 那你那个钓鱼三个那个枪过来三个圈你砰就踢回去了、
0: 嗯、是，
1: 结果今天那个直丢直就这么近距离
0: 就滑了，
1: 哎，你回去你就给它搞掉了嘛，
0: 是真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呢是对方
0: 嗯的错还是自个儿的错、
1: 哎、是吗？你演的再好，
0: 对，
1: 你跟你的对手默契
0: 不够，也会让自己很难过，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你们两个人都是造诣一等一的，
0: 嗯，
1: 但是他不高兴，
0: 对，
1: 你不乐意，
0: 是，
1: 那
0: 难免。
1: 今天这场戏，
0: 嗯，
1: 就是默契不够，
0: 是
1: 内心的团结不在一起，
0: 嗯，
1: 跟一场球赛一样。我今天反正该我得30分，我管你的，最后嘛输20分。
0: 嗯嗯。

0: 帮你有个队友，
1: 嗯，
0: 结果今天某个你的队友里面有个得二十分，你搞了半天连三分都得不到，
1: 是，
0: 哎呦，我就在篮下我也投不进，
1: 真的，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这就是舞台上不要说团结努力了，一颗菜，一颗菜，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今天一台戏啊，
1: 嗯，
0: 忘词的忘词，误场的误场。

0: 那也是够让人
1: 这就证明
0: 难受的，
1: 就证明你们这几个人，今天我们合演这一台戏人，我们所有的团员有状况了。
0: 是，
1: 我们现在再讲一句严重的问题。
0: 嗯，
1: 我们都是同一个团的，
0: 嗯，
1: 工作伙伴，
0: 嗯，
1: 我不跟你演，你不跟我演，
0: 嗯，
1: 我要跟
0: 别人
1: 陆海空勤，
0: 嗯。
1: 我去找陆军的来，
0: 是是，
1: 对不对？我不要跟、不要跟你，我们俩都是乔大鹏的，
0: 嗯
1: 或者是海光的，
0: 嗯，
1: 他说他不要跟谁演，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这就是不合作嘛？
0: 对，
1: 为什么要连演的时候最难就是陆海空勤三
0: 军
1: 一条心？
0: 对，
1: 那结果我们现在一个团都不是一条心了，
0: 嗯，
1: 你想的是张三，我想的是李四。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变成王二麻子了，是不是、啊？
0: 是，
1: 这就是一台戏。
0: 嗯，
1: 哎啊、哦，我们这个人生都会走到那，哎呦，搞了半天你不知道啊！我在那里的时候啊，每个人的心里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想不到一块儿去了嘛。
0: 嗯，真的。
1: 今天我们身旦尽丑到台上要都好。
0: 嗯，
1: 特别那个人就说不要不要。反正我也没唱的，那琴师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0: 嗯、
1: 不要了，随便找一个人来。
0: 嗯，对，就不能有这种随便的心态。
1: 不能随便的心态吗？
0: 是是，
1: 就是不合作不团结。
0: 对，啊，这是说到痛处啊，朱老师。
1: 这也不是讲说痛处，
0: 是
1: 这社会都会有的。
0: 嗯，
1: 叫这个有句话叫窝里反。
0: 嗯嗯。嗯，
1: 是不是、啊、本来我们合作起来演这个大闹天宫，
0: 嗯，
1: 或者演三国演义，
0: 嗯，
1: 可以演得很好，
0: 是
1: 生旦净丑，
0: 净丑
1: 有一个人想的不干嘛，
0: 嗯，
1: 不要不要不要，那个我要叫陆军的来陪我演，那个
0: 大家心里就不舒服了，
1: 你、
0: 嗯、
1: 你跟他演的越好，原来跟你同在的这个工作伙伴是什么想法？
0: 对，确实，朱老师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1: 不是我有碰到，我们现在都在碰到这个问题啊。
0: 嗯。
1: 哎，就跟你讲低谷的时候，
0: 嗯、
1: 或者什么，就是上下不齐心、不团结、不合作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梨园话序里面讲的，
0: 嗯，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每一场都是这样的，
0: 嗯，
1: 你为什么讲？你说哎呀，有没有让我最深刻的？最深刻的就是这话。今天我们拿了金像奖，又有团体奖，
0: 嗯，
1: 那今天我们个人奖项得了一个，
0: 嗯，
1: 得了两个，团体奖都没得，
0: 嗯，
1: 下次再演的时候是不是要检讨？
0: 嗯，
1: 那个角色是不是该怎么样？
0: 嗯，
1: 或者要跟他沟通。哎，当然这很容易，这个团出问题就是你看都是因为你怎么怎么样，都是你因为有我怎么样怎么样，互相就怪来怪去。我讲都在那自己跟自己啊莫名其妙的竞争较劲，我们基督徒讲叫争竞。
0: 嗯。
1: 而不是大家一心一意，
0: 嗯，
1: 团结合作，
0: 嗯、
1: 一颗菜，
0: 嗯，
1: 互相观赏，你就是不好哎。我们这档要注意点，我们这档都比别人差。
0: 嗯，朱老师，你讲这个话，我想起来，那是不是在我们老师辈的时候，他们那时候的生活环境里头，他们就会互相的研究讨论。后来到了后期，像我们这那个时代的时候，就是就是我们后期的时候，就有产生您刚刚说的这些状况。
1: 你不要说后期，我们老师们叫先期，
0: 嗯，
1: 都有啊。
0: 哦，
1: 今天我们原来，我们就以大鹏剧团来讲，
0: 嗯，
1: 融。傅连城的、荣春社的、民春社的、
0: 嗯、
1: 戏曲学校的，不是都是这样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好的时候，哦，这都是名校名家呀、
0: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呢小大鹏有生力军啊，有科班啊，
1: 嗯，
0: 演出戏来好，
1: 嗯，
0: 等不好的时候自然是民春社的跟傅连城的不和了，戏剧学校的跟荣尊社的不和了，有没有？哎呀，那个戏你别拍他了，你拍他我没法演，
1: 嗯，
0: 是不是啊？甚至于我在讲，老师也有私心的，
1: 嗯，
0: 我带着我的学生演，
1: 嗯，
0: 我不跟你演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个学生呢，我要跟我老师演，我不要跟你演，通通这些东私心都难免。就个人叫淫私嘛，
1: 嗯，
0: 对不对？勾结淫私，
1: 嗯，
0: 所有的私利私欲都出来了，
1: 嗯，就这个怎么预防呢？
0: 这个没有办法预防的，
1: 没有办法，
0: 没办法预防的，
1: 嗯，
0: 这我要告诉你，现在告诉你怎么预防，好不好？
1: 嗯、
0: 你要是遇到的越多，
1: 嗯，
0: 就是告诉你。你算是有福气，
1: 嗯，
0: 你经历过这个事了，
1: 嗯，
0: 就跟我讲我们天父阿爸的一句话，
1: 嗯
0: 原来是一个不美，看起来
1: 不是美好
0: 的，不是一件美好的事，
1: 是阿们
0: 最后呢，
1: 嗯，
0: 却成了祝福的经历和
1: 恩
0: 典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有他有这个互相这个干嘛，
1: 嗯，
0: 我们在这才知道哇，合作团结的可贵，
1: 对，是感谢主。
0: 这是我们工作中，我们讲嘛，活到老学到老嘛，
1: 嗯，确实，
0: 我们永远不要气馁，
1: 嗯，是，感谢主，朱哥啊，那现在我们就是传统京剧这个创新与现在传统之间的这种平衡，您觉得？这两个创新跟传统两个这个有什么，
0: 好像是背面起来是互相拉锯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两个人今天不和，
1: 嗯，
0: 一个传统一个创新，
1: 是
0: 如果你永远
1: 保持
0: 在一个拉锯的状况，
1: 嗯，
0: 就是不好，
1: 嗯，
0: 也许永远在一个拉锯的方面
1: 是好的，
0: 你砥砺了我，我砥砺了你，
1: 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创新，
1: 嗯，
0: 决定是好，
1: 是，
0: 但是在某种角度某种立场上来看，
1: 嗯，
0: 创新更是两个字啊，
1: 嗯，
0: 就是背叛呢，
1: 啊
0: 是不是啊？我们两个人戏讲好幺二三大都什么什么的，
1: 嗯，
0: 你忽然你在中间加一个蹦子加一个旋子，
1: 嗯，
0: 你变成读书新才了，
1: 嗯，
0: 又有创意又干嘛，
1: 嗯，
0: 我这边傻傻的，你不是把我给骗了吗？
1: 嗯嗯，
0: 两个人没在一道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两个一个都不读书心才了，
1: 嗯，
0: 你也不能就是太老腔老调了，
1: 是
0: 你就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不是他们两个人这个默契很好，
1: 嗯，
0: 两个人你看唱起戏的都很有新鲜感，
1: 嗯嗯，
0: 很醒皮，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人在传统上反正就反正我怎么教怎么唱啊，我也不少板也不少演，我在舞台上我们就开打跟头我也翻了，
1: 嗯，
0: 靶子也打了，我也没错，
1: 嗯，
0: 那人家看了我们讲看那出戏什么闷气沉沉呐，啊，对不对？
1: 死气沉沉，
0: 没有朝气，
1: 嗯，
0: 没有新鲜感，
1: 嗯，
0: 但是你这出戏看完了，
1: 嗯，
0: 都是新鲜感的，
1: 就是
0: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这个人怎么唱的，
1: 哦，是
0: 你不是那就变成胡唱了嘛，
1: 嗯，对，
0: 胡作非为了嘛，
1: 嗯，所以两者之间怎么平衡，就是朱老师讲的，大家要彼此融入，
0: 不是光
1: 默契，
0: 那不是那么容易了，
1: 哦，
0: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不守规则了，就是这个团队有问题了，
1: 嗯嗯，
0: 都不按制度来了，
1: 嗯，
0: 不按规则来了，
1: 嗯，
0: 你都按规则都按制度，
1: 嗯，
0: 都对了吗？也不对，
1: 嗯，
0: 你还要面对一种

0: 新状况啊，
1: 是，这种拿捏很难呐、
0: 啊。那但是人不行啊，你永远要面对啊，
1: 嗯，
0: 你要面对现在的状况啊，
1: 嗯，
0: 就跟我们在打场球，今天来的都是高个子跟我打球，
1: 嗯，
0: 你心想，哎，这高个子，技术不怎么样，
1: 嗯，
0: 都不灵巧，
1: 嗯、
0: 哎，我这个，哎，你就都去干嘛？
1: 嗯。
0: 你没想到，
1: 嗯，
0: 他技术也好，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既有中锋，
1: 嗯，
0: 又有后卫，
1: 是，
0: 又有前锋，
1: 前锋，嗯、
0: 他很团整嘛，就跟我们生旦净丑一样嘛。
1: 是，
0: 哎，这个，哎呀，你放心了，
1: 嗯、
0: 这个大鹏嘛，要吃饭一窝蛋，其他的生啊、净啊、丑都不怎么样，
1: 嗯，
0: 也可以这么说啊，
1: 嗯，
0: 哎，有了这个团体，反正就是老生好，
1: 嗯，
0: 其他的都不好。哎，这个团体就是花脸好，
1: 嗯，
0: 其他都不怎么样，
1: 嗯，
0: 那你就不能料敌要从严呐、啊，你不能从宽呐、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要哦？他不好，你也就随便上去唱啊，
1: 嗯，
0: 那更要注意了，人家才会看，哎呦，
1: 嗯，
0: 就是再不好，人家看，哎，他们今天大家都聚精会神哦，
1: 嗯，
0: 全力以赴啊，
1: 嗯，
0: 这些今天都是傅连城的，
1: 嗯。
0: 或者都是小大鹏的，
1: 嗯，
0: 以前我们大鹏剧团、大鹏剧校，
1: 嗯，
0: 曾经连的四届
1: 是
0: 三冠王，
1: 是，
0: 后来又变成陆光也得过几冠王，
1: 是，
0: 后来海光也优秀过，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个就是在某个阶段，这个团体，
1: 嗯，
0: 也许是制度有些问题了，方法，
1: 嗯，
0: 都要干什么了，
1: 嗯，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今天我们这个打球，通通都是明星球员，
1: 嗯，
0: 上去就输掉了。
1: 大家都有那个，
0: 大家都想骂我，不要了，你们三个人别上我，我就把他们给吃死了。
1: 嗯嗯，
0: 我赢他们富富有余了。
1: 嗯，
0: 错了。
1: 嗯，对，团结的
0: 三个臭皮匠
1: 胜过一个诸葛亮，
0: 胜过一个诸葛亮。
1: 对。
0: 那三如果不干嘛的话，你就是三个诸葛亮，
1: 嗯，
0: 你也是一个猪八戒，
1: 啊、
0: 也是个臭皮匠，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所以你讲这个小到你个人算，你个人台上的好坏，
1: 嗯，
0: 你个人的荣辱，
1: 嗯，
0: 你更要想到大局，
1: 大局
0: 叫大局，
1: 确实，嗯。
0: 你不要忽略人，以前的戏曲名家就是旁边他一个丫鬟，
1: 嗯，
0: 旁边的一个家院，哎呦，那个怎么你给我换人了？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啊、对，
0: 他不能换嘛？那个你打这个出手，
1: 下巴
0: 说四个下巴、
1: 嗯、
0: 或者八个下巴，
1: 是，
0: 这嘣，忽然到第七个掉了，哎。那个本来是那个谁呀、啊？
1: 对，怎么换人了？
0: 那他现在离开了。
1: 嗯，
0: 上面就把他开除了。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啊、你就在这个地方不行啊！他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哎，你叫他唱一段，他唱不好啊。
1: 嗯，
0: 他就在这个时候第一个靶子，或者第一句枪，第一个词儿。
1: 对，
0: 就跟这个什么。江庄之鸭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公爵就叫那驸马爷，香看过了香连
1: 状，
0: 啊，得供起供起供起供起供起供起供起动光。如果我们正常演包公，
1: 嗯，
0: 驸马就可以了。
1: 对，
0: 但现在大部分演的嘛，状而直呈上，
1: 嗯。
0: 他就这一个状纸尘上就把你给撞光景的就是狂尘上他们状纸都不念
1: 对
0: 其父王曹操刀啊
1: 嗯
0: 共主谁来共共谁打当的一个人当的观众叫好
1: 对
0: 就那周仓的一嗓子
1: 嗯就把好都已经
0: 对不对
1: 是的
0: 齐王曹操刀哦冒个好也念不出来也面齐王曹操刀完
1: 对 真的，哎呀，朱老师，
0: 每个角重不重要？
1: 重要。
0: 所以我讲这个团的

0: 制度，
1: 嗯，
0: 规则
1: 是，
0: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人。
1: 嗯，确实。
0: 因为我当导演，
1: 嗯，
0: 我也当了，不要说助教、干事，当老师，
1: 嗯，
0: 对不对？编导室主任，
1: 嗯，
0: 那感觉到这一个团队啊什么的，那个差别很大。
1: 是
0: 第一届徐璐徐姐拿的金像奖的《花木兰》，
1: 嗯嗯，
0: 你想想看看，
1: 嗯，
0: 中间的四个意识
1: 是
0: 都是最好的，熊宝森熊老师，
1: 嗯，
0: 孙元斌孙老师，或者你爸爸，
1: 嗯，
0: 李菁和李叔，
1: 哇，是天哪，
0: 对不对？
1: 是，
0: 都每个东西你相得益彰，
1: 对，
0: 哎。缺一不可，
1: 是真的
0: 缺一不可。那这个团要出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嫌我，我嫌你，在那叫什么？
1: 嗯，
0: 就得四梁四柱啊，
1: 是
0: 就得拆脚拆台了。
1: 嗯，对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讲，我们这个职业努力加油，
1: 嗯，
0: 坚持
1: 是，
0: 哎，不是光舞台上，
1: 嗯。
0: 连团队大家的心气，
1: 嗯，
0: 心气儿，
1: 嗯，心气儿，对，
0: 是不是？哎，就我今天再高兴，都让吃饭，小娟，快快快快来来，都，
1: 嗯，
0: 我们来喝一口，来一杯，
1: 嗯，
0: 哇，祝你生日快乐，
1: 是，对，
0: 好了好了好了，你喝你的吧，你生日快乐，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哈哈哈哈，
0: 你看到没有？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一个叫撂蹶子嘛，我们叫撂台嘛，
1: 嗯，对。是
0: 对不对？他就不肯给你大家这个大家相互相应啊，
1: 是
0: 全力以赴，
1: 这个，都很重要。
0: 哎，
1: 嗯，这个在梨园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觉得这个塑造了朱景荣朱老师的这一生。老师呢，这一生在梨园里头啊，真的是过得非常的通透。嗯，
0: 没有了，
1: 真的，
0: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分享，我们大家来分享这个，
1: 是是是啊，时间过得好快。我说啊，每一次听朱老师呢，在这个梨园话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梨园的生活跟经验呢，都是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呢，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我们今天呢，梨园话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再
1: 见。接着呢，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来慢慢欣赏这一出《余量斗智》。这出戏里面呢，不只有海源张豪老师、高慧兰高姐、吴兴国，还有高德松高老师，还有张宏福张老师，也有我们朱景荣朱老师，是一出非常棒的好戏。我们就请朋友您慢慢的继续欣赏。

去曾经请愿我，莫非中了那妖道的魁星？也罢。

0: 原来中郎发来有病，臣下敢是正文都督，
1: 臣上可是四将军，
0: 正文都督领兵何往？
1: 与刘皇叔二兵合一，攻取西川。
0: 哪里是攻取西川，分明是暗夺荆州，你倒是与不是
1: 啊？孙刘结亲，举世一家，口出此言，真道岂有？
0: 你那妖言，只好蒙哄你那满营众将，休来蒙哄我家。

不恼，儿母怨真是火烧，本督错把金庸儿。

头，我们一人齐宣昂，胯下千里我追马的战马。

0: 雪碧喽！嘘，呼，收儿！
1: 喊！汉将张飞。奉了先生将令，带领人马迎了他们大营。

0: 臣拿周瑜萧儿到此，只可辱，不可杀。得三军队，
1: 有，
0: 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宝，今天会要介绍什么人物呢？音乐之后我就要开始为你慢慢介绍咯。

武术对近代中国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哦。讲到功夫，自然就会想到中国，中国功夫。如果你能够想象说，如果没有这个金庸啊、古龙啊、成龙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跟武术相关的啊，全部都拿掉，那么我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中国呢？而如果把武术从中国文化里面抽走，哎，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好像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了啊。可是撇开那些神奇到近乎玄妙的武侠奇想，中国近代武术真正的崛起，不仅是具有文化、历史、体育等等无可替代的地位，更是在中国近代战争史里面谱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血泪篇章。而这些传奇般的往事，哎，都跟一个人物有关哦。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中国近代武术之父，哦，应该要说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张之江。

我们说张之江的出生其实就跟武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他是河北沧州人，出生在1882年的7月21号。而沧州呢，正是中国著名的武术之乡。清朝乾隆年间的《沧州志》里面就记载说，沧邑俗静武，上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文，成平之事，加给人足，趾高气扬，样样。

呼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好，这一句，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种而不恤，就说明了说沧州人自古就有的那种上意任侠的风范。那没事就算了，我们好好过日子，一旦有事，哎呀，拼了命都要去捍卫乡间哈，就沧州的一种的文化吧。而张之江就继承了沧州的文化，从小就学习武术，也非常的热爱武术。八岁的时候呢，就由祖父启蒙读书，打下了一定的文学基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在1901年的时刻，他就投笔从戎，进了东北的新军讲武堂，就学习技可，就是技兵。1907年的时候，他就担任新建的北洋第一混成的协哨官。1910年9月，张之湘所在的第一混成协跟另外两个团就合编为北洋第20镇，他就任第40协第80标骑兵营的排长，而且担任新军第20镇80标第3营队员的期间呢，他跟冯玉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甚至成为莫逆之交，就经常的在一块儿抨击清朝的腐败统治。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就计划在滦州起义，但是因为王金明等人提前起义遭到失败，所以冯玉祥被捕，地解回籍。那么后来在1912年的时候，他又投奔冯玉祥，之后参加云南起义，讨伐洪宪帝制。护国战争之后呢，冯玉祥就任命张之江作为骑兵的营长，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1918年6月，冯所部第16混成旅就进驻湖南常德。7月的时候，张之江就晋升陆军少将。9月的时候，就担任第16混成旅的第二团团长。1921年，第16混成旅呢又进驻陕西。后来这个旅啊就编为第11师，他就被任命为第22旅的旅长。1922年10月，冯玉祥赴京担任陆军检阅使。那么所部一师三个混成旅，张之江就担任第7混成旅的旅长。后来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的战争爆发。9月21号，冯玉祥所部离京呢就奔热河。

冯玉祥所部离京奔热河，去东北进攻奉系。10月19号呢，他就决心发动北京政变，下达了全军班师回京的命令。到了1924年10月25号，张之江到北京参加了有名的北苑会议，西北军改编为国民军。会后，张之江就受命率部赴杨村，迎战吴佩孚直系沿京津铁路的反扑，把吴部队呢击溃。1924年12月15号，第四混成旅3个营就在张家口啊申变，然后劫掠全市啊。而张之江在张家口就诱杀了这个叛变的兵人有300多个人，里面有团长、营长、军官等等。到了1926年5月8号，冯玉祥下野之后，张之江就继任国民军的总司令。张之江指挥国民军在东起内蒙古多伦，西到晋北的千里战线，抵抗奉直晋三系军阀的联命进攻。国民军仅有15万人，而在艰苦的条件之下坚守了4个多月。多伦失守之后呢，张之江才下令向绥远撤退。退到绥远之后，实力大损，

那么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国之后，张之江就担任禁烟委员会的主席等等，其实也不是太重要，但是总是有些的职位他就在担任这些的职位。而事实上，其实在清朝末年的时刻，看洋枪洋炮输入了中国，武术的实用价值其实是大大降低的，所以在那个时刻武术是遭遇到社会的冷落，很多的武林英杰英雄啊，基本上就是无用武之地，就流落乡镇卖艺求生，处境其实蛮悲惨。而张之将在当时的时候，他却不认为说有了洋枪洋炮武术就失去用途，他就主张说武术在战场上可以杀敌取胜，在平常呢也是一项锻炼身体强种健身的体育活动。所以呢，他就在西北军的时期，我们刚才讲到他一串的那个经历啊，而他在西北军的时期他就非常重视武术，凡是西北军都要操练练拳劈刀啊、刺枪体操四个项目，所以就造成了西北军强韧的体魄跟战斗力，同时也为国家就训练出一支能拼能打战力惊人的百战雄师。而在张之江戎马生涯当中最传奇的成就，其实就是在西北军训练了这个大刀队，而大刀队也就成就了张之江和西北军的赫赫战功。不管是在北洋大战、北伐乃至于抗战，每一次的战役里面，西北军啊总是能够以大刀取胜。譬如说在直奉战争里面，东北军李景林受张作霖的指挥进犯西北军，西北军呢就由张之江组织大刀敢死队迎战，他先在这个阵地前面以少数的兵力引诱敌军，两侧就埋伏了重兵的大刀队，等到奉军大队人马进入到阵地的时候，两侧就突然出击，把敌人就全部包围在阵里面，这时候大刀就发挥了很大的威力，进入阵地的敌军会全部被歼灭，李景林狼狈逃走。就好像张作霖、吴佩孚等组成的直奉鲁这些的联军包围西北军的时候，张之江在这个战役里面是担任总司令，率领了20个师抵抗联军50多个师，在南口交战的时候历时4个多月，大刀队的勇猛犀利呢就让西北军坚守阵地，始终就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因为在大战局不利的这个整个大战局不利的这个影响之下，张之江为了保持实力，下令西北军全线的总撤退。虽然西北军终于失败，可是这次战争也牵制了直奉鲁等等这些军阀对北伐军的干扰，也就替北伐军铺平了北征的道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场南口战役，也为张之江未来的生涯的变动也埋下了伏笔哦。那么西北军大刀队最著名的战役就是1933年3月的喜峰口大捷，那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宋哲元率领了29军在喜峰口跟日寇拼死作战，佟麟阁、赵宇登、张自忠等等将军呢就率领大刀队，用大刀杀的这个三岛这个日军啊是横尸遍野，人头满地。这个战史记载，29军109这个旅啊，冒着大雪绕到敌后夜袭炮兵营地，歼杀了日军1000多个啊、哦！那个炸毁了大炮18门，这是918以来中国军队首次重大的胜利，所以喜峰口大捷。第二天，日本的《朝日新闻》就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哈，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未有之。

是侮辱。而对于张之江来讲，这一辈子里面有两件重大的事，虽然参与了这么多的战役，可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最重大的事情只有两件，一个就是武

如果说武术给了张之江强健的体魄，那么基督信仰可以说是坚定了他的灵魂，而这两件事交织影响，就成就了张之江对中国的贡献。张之江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的影响，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过，冯玉祥他是一个基督徒，而他在这个管理军队的时候，他也是用基督教的教导管理官兵。为了让官兵对于基督教信仰有更多的了解，冯玉祥就经常邀请牧师到军队当中传讲福音。而在冯玉祥的努力之下，西北军不少的官兵就归信了基督。1924年有一次聚会当中，就有官兵5000多个人接受洗礼，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之江。张之江其实他曾经是极力反对基督教，问题就是在冯玉祥长期的影响之下，最后他是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而受洗归主之后，张之江就取了一个教名叫做保罗，意思说就要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外邦当中传讲耶稣的福音。他曾经奉献30000多银元印刷了10000册的圣经，就分发给部下阅读跟愿意接受基督教的慕道友。圣经的封面呢，烫金字就说此乃天下之大经也，而他也曾经修造了一所大的教堂，每个礼拜天就敬拜宣道。张之江最常引用的圣经经节有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还有诗篇145篇14节等等。他形容耶稣是革命的导师，这个基督教呢不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且他说，我非常仔细的研究基督教的教义是革命的策源地，像那爱人如己、舍己救人等等要义，尤其是革命者所必须要有的精神，这是他的一个心得。而张之江信主之后，因为信仰的带领，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显现出不凡的气度跟见识，尤其是表现在前进、爱国跟不畏艰苦这些方面，就让他在军队里面不仅是得到长官的赏识，而且能够让士兵心服口服，就愿意说，一笑死力，我拼了命也要这个效忠于你。在1917年7月的时候，冯玉祥率部进驻常德，而张之江当时是担任讲堂的监督官。在常德练兵的期间，他就每天不仅在起床之后就寝之前要祷告，在吃饭前也一定祷告，而且他要跪下来祷告，往往，饭菜都凉了，他还闭着眼睛虔诚地在祷告。而在常德练兵的时刻呢，他特别重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他还编着国耻歌，就是把这个21条卖国条约，写成讲解的字帖，就是让军官士兵一面是练习写字，一面就不要忘记这个国耻，干什么呢？激发士兵强烈的爱国心。有一次，驻这个沅江的日本军舰上的几个士兵上岸，就横冲直撞要进入这个常德的城门，拒绝士兵的检查，而且还打伤了中国士兵。而张之江呢，就率部下进行回击，就把这个日军的嚣张气焰，给打击一番，也就维护了国家尊严。而这件事情在士兵当中的影响也很大，事后冯玉祥也就称赞张之江有胆有势，胜有才干，很有胆识。后来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冯玉祥的部队就奉命移驻河南的信阳待命，张之江呢为这个左路纵队，步走的多为是这个森林山路，艰苦的不得了。更要命的是，粮食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官兵每天两餐只能够是吃这个盐水拌杂粮过日子，艰难至极。而张之江就以身作则，完全跟士兵同甘共苦，而且时刻的加以鼓励，所以就是让部队始

终保持着一种旺盛的士气，所以冯玉祥就称赞他说，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将，真的是很有骨气哈。而从这些事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说，基督信仰其实是他所有事工的最大力量，如果没有这个信仰，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一些的非凡的能力，去带领士兵，去为士兵做出好的典范，去激励士兵在当时的时候有那种抗敌的勇气。

而张之江的后半生，他是全心致力于武术的推广，就创立了中央国术馆，有着一段很曲折的经过。其实那个是他在南口战役指挥作战的时候，因为日夜操劳的过度，所以总撤退的时候就中风了，半身不遂，中西医药治疗都没有用啊，好像不怎么见效。这时候呢，他就接受了武术家的建议，修习内家的太极拳，他每天啊勤练不辍。哎，半年之后病情果然就逐渐好转，终于他可以完全康复。而有了这个经验之后，他就更笃定武术是中国的国粹，也确认武术不仅是可以让身体健壮，可以杀敌卫国，而且能够治病救人。他摆脱了一切军事政治的职务之后，就下定决心要把中国的武术重新的提倡起来。他把武术改为国术，就是要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啊，因为你只叫武术好像就是武术哈，但是你变成一个国术的时候，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是国术哦。而张之江退出了这个军政界，筹建中央国术馆的时刻，当时先总统蒋公就敦聘他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部长，他就婉言谢绝了。他的理由就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够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呢能够起到这个救国为民的远大作用。那么1927年，他就毅然地离开军队，也脱离了军界，只担任国民政府的委员，为的就是要全心投入宣导国术的运动。因为在他的这个认定当中，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国粹，应当是由这个民间推向上层，这是一个国粹嘛，要从下往上推。所以他就开始筹办国术研究馆。国术研究馆建馆的宗旨呢，除了行政管理跟编审教材书刊之外，另外就是学生武术训练队，培养武术的师资，以便推广武术的教育。可是当他向教育部申请备案的时刻，哎呀，教育部倒是百般刁难哦，不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因为这些官员认为说，武术根本就是旧玩意儿，早就应该被淘汰了，不可能纳入现代的教育系统嘛，搞这些玩意儿干嘛呀。其实在筹办中央国术馆的过程里面，张之江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尤其是当时一般人对武术并不重视啊，贬斥武术是土哈，不科学，甚至有人觉得说这根本就是这个玄妙神秘嘛，这些搞这些东西干嘛。而这些的看法呢也非常兴盛，反而对西方传入的体育啊就趋之若鹜。譬如说在1941年3月，张之江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时候，他就在会议上面大谈国术，结果就被引为笑柄。哎，舆论界就批评称他是时代的落伍者，但是他没有被这些打倒哦，他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念，就是逆流而上，逆潮流而上。他就找到了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朋友，当时是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的李烈钧。李烈钧听了他讲之后，立刻就拍板敲定，好，教育部既然不承认，那么就由国民

政府直接领导，经费就由国库开支。之后呢，张之江又得到了冯玉祥啊、刘永健啊、蔡元培啦、于右任啦等等这个国之大佬的积极协助啊，筹办中央国术馆的事情才有定论。1927年3月24号，中央国术研究馆终于在南京正式创建，馆长就是张之江，副馆长是李景林。不过这里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北洋军阀那个时期，张之江跟李景林其实曾经两度对垒战场，是老对手，也可以说是老敌人。但是张之江深知李景林精通武当剑跟内家拳术，所以当他创办这个中央国术馆的时刻，他就不计前嫌，三请李景林，终于邀到他担任副馆长。这种的胸怀，这种的做法，这是让人佩服的。不管曾经在战场上是这个敌人，但是当要做这件事，就是要推广这个国术的时刻，他就看到李景林就是这方面的专才嘛，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去邀请，终于邀请到他是副馆长。而中央国术馆建馆的时刻啊，就设有少林门跟武当门，以王子平还有这个高振东作为门长。那么后来呢，两门又于这个门派之间就互相倾轧，终于在1928年年底哦，两派这个矛盾激化，终于就说我们就选择个日子，我们来较量，互争高低，武当厉害，少林厉害。那么其后张之江就决定把什么少林武当啊这些哈，全部都取消掉，改设教务处取代。而且为了消除门户之见，中央国术馆就把各门各户各家各派全部融为一体，统称为国术。这也是所以定名为国术馆的一个原因了哈。不过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要说，就是其实你就会发现任何事情在开始之初都很艰难，但如果要决定要做的时候，就要有人中间去做这种协调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事情才能真正做得出来。那么后来中央国术馆成立不久，国民政府就通令各级行政区设立相应的机构，所以在30年代初呢，各省市都是相继成立地方的国术馆。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近十年期间呢，这个国术馆就训练了五期的学生，总人数大概有500个人。抗战期间，这些学生就奔赴抗日前线，像什么宋哲元啊、张自忠啊、傅作义啦、孙连仲啦，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将领哦。那么这些的将领，他们所率领的部队都有国术馆的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他们就以一生所学痛击日寇，也实现了张之江提倡武术武德、强身救国的一个理想。而至于张之江本人呢，也回应第五战区司令官李宗仁的邀请，担任高级顾问，也参加了台儿庄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到1933年的时候，他创办国立国术体育师范专科学校，而且这个兼任校长。而他对国术的贡献还不仅于说在国内的提倡、主管、设立学校等等，他也是让中国国术走向世界的第一个人。中国国术走向世界，怎么个走法呢？

1936年的夏天，第十一届的奥运会是在德国的柏林举行，张之江就发起参加奥运会，而且在上海就主持选拔了国术界的国手，就组成了代表队参加表演。而国手当中的张文广、温敬明、傅淑云、刘玉华等等，都是中央

当时世界的体坛舆论就说，中国国术具有艺术、舞蹈、奋斗三大特色，反映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跟尚武的精神。而奥运会的执行主席就特别命令大会为表演队设置了纪录片，作为研究跟纪念。而张之江本人也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五环的纪念章，就是奥运标志的那个纪念章。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张之江十多年的努力跟心血终于就被举世肯定，而将他称为中国近代国术之父啊，这也应该是一个很恰当的称呼了哦。而除了全心推动武术立国，张之江没有时刻忘记这个宣讲福音，他以军政界名人的身份，在这个政治界、教育界、体育界等等啊，都是广交好友，包括蔡元培啊、孔祥熙啊、于右任啊、牛永健啦、等等，都是他的朋友。而他也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去见证基督，对于宣扬基督教义也有着很大的贡献。而在这么多的好朋友当中，张之江跟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这个交情是特别的深厚。1948年司徒雷登72岁生日的时候，他还亲自写了一首诗啊，敬贺。这个诗说，杭州地灵但应贤，良友爱华几代传，道学渊博经世用，作育英才启万千，中美文化赖沟通，真理正义仗宏轩，教则广布恩德遍，表彰基督做光言，驻华使节展伟报，伟大的伟，邦交增进木敦盘，抗建复兴劳赞助，和平奔走立周旋，国际形势多险恶，上望先党祷主前，就在主前祈祷，一人所蒙悦纳，驻军长寿荣地天。哇，这幅书法到现在还收藏在杭州司徒雷登的故居里面。而张之江一生在军事政治上的丰功伟绩其实早就记入了史册，有他的一个定评，而他对基督信仰的追求也有美好的一个见证，可以说是永远是后人的一个榜样。而他最大的一个贡献 乃是在于对于国术上的推广，还有让国术在这个整个的中国文化里面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也让国术能够在国际当中占有一席的地位。我们今天看，我们不管是影片或者是世人对中国的一个看法，中国功夫名扬世界，其实跟他当时努力的推广是有绝对的关系的。这是张之江。

张志江之后呢，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人，挖另外一个宝，他是教育思想家吴雷川。这个吴雷川呢，是一个在清末时期荣获非常难取得的进士跟翰林头衔的旧士身份子，所以在当时他有非常高的这个社会地位，也受众人的敬仰。民国以后啊，他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是当时旧士高级知识分子当中很少数信仰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就备受各方瞩目。他一生当中并没有说在仕途上求什么发达，而是在教育工作上有杰出的表现。

你是说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书工作上表现得非常好，他也参与学校的校务工作，曾经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办校的成绩非常出色，其中呢又以燕京大学最为代表。此外又因为他正好代表中国儒家跟基督徒的结合体，所以他一生也致力于两者之间的融合，著书立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开国人当中有关是类似研究风气的先河，那他的一生也可以说是充满着传奇的色彩。那么在音乐之后，我就再跟你慢慢的说他这一生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吴雷川的本名其实不是吴雷川，是吴振春，雷川是他的字，后来他就以字行于世啊，就是很习惯用这个字了。他的本名振春反而很少用。在1870年的时候他出生，祖籍是浙江杭州府的钱塘县。因为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祖父正好在江苏的徐州地区担任知县，全家团聚在这个徐州，所以吴雷川是在徐州出生的。后来他的爸爸在徐州临近的清江府衙内呢谋得一个小小官职，所以全家又搬到了清江府去居住，所以吴雷川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是在清江浦度过的。而徐州跟清江浦两个地方啊，虽然都不是中国内陆偏僻的地区，但是问题是当时两个地方缺乏铁路啊，也没有电报啊，邮务服务啦，还有报纸啦之类对外沟通的这个媒体工具都没有，所以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闭塞的地区。他17岁以前就在这个几乎跟外界隔绝的孤立地区生活。当时的西方文化，基督教虽然已经在这个江苏省里面沿海地区传入很多年了，可是似乎跟吴雷川住过的两个地方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根本就是没传到嘛哦。而他的童年跟青少年时期，他的爸爸虽然是担任官职，但是家庭里面食指浩繁啊，人物众多，所以生活就很清苦。依据他后来所写的一篇近似自传的文章《信仰基督教20年的经验》，这篇文章里面就记载，他在童年的时代所吃的经常只是蔬菜而已，所穿的呢也只是由哥哥那里传下来的衣服。他的妈妈常常告诫他们兄弟要节俭，要勤劳，而以后这种节俭勤劳的习惯也就成为他一生重要的习性之一，因为从小培养出来的这种习惯。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的时候，他7岁开始启蒙读书，家里面呢请了老师教导他们几个兄弟读四书五经，从此他的童年时光就在书法的练习啊、经书诗赋的背诵啊、八股文的习作啦等等这方面啊，就是非常枯燥很刻板的就度过他的童年，也可以说是全放在准备着未来的一级又一级的科举考试上面，以至于他对当时国家所遭遇的难题困境啊什么的很少关注，因为在那个时刻他所注意的只是个人未来的前程，就是要去考科举，要取得一些的功名啊，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面，在自己的这个上面有所成就，就是专注读书要考试。到了光绪12年1886年的时候，他17岁了，就回杭州顺利的考得秀才，通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关。以后呢他就参加省试，不幸落榜，而且不止一次哦，3次落榜，

到了光绪19年才上榜，考上了举人。又过了5年，吴雷川在北京参加京试跟殿试，顺利的考上了贡试跟进士，是清朝开国以来光绪朝戊戌科赐进士出身的第二甲中的第31名进士。这个讲起来好长啊，不过总括来说就是他考上了哈。中榜之后不久又被点为翰林，就荣获入翰林院进修的这个荣誉。进士跟翰林可以说是当时甚至是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最高荣誉，而吴雷川就能够在不到30岁的年纪顺利取得，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也象征说这个人的前途无量啊，这才30岁不到竟然点中翰林哈，这不容易，当然是前途应该是大展光明咯。而之后会怎样发展呢？

由翰林院出来之后，他出仕任官的机会照理讲应该是很大。问题是他的仕途因为光绪24年维新运动的失败，还有光绪26年，就是1900年庚子之乱落空了，所以他只好回清江浦老家，竟然一住就是6年。一方面就继续的穷研经史，一方面呢就勤奋的练习公文的写作。这段岁月根据他自己的追忆，是一段乏善可陈又很可悲的岁月。因为他的爸爸当时有吸食鸦片的恶习，所娶的姨太太呢跟他的太太又不和啊，几次就强迫他们离家他迁，而家庭经济上收入又有限，常常不足以应付开销，所以让这个吴雷川虽然是高中了进士，也点过翰林，可是窘迫的只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面，过着非常非常清苦的生活。光绪31年，也就是1905年跟次年1906年，他的双亲相继过世了，就让他在接着的4年守丧期里面又失去了这个仕宦的机会，就是做官的机会。但是为着生活所需呢，他就接受了江北高等学堂校长的职位，主持校务有4年之久。到了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的时候，他就改往进士馆服务。1910年，他就出任杭州一中学的校长。他在新成立的资议局当中出任议员，表现得非常活跃。武昌革命之后，浙江响应革命独立，吴雷川短期出任杭州市市长，但是旋即因为没有办法处理平息持续不断的骚动，所以就去职。民国元年，他就开始在浙江省教育厅服务，不满一年，他又应邀啊到北京出任中央政府的教育部参事，主管部里面的秘书工作，前后有14年之久，这是一段很长的时光哈。那么民国3年，就是1914，他到北京任职几年了，渐渐就对于这种了无生气、等因奉辞的刻板公务生活跟国事日非的现状觉得非常绝望。他就日后追忆，曾经说那时候的生活真是醉生梦死，享受吃喝当中，在那样子的状况底下度日，但是毫无意义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他的生命反而有了转机。

当时候他觉得生活当中是醉生梦死，没什么意义了。可是他有两个好朋友，是北京东太平街圣公会教堂的教友，看到他是这个样子的思想啦，所以就鼓励他，不如你也去思考一下基督教。他过去呢自己是从来没有说是读过什么基督教的圣经，所以他就买了一本这个圣经，既然朋友要他去多

所接触呢，他也乐意去接触一下，他就真的买了本圣经，详细的阅读研究。同时他也随着两个朋友就去教会参加礼拜，哎，渐渐的就被庄严肃穆的礼拜仪式感动了，渐渐的就被牧师真诚无伪的讲义所感动了，特别讲到为人服务方面的讲题，他就觉得非常感动。这个时候他对基督已经渐渐有感动，变成十分强烈的需要，所以就毅然加入了受洗牧道班。虽然呢，对于次基督教神学教义上的观点还有一些不了解的地方，可是他就愿意把这些问题啊先搁置一旁，因着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一种过去长久以来所寻求不到的心灵上的和平，所以他就欣喜的受洗入教，成为圣公会的教友，开始他以后多彩多姿的一生。受洗加入教会之后的吴雷川，曾经积极的参与教会的各项工作，他常常在教会的刊物上面就写文章弘扬主道，而且就带领教会当中的牧道受浸班的成员学习认识基督教的教义，也协助教会吸引知识分子的加入。他更进而，在主日礼拜的时候上台讲道，主领每个礼拜举行一次的教会祈祷会，青年会的活动，他也参加。吴雷川在教会衷心地参与各项工作，除了是因为遵守教会的这个教训之外了，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皈依基督教不久，他的太太孩子就相继去世了，所以他就开始过着独居的生活，这实在是非常悲痛的一件事。为了克服这些悲痛的遭遇，反而让他更容易参与教会的工作，也因此跟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在他皈依基督教的前八年当中，他对基督教表现了相当程度的接受，几乎是毫无批评的接受。可是啊，到了民国十一年，是1922年的时候，非基督教运动了，开始了。我们也说是非基运动，他的信心就受到冲击跟挑战。虽然以后他还是保持着对基督教的信仰，可是明显可以看出来啊，从那之后，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有了改变。这段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在当时其实并不只是只有他一个人而已，教会中很多人都受到跟他一样的挑战跟冲击，因而也让他们跟他一样，跟吴雷川一样，也有了同样明显的改变。而这些在这个信仰历程上的起伏变化，自然是跟当时整个时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哈。当民国六年，就是1917年的时候，国内有新文化运动的产生，而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呢，可以胡适的一篇《中国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展开序幕。本来在文章里面所讨论的对象哦，主要是在思想跟文学方面，他要迎新思潮，破旧文化，而破旧文化所攻击的矛头就是指着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是指着基督教而来的。可是到了民国八年，就是1919年呢，著名的五四一事件在北京发生，新文化运动的形貌跟内容啊，也就开始有了改变。那么当那个时候啊，主张就是要求把中外的文化做一种这个新的评估，没有价值的就要破除掉，然后要建立起新社会跟新中国。虽然说所攻击的呢，基本上还是儒家思想，还有封建社会、军阀政府等等，但是也已经将检视批评传统中西文化的标准建立在中西文化思想对于中国建设的价值上，所以批判的对象就扩展到文化的每一个部分。那么宗教

哦，当然没有什么好说嘛，一定是文化当中主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受到批判。而从五四之后，批判宗教运动就开始兴起，而基督教是宗教当中的一支，自然也受到严厉的批判跟挑战。而归纳当时基督教在中国所受到的挑战，不外就是说基督教是否有益于国家未来的社会建设啊，这一类的问题可以说是来势汹涌，就好像狂风巨浪似的，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基督教。而面对五四以后的冲击挑战，基督教会各界自然就要做回应嘛，而回应的方式跟种类也非常繁多。最有力的回应是来自全国教会联合组织内的一批教会领袖和属基督徒身份的知识分子，譬如说像什么陈静怡啊、余日章了、等等，还有像刘廷芳啊、赵子成啊、徐宝谦啊等等，吴雷川也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都对新文化运动有深入的了解，就知道说新文化运动当中对基督教破坏的一面，也深深知道说如果不做适切的正面表示跟引导，往后啊反基督教的浪潮就会更高涨。所以教会领袖们在陈静怡的领导之下，曾经在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年底，在上海举行中华归主会议，讨论的主题呢就是基督教怎么样能够最有效地协助中国。讨论结果就都认为说，建设中国必须要依赖基督教灵性方面的力量，所以就发起推动全国性的中华归主运动。中华归主运动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所开始推动的。

而这基督教教徒身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一批教授们，在刘廷芳、吴雷川、徐宝谦、赵子成的领导之下，本来就已经有生命社的组织。这个组织啊，就提倡基督教新思潮运动啊，就是要针对这个运动要做回应。接着又于在民国九年初在北京召开讨论会，研讨基督教怎么样对文化运动也做出应该有的看法。会后呢，又组成了北京正道团，希望以后积极举办研讨会，讨论基督教跟社会的关系，也计划编著查经资料来说明哦基督教对中国的实用性。另外呢，还计划出版定期的月刊，就叫做《生命月刊》，宣扬而且阐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这个《生命月刊》是在那年的11月15日正式出版，徐宝谦主编，吴雷川是其中重要的编辑成员之一。而吴雷川所加的这个什么生命社、北京正道团等等，他们的努力有成效，但是啊，好像还是不能力挽狂澜。新文化运动发展下去，其中所埋下的反宗教种子是继续在滋长。尤其不幸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后来又是阴谋煽动嘛，巧妙的就利用了国人激昂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引发了民国11年到16年全面的非基督教运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等地方迅速的蔓延开来，使当时的基督徒就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可以说是继1900年庚子之乱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挑战。而面对非基运动的猛烈挑战，教会的反应其实有两方面，一个当然就是出面辩道，对不对？一个就是教友做反省的行动，本色化运动啊、自立运动啊等等，其实都是此类反省之后的结果。而吴雷川面对这个时期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他的回应是属于后面这个。他对教会当中的外界人跟外国势力就开始觉得非常的厌恶，所以他就正式脱离了燕大的生命社。另外呢，他就跟保广林啊、张清世跟一些有识之士啦，在1923年组成了真理社。

初刊《真理周刊》，他就负责社务，大概有三年的时间。而这个真理社呢，他完全拒绝外籍人士的加入，并且跟西方教会脱离关系，就是极力的主张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希望因此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面生根成长。而吴雷川在这个中间更发挥他在旧传统学问方面丰富知识的这个长处，他不是各个考试啊都中第啊，所以他就发挥他的这个传统中国传统学问的这个尝试，就期望透过文字上的说明解释沟通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共有三本有系统的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然后基督徒的希望，还有莫迪跟耶稣，都是循着基督教植根于中国这个信念下面才有的这些的作品，开启室内这一类研究风气之先。他的著作其实是很有祈祷的功效的，就是祈祷不是祷告的祈祷，而是开启导引啊，很有这个功效。而吴雷川从1922年就在燕大兼任授课，1925年的时候呢，他是专任的教授，1926年他又出任燕大的副校务长，到了1929年的时候他就出任了校长，主持校务5年，成绩是非常非常的卓越。1934年的时候他才辞去了校长的职务回任教授，到1940年珍珠港事变发生，燕大关闭，他才离开燕大，但是在1944年的时候他才因病去世，不能说他才，在1944年的时候他因病去世，享年是75岁。而踪迹吴雷川的一生呢，燕大的同事跟学生对他都有很好的赞誉，因为他本人的生活很严肃，平常的时候就是素衣素食，持守不劳则不能得食的看法，你一定要劳动才有所吃啊！所以他的一辈子就是非常勤奋。梅贻宝教授就称赞他说，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满经验，值得人人信赖，而且是一具有复性的长者，也确定他一生配得各样的赞誉。这是吴雷川，你想在那个年代里面新旧交替哈，他就是一心就是要去考试，要中科举，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仕途上面平步青云。我想那个时候他应该是抱着这个想法的，他也非常的聪明，非常的努力，所有的考试都非常的顺利，不到30岁啊，就是点为翰林啊，这是很不得了的。但是大时代的改变，在这个转变之中，他能够去适应，而且去吸取新的思潮，然后在一个新旧转折当中，他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去发挥他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简单了。何况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有他非常独到的一些的看法，而且有他非常这个就是努力的一些的方向，在办教育上，在这个努力于对于基督教信仰跟中华文化的这种的融合上，能够让中国人能够听得懂，完全理解这个信仰的本质上面，他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在今天很多人都在这方面做，可是在当时开风气之先，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都是吴雷川他所做的。而且他自己个人，我想在一些资料上都看到，他是对自己是非常严谨，非常的这个谨慎度日啊。啊，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啊随性，没有，他非常非常严谨的去过他的日子，也非常前进的慎重的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后，在这个信仰当中很用心的去追寻。这是吴雷川的故事。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介绍了两个人，吴雷川跟我们所介绍的另外一个这个张之江哈。那不管是介绍哪一个人挖哪个宝藏，我觉得我们同样的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们了不起的地方。其实这一路下来呢，我就对这些人都很不熟悉，去找资料，去对这些人有些初步的了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惭愧，就觉得怎么这些先人，他们可以这么的努力，在对于生命的这个

上面，他们可以那么的认真，当他们看到什么为重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然的摆上。而在他们同样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岁月，可是他们有些人的寿命真的很短，可是在他们很短的这个旅世的岁月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出极大的贡献。而反观于我们自己呢，所以听这些故事或者我自己在收集这些资料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最大的一种收获就是在他们身上挖宝，但是也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然后期望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也能够因着知道了他们的故事，对于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提升，对于自己的生命态度也可以有所的改进。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呢？好，我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要接近尾声了，我要跟你说再会哦，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程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念伟，欢迎您再次来到古月照进程之汉卿谁属的专题。古月照进程汉卿谁属是由师大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佑志老师是我们国内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同时呢他也在教学的第一现场跟许多的年轻的学子一起来分享他在历史当中探索的结果。那赵佑志老师呢在过去的时间透过汉卿谁属的专题跟我们分享了许许多多跟清代时期的台湾治理的相关的故事，透过不同的人物他们的这个所作所为，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在清代时期的台湾是怎么样相当不容易的建设起来。在这个治理上面，台湾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岛，而同时之间它因为它的复杂的地貌，所以它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有相当多的因素必须去考量，而且同时之间还有外国势力的问题，还有原本在台的这些居民的问题。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小岛看似地方不大，但是它却有许多需要很缜密考量，甚至跟它的后勤跟它的整个的官制的系统怎么连接的问题，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过去的时候，赵佑志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在台治理的功臣名将，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各自不同的区域当中做了很多治台的措施，同时之间

0: 今天呢，周志老师也为我们准备了很丰富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哈，所以如果朋友们你想要有更多的了解，欢迎你可以到华丽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找到这个当天首播的哈，今天是8月13号首播的这样子的预告文当中呢，就有一些更详细的资料。好，今天呢，我们就持续把这个餐厅水煮的时间交给周志老师，欢迎我们各位朋友们跟着周志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探索精彩的清代台湾史。
1: 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各位听众再次收听我们《古月到今城汉清水煮》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在台湾还没有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而且情况复杂，治理殊为不易。尤其是西历东渐后，列强以船坚炮利敲开清国大门，台湾成为七省门户，尤其是清国的海疆要地，故自台湾担任兵备盗任务特别艰难。闽浙总督赵胜缜曾经说过，台湾系海外沿江，民番杂处，事务殷繁，盗员为全台主政，非精明干练、才守兼优之员，难其升任。所以要能够担任台湾兵备盗在台湾主政，可以说相当的艰巨。本集就来说一说19世纪中期三位台湾兵备盗周凯、熊一本、童补年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说明一下台湾兵备盗。台湾兵备盗的前身最初是叫做台下盗，再来后来改名为分巡台湾盗，然后1791年之后再更名为台下兵备盗，并且加按察使衔那这个就不一样了。原本台下盗或者是分巡台湾盗，他们都是正式品的官员，那台湾兵备盗就改为正三品。那正四品跟正三品有什么差别呢？差别非常之大因为正三品就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了不用由上级的官员来代转所以在台湾原本只有台湾总兵他是正二品，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但是1791年我们台湾兵备盗加了按察使衔成为正三品之后，他也可以直接上奏给这个皇帝所以成为在台湾主政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不用由长官来代转的官员，就是除了台湾总兵那另外就是台湾兵备盗了只有他们两个可以直接上奏给皇帝。那至于台湾知府或者是凤山县、台湾县、诸罗县的知县，他们都没有资格直接上奏给皇帝，必须要由他们的长官台湾总兵或者是

台湾兵备道啊，代转啊，才可以啊，把意见传达到啊皇帝那边啊，所以台湾兵备道地位可以说是啊非常的重要。然后，台湾兵备道虽然是正三品啊，不如台湾总兵啊，但是因为他是文职的官员啊，是有考科举的啊，所以这个台湾总兵啊，哎，还有一般的老百姓啊，对台湾兵备道是相当的尊敬啊。那当然有一些台湾总兵啊，个性也是非常的强悍跟倔强，哎，那他认为他的官品高于台湾兵备道。而且握有重兵，所以就常常跟台湾兵备道发生了一些冲突，就是所谓的文武不合。好，那我们经过刚才的说明，我们知道台湾兵备道可以说是台湾主政的最高的文官的官员啊，地位相当的重要，在还没设省之前，哎，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来说一说啊，三位台湾兵备道的故事。好，第一位，我们先讲这个周凯。好，周凯出生于1779年，卒于1837年。他字仲礼，号云高，是浙江省富阳县人。周凯少年时曾向胡杨派的领袖散文家允静、张惠言等人学习古文。在清朝的时候，桐城派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的流派。那杨湖派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周凯少年的时候，他曾经向杨湖派的领袖来学习古文。1811年，也就是嘉庆16年，周凯进士及格，殿试二甲成绩不错受翰林院庶吉士。那之后散馆后担任史馆的编修、转修、提调这个官职一直在往上提升。那周凯在京师期间，他也小有名气，他曾经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结成宣南诗社为所谓京师24人之一所以他是小有名气。1823年，道光3年，周凯外放出任湖北省襄阳府的知府。他在任内提倡农商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他著有重商书重商业的这个书重商说三篇，提倡重商养蚕，而且还派人至江浙采购商苗8000余株播种于汉水流域。其后周凯还发动民工疏浚高阳池，作为农田灌溉的水源。其次，周凯还创办了80多所的义学，并且捐款印制启蒙课本供学童来使用。再者，周凯还修建桥梁及城垣，并且充实库粮，造福民生。此外，周凯也利用公暇访查襄阳状况，写成了《襄阳杂事》一书。周凯在离任之前还非常的有责任感，他将未完成的公务或者是

气虚加强之势，编成了襄阳必告录啊，以便接任者很快上手来处理。1826年，道光六年，周凯被擢升为湖北汉皇得道的道台，他在任内勘察金山县的堤防，写成了勘堤。

1830年，也就是道光十年，周凯改任福建省新泉甬道的道台。年底他到任逝世后，即有感于厦门金门为战略要地，应该要有完备的制书以供后人来了解跟查询，因此他着手修转厦门志、金门志。厦门志周凯邀请了闽清县学的教育林汉，还有候选知县陈龙瑞、林森、林坤煌等人分别担任分级，并聘请举人吕世仪为总教，他则自己担任总转。啊，这个吕世仪后来也有来我们台湾的板桥林家啊，来作为一个一个老师啊，板桥林家少爷的这个老师了哈。好，那厦门志编纂的工作历时两年，终于完成啊。不过本书要等到周凯过世后，才由新任的新泉甬道道台黎潘缪等人捐款刻版啊，才于1839年道光十九年来印行出版啊。那厦门志被学者认为是一部资料详实的地方志。好，1832年，也就是道光十二年，澎湖因为啊去年飓风之灾而发生了饥荒。新泉甬道的道台周凯奉命前往澎湖赈灾，那当地的秀才蔡廷兰啊，做了请急赈歌啊，呈给周凯啊，历陈灾民的惨状啊，让周凯了解，并且做了一些建议啊，例如筹建社仓以备灾荒时啊之用啊。周凯十分肯定啊蔡廷兰的才华，其后他赈灾也不假虚力之手，亲自发放赈银9000多两，使灾民都能确实收到赈银。此外，周凯还将本次赈灾的所见所闻啊，写成了《澎海记行诗》啊，这个诗大概有200多首哈，两卷来传世。1833年，道光十三年夏天，周凯会同金门总兵率领兵丁搜捕叛徒盗贼集团，焚其巢穴，压抑了海盗的气焰，获得当时候江苏巡抚林则徐等人的这个肯定。六月，周凯奉调数理台湾兵被盗，并且啊加按察使衔。十月，他又奉旨回任新泉甬道台。1834年，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周凯上奏提出了台湾应行新格事宜十条。1836年，道光十六年初，周凯在金门人啊林树海协助底下，寻获了南明建国鲁王的墓葬之地，他奏准为鲁王整建坟墓，以示对忠贞之士的褒扬，同时亦是怀柔之意。九月，周凯啊奉命再度梳理台湾兵被盗。十二月，他终于获得征除。啊，周凯啊上任台湾兵被盗后，就与台湾总兵

张琴合力搜捕啊张炳这个叛军的余党啊，稳定社会治安啊。这个张炳的这个啊起事，张炳的叛乱啊，大概是啊清代台湾啊的这个老百姓的叛乱啊当中啊排第四或者第五的哈、啊，第五规模的这个叛乱了哈，所以是一场还相当大的哈、啊、一个叛乱。好，次年周凯巡视全台，并且深入还是蛮荒之地的噶玛兰厅，返回府城后，他上诉朝廷，提出治理台湾的新格事宜这样的一个奏章。好，本年周凯还拔擢澎湖世子蔡廷南为拔贡生啊。七月，周凯因出巡啊染疫，病情日益严重，不幸在任所病逝，享年呐59岁啊，十分的可惜。周凯工于诗文，以书信灵奉誉为主啊，著有内自悚哉文抄、内自悚哉诗抄、襄阳诗集、君阳寄游诗、高阳词修谢诗集、富阳先镇古文选、富春杂事等。再者，周凯也精于绘画啊，他诗法原名的一些啊著名的画家，以及啊当时候的董诰啊著名的画家啊，跟他们来学习。他所画的山水画浑雅苍秀啊，深受大家的这个喜爱跟肯定。那周凯的画作以闽南纪胜十二景最为出名，该册画业啊创作于1836年道光16年，总共12幅，画面清丽雅朴，内容表现他担任新泉涌道以及台湾兵备道任内有关厦门台湾的大事实录，画里面的所有人物、建筑、山海、地名、事件，史传中均有记载啊。例如第五幅画啊的画页为澎湖赈灾图，所画的内容就是前面讲到的1831年道光11年啊这个冬天。哎，这个周凯啊奉命到澎湖赈济风灾的所见所闻。那第七幅这个画页是官阁修书，所画的内容是1832年道光12年3月周凯在厦门筹备修转厦门至金门至啊的情景。第十画页为台海扬帆，所绘的内容为周凯担任台湾兵备道啊，多次往返于台湾海峡，饱受惊涛骇浪的情景啊。好，以上是周凯的啊这个故事。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第二位台湾兵备道啊熊一本的故事。熊一本出生于1778年啊，卒于1853年。他字以贯，号介臣，是安徽省 六安州人。幼年从师读书，聪明好学，十岁即能作文。1807年，也就是嘉庆十二年，熊一本考中秀才。他苦读数年之后，又于1814年，也就是嘉庆19年进士及第，被授予

翰林院庶吉士之位。上广后，他改任刑部主事。1817年，也就是道光22年，熊一本担任刑部郎中。他为政简言，力不敢欺，工于则研究儒学。1834年，也就是道光14年3月，熊玉本升任台湾府的知府。啊，那1837年，道光17年，熊玉本啊短期数理台湾兵备道。啊，此后啊，熊玉本就是三度啊担任此一职位啊，有时候是数理，哎，最后终于征除。啊，1841年。也就是道光21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控告二盖强索不成，惩恶闹事啊，于是呈请县府建碑示禁。当时候的台湾道啊，台湾兵备道姚莹啊，然后台湾府的知府熊一本批示啊，严格管束乞丐啊，丐手婚丧喜庆啊，则依规定实施啊，并且要求台湾县的知县啊，严新科碑严禁啊，严禁这个恶丐啊强索。同年，台湾府城五庙六条街的绅商也共同拟定了防火规约10条，又是呈请台湾县的这个县府哈来核实。经过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兵备道啊姚莹跟台湾知府熊一本的批准啊，也是交给台湾县的知县严新科碑来这个申禁啊，以杜绝火灾的发生啊，防火的重要事项10条啊，科碑啊，然后来要求大家啊来遵守啊，以杜绝啊火灾的发生。1843年，也就是道光23年，熊一本终于征除台湾兵备道。那由于他还兼任提督学政，故啊熊一本锐意整顿书院。并且曾经4次主持考试，为台湾啊选拔了不少的人才。其次，熊一本任职期间，遭逢鸦片战争，英军入侵台湾。熊一本除了率兵抵御外啊，也筹备台湾的海防。熊一本对于鸦片战争啊，在啊吴淞殉国的陈化成将军有感不舍。啊，陈一成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我们啊新北市的新庄啊住过，所以新庄这个地方啊有一条路叫做化成路啊，这个化成路其实就是纪念陈化成将军的。那他亲自作诗敬挽陈化成，表彰陈化成将军的忠义啊。这个熊一本写道：“昔时未读五车书啊，雅量清新，温如玉，冷如冰，是大将军啊，时势大儒，使天下讲道论文。”哎，讲道论文人愧死啊！此日竟成千载业，忠肝义胆，重于山，坚于石，望无生，不望无主啊！任世间寡廉鲜耻辈偷生啊！所以对于陈化成啊，这个奋战殉国啊啊，表示敬意跟这个不舍哈。啊，那1847年，也就是道光27年，熊一本啊因病啊去职，

回归故里。那1853年咸丰三年啊，这个熊一本在他的故乡安徽六安啊这个病逝啊，享受75岁。熊一本在台湾任职13年，他不止啊勤政爱民啊，提振学风，还曾经啊这个派兵啊剿灭海盗啊，安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对于曹公郡的修筑也有提倡之功啊。然后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为什么叫曹公郡啊，这个曹景啊他修筑，但是他并没有啊说修筑这一条水郡就自己命名纪念自己啊，那是因为曹景的上司熊一本觉得这一条水郡啊曹景的功劳很大，所以把它命名为这个曹公郡啊，所以这个熊一本就是曹公郡名称的命名者啊。好，那曹公郡的修筑熊一本也有提倡之功啊，有助于台湾南部看天田的水田化啊，然后增加了这个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啊。那另外值得一提称赞的是，熊一本遭逢鸦片战争波及台湾啊，他奉命练兵，并且勇敢的率军抵御英人的入侵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英勇。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台湾兵被盗，同卜年的故事。同卜年啊，出生于1781年啊，然后卒于1848年啊。他字子瞻，号建南，是山西省平陆县人啊。这个地方啊，在古代呢啊，附近还有这个关羽啊，关公啊，出生在这个平陆啊附近的啊一个县啊，所以他这个同卜年算是关羽的啊乡亲了哈。那同卜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农家，7岁就丧父，赖母亲一力抚养啊，幼时放牛为生。但是同卜年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啊，之后还得到名师赵立宾的启蒙。那1810年，也就是嘉庆15年，他通过乡试获得举人的身份啊。次年在师友的资助底下进京赶考啊，很顺利的就通过殿试啊，然后进士及第。1813年，也就是嘉庆18年，同卜年被任命为广东省肇庆府高明县的知县。他一上任就发现县境对外交通困难，于是他亲率民众修筑山路，让县里面的蔬菜水果得以运出销售，那日用品也能够输入这个高明县，改善了民生。但是不久这个同卜年就因为母亲过世，必须返回山西丁忧守孝啊。1823年，也就是道光三年，同卜年被任命为福建省宁化县的知县啊，他在山区的宁化县啊担任啊一任的这个县官。任满之后啊，于1826年，也就是道光六年，改调到沿海啊，福建沿海的惠安县来担任知县。同卜年在惠安县的任

内啊、这个字迹啊着注啊，它有鉴于县内缺乏教育设施，所以号召地方民众捐钱兴建书院，哎，获得热烈的响应，筹得2万多两的这个白银，好、哦，然后新建了文峰书院，啊，书院内有讲堂、斋舍、藏书阁、文昌阁，还有朱子池。那东西两廊还建了考棚啊，方便地方的考生来考科举啊，所以对于振兴惠安县的文教啊，贡献甚大啊。再者，他也号召啊捐款修葺惠安县的成员啊，啊获得也是获得热烈响应啊，获得捐银2.3万两啊，然后整个成员的工程。历时3年，在啊1829年，也就是道光9年竣工啊、哦。那此外，同甫年在任内也修缮军营跟大德桥等公共建设啊。1831年，也就是道光11年年底，同甫年升任台湾府民理藩海防两补。通判啊，驻噶玛兰厅啊，啊，也就是俗称的这个噶玛兰通判了哈。好，那当时候呢，噶玛兰还是蛮荒之地啊，逞凶斗狠之事啊，时常发生。好、啊，在同甫年还没上任的1830年，道光20年就发生了。哎，新和福兴啊，两个挑夫团体的哈、啊、严重械斗，哎，史称林平械斗事件。那其后这个林平械斗事件蔓延扩大啊，那正巧这个同甫年这个时候上任，那一上任他就使出霹雳手段啊，决定要逮捕啊，这个。械斗的啊，这个首谋领袖了哈。那他为了逮捕这个械斗的领袖，他还啊运用了原住民来协助搜山啊，然后逮捕了数十名的啊主犯跟从犯。那其中10多名的主犯，哎，他将他啊斩首示警，哇！从此之后，噶玛兰的民众啊，视同甫年啊像神明一样啊，内外都不敢欺啊，觉得他很有威严啊，敢斩首啊这一些械斗的哈、啊、这个领袖。那所以同甫年啊，在担任噶玛兰厅通判的时候啊，社会秩序就逐渐的安定下来了。好，那1832年，也就是道光12年，同甫年还在噶玛兰厅的文昌庙右侧，哎，新建了啊，增建了仰山书院啊，让仰山书院呢啊不再是草创啊，而是具备了独立的规模。那同甫年，哎，他也常常有空。就亲自在仰山书院啊来讲学。好，那道光13年，也就是1833年，噶玛兰厅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暴涨啊。同甫年当机立断啊，立刻发长平山啊长平仓啊库存的粮谷来赈济。救活了这个灾民啊无数。那此事也使得同甫年的声名大噪啊，当地的百姓还编歌谣来颂扬同甫年的德政啊。那其次，同甫年眼见噶玛兰茅草房屋

很多啊啊、哦，所以火警频传。于是他设置砖窑，烧制砖瓦，供民众啊将房屋改建为砖瓦屋啊，这样子有效的来减少火灾的发生啊，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好办法啊。那再者，同卜年也曾经哎颁令禁止汉人倾销设藩保留地的这个石碑啊啊，树立这样的一个石碑来保护原住民族的啊这个土地啊，他们的保障他们的生计。哎，此外，噶玛兰的童僧啊，必须长途跋涉到淡水厅啊，也就是到那个竹堑今天的新竹来参加生源考试，不少人因为路费负担沉重啊啊，而对考试却步。同卜年，于是从仰山书院的经费中拨一部分作为考生啊的补贴，哎，使得愿意赴考的人数啊大增啊，提振啊当地科考的成绩啊。那同卜年在噶玛兰厅通办任满之后，当地的士绅非常的爱戴同卜年，于是啊，向他的上级闽浙总督啊，陈祖洛啊，来请求是不是可以同意啊，让同卜年啊留任一年呢、啊？哈。那陈祖洛经过这个考虑准许了民众的这个请求啊。好，那1835年道光15年4月啊，宜兰的昭应宫啊这个落成了啊，同卜年进献楹联，他写道：海不扬坡啊，海不扬坡啊，万国梯行归地板，民皆安堵啊，一方乐利养神功啊，显见同卜年对于国泰民安、民生乐利的一个渴望跟期望了哈。那同卜年为官可以说相当的廉明，所以到今天呢、啊，宜兰五谷庙内啊仍然有同卜年的长生入位哈。好，那1835年道光15年5月啊，同卜年升任台湾府的海防同知。那1841年啊，这个道光21年同卜年又升任台湾府的知府。那同卜年在台湾知府任内啊，遭逢鸦片战争，英军侵台啊，同卜年数度协同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来击退英军啊。同时同卜年也严格管理啊下属官吏，弹劾了多名的知县。那所以台湾总兵达洪阿跟台湾兵备道姚莹啊，在防疫咒术当中就称赞同卜年啊，可以说树得民心，哎，办事啊结实啊，对同卜年啊相当的这个夸赞。好，1845年道光25年6月，台湾因为飓风大作，连日暴雨啊，据说淹死的居民有3000多人啊。那同卜年不等雨停，就亲自赶往灾区查明灾损状况啊，并且发一仓的谷米千余担来赈济灾民啊，然后救活许多的啊这个灾民啊。好，1847年道光27年闽浙总督刘运科啊巡视台湾，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台湾知府的同卜年有感于民风颓坏，吏治废弛，还有隶属苦累等病。

疾病，他写了将近6000字的啊这个建议书啊给这个刘运科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刘玉波治军论台湾时事书》啊，他向闽浙总督刘运科提出了啊一些建议。再者，他也跟台湾啊这个兵备道熊一本共同向闽浙总督刘运科建议。好，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刘运科是为了啊水沙连番地，是不是要解禁来台湾啊巡视跟调查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有讲过，刘运科最后自己调查也是倾向要解禁啊。那推波助澜的啊，就是这个这个童溥年跟啊熊一本。哎，他们的建议啊，也是啊，倾向于解禁水沙连番地的开垦啊，认为解禁之后，既可以获得大片的良田沃土啊，同时又可以安置游民，哎，来从事生产啊，那所得还可以充作官兵的这个军饷。所以是利大于弊了哈。好，那1847年道光27年9月，童溥年升任啊这个台湾这个兵备道，哎，然后兼任福建按察使啊。那1848年道光28年啊，童溥年已经疾病缠身了，他向朝廷请辞，但是并没有获得批准。那其后竟以劳瘁病故台湾的任所啊，然后史书上面记载说通台袭之啊，整个台湾呢啊，整个台湾人都非常的啊感到可惜了哈。那安葬的时候啊也相当的风光哈。据说道光皇帝，亲赐肥猪1000头，啊，让这个童溥年呐，啊，风风光光哈，啊，然后沿路啊自发来送葬的民众的队伍啊，多达17里啊，10几里哈，啊，那台湾民众为了纪念童溥年，啊，也建庙立祠，啊，树碑立传啊，可见得啊，童溥年呐，啊，深受。好，哦，这个人民的这个爱戴了哈。那童溥年他钟情文学啊，著名的文章有《天后宫上梁文》《社稷坛祷告地震术》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红楼梦》啊颇有研究。啊，童溥年为了让人们读懂这个《红楼梦》，他还以太平贤人为这个笔名，撰写了《红楼梦》读法，啊，《妙富轩评石头记》啊等文章啊，来教人家怎么样读《红楼梦》，所以他也堪称是早期台啊，早期这个红学的研究者啊。那再者，童溥年的书法啊，也是颇有造诣，现存于厦门博物馆的一块陈君其英的木匾啊，这是他为一位长者啊题赠的祝寿匾额啊。那这一块匾额上面写的陈君其英啊4个字，可以看出啊童溥年的书法笔力遒健，古朴圆润啊，哈，写的相当的好看哈。那整个来看，童溥年他从1811年就步入了仕途啊，他到任之处皆为民鞠躬尽瘁，他为官廉洁奉公，堪称廉吏的楷模。而童溥年在台任官17年，提倡教育，
创办学堂书院，设

0: 制砖窑烧制砖瓦啊，供茅房改建使用，减少了火灾啊。再者，他抵御英人入侵，保卫了这个台湾的疆土啊。那所以史书记载，同甫年所在锄奸剔弊，百废俱举啊，历任五县二厅一府一道啊，所至建学校修成园，辅流亡则一狱啊，剔奸窘皆以罪报啊。总结来说，同甫年的治基可以说相当的丰富跟卓著啊，深受民众的爱戴啊，真的是一位很好的官员啊。我们今天讲了19世纪啊接近中期时候的三位台湾兵备盗啊，包括周凯、熊一本，还有这个同甫年啊，他们的事迹啊，他们的事迹都非常的丰富而卓著啊。那在台湾还没设省之前，台湾兵备盗他就是台湾的最高文官啊，所以整个台湾的治理的成败，可以说就是抄在台湾兵备盗的手中了哈。那台湾兵备盗在1791年之后啊，他还加了按察子衔成为福建省里面的三把手，对不对？一把手当然是巡抚，那二把手就布政使，三把手就是按察使了哈。那他的官品呢，也提升到正三品啊，由正四品提升到正三品。那这一提升呢，就是让他可以单独上奏皇帝，也可以密折上奏那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权力啊，因为整个台湾也只有台湾总兵跟台湾兵备盗有这样的权力而不像呢台湾知府或者是台湾各县各厅的这个知县同知他们要上奏不可以单独上奏必须经由他们的长官就是兵备盗啦，或者是福建巡抚闽浙总督代为上奏那万一他是要弹劾，要讲这个台湾兵备盗，或者是福建巡抚乃至于闽浙总督这个治理不好的地方他想要跟皇帝来这个告状，那可以吗？就没办法，对不对？因为他要请他的长官代为上奏那他的长官看到之后，怎么可能会替他来代为上奏呢所以这个台湾兵备盗加了按察使衔之后，可以单独上奏这个皇帝具有这样的权力这个可以说是清廷对台湾的这个治理看重的一个具体表现因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仍然是四品它是没有单独上奏的权利，而台湾这个地位越来越重要，是七省的门户，是海疆的最前线所以这个清朝的皇帝后来在18世纪末终于把他的官品提升了让他可以直接打报告给这个皇帝让皇帝知道台湾真实的状况那这在中国其他地方的道台并没有这样的权利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清廷清国对于台湾治理的一个重视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就是讲了周凯、熊一本跟 同卜年三位台湾兵备道的这个事迹啊，那我们可以看出，哎，在清代啊中衰期之后啊，哈啊问题相当的多啊，这个政治腐败啦，吏治不良，或者是分类械斗啊，乃至于外患啊，逐渐的这个频繁起来了。啊，但是在台湾的啊，这个主政者啊，台湾兵备道啊的道台啊，还是有非常啊这个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啊在治理台湾的人啊。那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周凯、熊一本啊、同卜年啊，都是这样的状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我是赵佑志，欢迎您啊，下周啊同一时间，哎，再次来收听我们啊《古月到今城》啊《汉卿谁属》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谢谢各位听众啊，再会。
1: 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透过老师的分享呢，我们总是可以。感受到这个在清代时期台湾的许多治理的不容易哈，而且当中呢，随着你治理的区域跟你的领域不同呢，它的难度也不一样哈，而且同时之间隔着一个台湾海峡，要怎么样能够把整个大的这个中国版图的治理可以延伸到台湾的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个工程，而且物资也不容易，跟它的运输也相当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是为什么这些愿意来到台湾治理的这些功成名将这么值得被人感念，因为他们离开他们所熟悉的领域，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来开垦。当然台湾是一个机会之岛，所有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觉得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地方能够有更好的生活，那同时之间也因着这么多前人的努力，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建设，这是许许多多人努力的结果，而同时我们也要把这样子努力的结果继续延续下去，我想这个是身为这个时代的我们所应该尽的责任。再次感谢赵佑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朋友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欢迎您可以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听见。我是念维，这里是古月照京城汉卿谁属的专题，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你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他在伦敦举行的每年的气候行动周在那个会议上面，他发表了一段讲话。他那段讲话还蛮震撼人心的。在他的致辞里面，他引用了狄更斯的名言他形容我们当前气候的议程正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狄更斯的名言，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这一份发言就把我们全球的目光拉回到了我们人类正在面临的一个双重危机。这个双重危机，一个是气候的危机，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危机。那最坏的时代是什么呢？它最坏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冲击正在不断的越来越恶化。我们全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了一个灾难性的临界点，这是最坏的时代。那最好的时代是什么呢？那最好的这一方面就是一场可以用再生能源为核心的革命现在终于开始全面展开了。那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不仅是缓解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它更是我们全球未来能源体系的一个坚实根基。这场的能源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理想，它是我们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现在再生能源它革命的速度、规模还有经济的效益已经开始超越了我们过去任何一个能源

转型的历史记录。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全球正站在一个关键的门槛上面。再生能源它不只是一个减碳的工具，它更是我们未来能源安全、经济竞争还有国家韧性的一个重要核心。那面对这一股没有办法逆转的一个全球洪流，我们台湾必须要加紧脚步，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实现值还有量的跨越，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还有永续的竞争力。好，这就是今天跟您讲的前面的开场。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您谈一谈我们现在全球一个最好的时代是什么。那这个最好的时代它就是化石燃料终于开始有了一个终结的这个希望。我们世界现在正在同时面临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是一个双重考验。古特雷斯先生他明确地指出来说，他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气候危机还有能源危机，它的驱动力量都是同一个力量，就是化石燃料。过去100多年以来，我们地球都是依赖化石燃料，也就是碳氢化合物，然后利用化石燃料发展的模式，虽然推动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增长，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化石燃料的局限性已经在当前我们全球冲突频发的还有气候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暴露无遗。那联合国秘书长他就指出来说，今天的化石燃料他告诉我们，我们地球现在正面临一个三大深层的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能源的供应高度的脆弱。今天我们看到已经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冲突，还有霍尔木斯海峡它的封锁带动的油价波动，都让我们全球的能源市场一瞬间就失去了秩序。那第二个就是它加剧了我们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今天我们看到能源价格在战争期间它飙升，冲击了我们弱势国家，冲击了我们很多的家庭。能源贫穷成为我们现在一个新形态的社会风险。第三个就是它加速了我们气候的暖化。今天化石燃料的燃烧造成了我们全球超过3/4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让我们极端天气的频率还有强度不断地刷新旧有的记录，一直不断地往更严重的方向迈进。我们从气候的层面来看，我们全球刚刚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11年，也就是从2015年开始，我们年年的气候都在翻新，都打破了我们过去所有的气象记录。我们最热的11年就是我们刚刚经历的这11年。我们的科学界一直不断的警告，全球年均温一直不断的上升，那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年，也就是大概在2030年左右，我们就会突破在2015年所签订的巴黎气候协定设定我们在这个世纪末希望不要超过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即将在未来的5年就迈过了这个门槛。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个摄氏1.5度的临界点，其实
地球就开

时会有我们过去看不到的变化。格陵兰还有南极西大陆的这些冰原就会快速的融化。我们也看到了现在海洋的环流正在逐步的减弱。另外海洋热浪的平升，海洋温度不断的抬升，已经让全球的珊瑚礁系统开始崩溃。这些都会带来没有办法回头的灾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从能源安全的层面来看，今天中东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冲击，这一次的规模可以说跟1970年代石油危机相差不远。换句话说，由于能源的冲击，它暴露出我们依靠一个单一的化石燃料，会使我们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容易受到我们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这一次的美伊以色列的冲突就非常的清楚。那这样子的一个能源的不安定，也加剧了我们许多国家社会上的不平等还有不安全。所以联合国秘书长他很诚恳地说，他说事实已经证明了依赖化石燃料的模式不会再有明天。化石燃料在全球能源的供应中虽然还占了 86% 的高比例，但是它实际上对于我们经济的贡献远远低过它所占的这个高比例。也就是说它化石燃料里面大概有2/3的能源会在化石燃烧的过程中它变成了一个废热，也就是它变成了一个不能够使用的热能而损失掉。那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可是它是高污染的一个经营模式。因此我们现在需要改变，我们需要一个效能高但是它的污染非常低的清洁能源去取代它。那我们说为什么化石燃料对于经济的实际贡献会比较低，虽然说它的占比占了 86%， 非常的庞大。那我们可以说主要的原因在于化石燃料它的能源转换的过程效能很差。那第一个，在燃烧的过程里面大规模的能源会损失掉，像煤、像石油、像天然气，它们在转化为可用的能源过程里面，它会损失掉大量的热能，这个叫做废热损失。大概有2/3的初级能源也就是煤、石油、天然气，在燃烧的过程里面会转化为热能，可是很多的热能它没有办法被我们使用，就会损失浪费掉，它没有办法转化对我们经济有益有用的这个能，比如说推动我们的汽车，给我们提供发电，给我们提供所需要的暖气等等，这个废热的损失非常庞大几乎有2/3。那譬如说以全球的这个运输业来说，这种运输业它输入105个单位的能源，它最终只会产生20个单位的能源的这个价值。也就是表示说超过 80% 的这种能源它就在一个废弃的热能方式就损耗掉了。那真正产生我们经济价值的只剩下 20%，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能源的浪费。那现在我们的统计方法常常是夸大了我们化石燃料的贡献，那这个现象有人把它称为初级能源的错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衡量我们的能源进来的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化石能源

占比是 86%， 那他就会说这个化石燃料，它这个百分之这么多的化石燃料，它的潜在的能量就有这么高，这就变成啊，它在先前的

它不能够使用的三分之二的废气的热能把它估算进去，就给了我们一个假象。我们以为你看86%的这个化石能源，你要取代这些化石能源多么的困难。可是实际上86%，如果你看它只有20%的这种效能的话，它其实占我们整个能源系统的这个比率实际上是很低的。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用一个效率更高，我们的这个能耗损失更低，我们的这个污染更少的这个再生能源系统的话，那我们所带来的这种效率就非常非常的可观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生能源它的一个高效率优势。相对于这个我们传统的化石燃料，我们的再生能源包括了我们的风能，包括了我们的太阳能，它产出来的能源形式通常就是电。我们可以用它所产生的电直接来驱动我们工厂的生产，我们家庭的这个用电，还有我们车辆的用电，像现在的电动车。所以不像化石燃料，我们在这个使用化石燃料的时候，像我们车辆要去燃烧，可是燃烧的过程里面啊，三分之二的这个能源就以废热的形式被浪费掉了。因此随着我们全球能源系统啊，现在开始逐步的转向电气化，转向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的初级能源的需求，也就是石油、化石、石油、煤、天然气，它的需求就会下降。那我们现在以后如果再生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的能源系统就可以用更少的能源完成同样能源效能的这些效益出来。所以虽然化石燃料在表面上现在仍然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绝大比例，我们说 86%， 可是由于它三分之二的能源在燃烧的过程里面被浪费掉了，那这一个特性就使得它对于经济活动实际上推动的这个产值远远低估化石燃料本身所显示出来的那个高比例的数字。因此这就是化石能源它的一个未来会终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我们再跟您谈一谈我们再生能源的一个崛起。那最近的这几个报告它都给我们看到，我们去年就是2025年，我们全球经历了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转折，也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可以说是我们近10年以来最具有颠覆性的科技与产业的变革。所以我们说2025年是一个再生能源的转折里程碑，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下降，规模扩张，它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的惊人。好，我们在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上个月伦敦的气候行动周那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致辞。他特别引用了 Dickens 的名言，形容我们当前的环境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他提出来我们这个最好的时代就是我们再生能源正在快速的崛起，最坏的时代就是我们的气候暖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方兴未艾它给我们全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会超越好几个世代以上。那这个目前我们全球正面临了气候暖化的危机，还有能源的危机，这个是双重的考验。这个同时产生这两个危机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的使用燃烧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我们的大气层，造成了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回头的气候暖化。而化石燃料在今天像中东的这个战争环境里面，它给我们全球带来了可怕的能源危机，这些都是我们使用化石燃料所带来的一个不幸结果。那化石燃料它的效能低，它的污染高，它给我们全球已经带来了想象不到的破坏，因此我们需要改弦更张。那现在最好的机会就是使用再生能源。那再生能源它在去年2050年它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全新的样貌，它可以说是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转折。它给我们看到再生能源的成本大幅度的下降，可以说是我们能源史上很罕见的一个下降的速度。根据我们最新的能源数据，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已经成为我们全球新增能源的最大来源，它不是全球来源的最终的，全球现在能源的主要的比率还是化石能源。不过在新增加的能源方面，那再生能源已经成为一个最大的比率。那这个成就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有人形容说是这是断崖式的下跌。我们可以看到从2010年以来，我们太阳能发电的成本降低了差不多 90%， 我们陆上风电的成本下降超过 70%， 而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的降幅更高达 95%。 那这种下降的幅度90%、70%、95%，可以说在我们全球的能源史上面前所未见。那这样子的一个大幅度的成本下降，就使得再生能源成为我们全球最便宜的一个新型能源的来源。这是第一个成本大幅度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增加的量已经超越了我们全球新增的电力的需求。在去年2025年，我们再生能源的风能还有太阳能它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年增率达到了 18%。 这样子的新增率它的所带来的发电量其实超过了我们在2025年全球新增电力的需求，也就是2025年我们所需要新的电力，其实在风跟太阳能的供应方面可以完全的满足。
这是我们历史上面第一次风跟太阳能的结合，它所带来的贡献可以满足任何一个新增电力的需求，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化石燃料。那在去年，我们全球电力的需求的增长速度是 3%、那我们这个整体能源的需求的增长是 1.7%， 所以你可以看到电力，特别是再生能源电力的增长，它主要就供应了我们全球，所需要能源的新的这个增长量，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能源转型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满足我们在电力新增电力方面的所有需求。那第三个就是再生能源，它可以直接降低全球的支出还有排放。就在2025年那一年，我们全球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可以说为我们全球的经济节省了差不多4800亿美元的化石燃料的这种支出费用。同时因为使用了这么多的再生能源，我们也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欧盟还有日本排放量的总和，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量。所以再生能源它节省的不是成本，它就是我们的碳排。这个反映出全球正在透过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供应，这个都是清洁的电力，加速推动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建筑还有我们工业这些部门，让他们不要再去排放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进入到我们大气层。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特别强调，他说我们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我们今天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他说再生能源绝对不是一个补充的能源，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基石。第一个，再生能源像太阳能、像风能，它不会被战争封锁，它不会被因为你被另外一个国家制裁而受限，甚至于它也不会中断，你就在自己的国家就可以发电了。那再生能源不需要依赖进口，不需要依赖国际市场的操控。那再生能源它必须是分散式的，因为你需要在不同的地方都建立不同的再生能源的发电装置，所以这种分散式的能源提高了我们一个国家在能源使用上面的韧性，它也降低了大规模停电的风险。你可能会偶尔有部分局部的地方会停电，但是也不可能会让所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发电厂都停电，所以它就降低了我们停电的这种高风险。另外就是我们储能还有智慧电网

都是如果用再生能源来供应的话，就会让我们的供电力的来源更稳定。所以在今天，那极端的天气跟地缘的政治一直不断地影响我们每一个国家的这个能源供应，其实能源安全已经改变了。能源安全不再是我们要多买一些煤、石油、天然气来解决我们的这个能源不安全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所以只要我们提升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就可以降低化石能源的依赖。所以古特雷斯先生他引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最坏的是在哪里，最坏的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超越巴黎气候协定升温摄氏 1.5 度的门槛，而且向升温2度的方向快速迈进。在2040年左右，我们可能就会突破摄氏2度的大限。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的格陵兰快速融化，我们的南极大陆快速消解，我们的海平面会加速上升，我们极端的热浪、暴雨、台风，它的频率还会倍增。这就是我们这个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这个最坏的一个部分，它让我们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说是逐年攀升。你碰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你会说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坏得不得了。可是我们回头再看看我们的再生能源，我们发现我们也在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再生能源它的革命这个效益正在全面的展开，它的技术成本快速的下降，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那全球在再生能源方面的投资然后正在不断的提升很多的新的投资都开始转向进入到再生能源这一个项目里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我们的周围，不管是储能，不管是新型的能源，像地热、像氢能、像海洋能、像电动车，这些新的产业都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时代，从化石燃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我们要透过再生能源的发展开始迈向一个最好的时代。因此我们人类现在正在同时面临一个危机，也面临一个转机，而再生能源所给我们带来的能源转型就是一个唯一可以解决这个危机跟转机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就是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新的机会，一个新的样貌。我们可以透过全球两个很重要的政治典范来看到地缘政治它的这个在能源转型方面所展现的一个力量。我们现在全球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那他们在能源转型方面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美国，由于现在的政府川普政府他的政策摇摆，他对于这个化石燃料还是念念不忘，紧紧地抓住。可是美国再生能源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再生能源的市场它现在很稳固，而且不再回头。尽管现在联邦政府它近期推动了许多的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向，它的优先考虑就是化石燃料，它也放松了很多对于环境方面的管制力道。可是我们看到在美国再生能源它的市场力量还是展现了让我们惊叹的韧性。在去年2025年，美国的太阳能、风能、电池的储能占据了美国新增能源的容量的90%以上。你可以看到这么

这样子的一个惊人的增长动能，它主要就是因为再生能源它的技术成本一直不断的下降，那地方政府、州政府他们就大量的支持再生能源的这个发展。那加上美国现在有通膨削减法案，有两党基础的设施法案，它给这个美国带来长期的投资效应。所以就算是美国政府不支持所谓的脱碳目标，也就是他自己不公布他要减多少碳，他也不支持联合国的这个长期的减碳政策，可是美国它的市场还是选择了再生能源。就像是政治倾向很保守的 Texas 这个州，它的再生能源的容量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也接近于90个 gigawatts， 它的太阳能的发电量已经开始超越它的煤炭发电量。因此这就证明了再生能源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政治的分歧，成为美国它追求能源安全跟经济效益的最佳路径。这是一个美国所展现的这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全球电力生产的绝对领先者，它所从再生能源所带来的电力产量已经超越了美国、欧盟还有印度的总和。中国大陆现在正在快速推进电气化，所以它的电动车、它的电网、它的储能这个工程都在不断的推进。它的电力在最终能源的供应这个层面上面，它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30%， 而且预计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 35% 的这个目标，这是非常惊人的。那中国大陆它大规模的部署这个再生能源，像风、像太阳能，那一方面它是要面对气候暖化的压力，更重要的，它其实要在全球未来的绿色产业里面，特别是在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里面，要占据一个主导的地位。所以从中国大陆它在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全球能源的重心现在已经开始在转移，而且是向我们的亚洲在东移。那这一部分中国大陆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可以从美国、从中国大陆这两大经济体他们在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看到了，再生能源其实是跨越政治也跨越地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动力。好的，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再生能源的快速崛起。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您提到了，在去年六月伦敦气候行动周那个国际会议上面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他的致辞非常具有启发性。他用 Dickens 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后的最坏的时代，来形容我们今天的气候跟我们的能源。那最坏的时代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让我们全球进入到了一个没有办法回头、无法逆转，而且极端天气会越来越剧烈的冲击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跟我们的生计。但是最好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新的一个转机，就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现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我们过去的想象，尤其是2025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让我们看到再生能源它的成本正在快速的下降，它的带动的投资让全球再生能源的发展未来前景可期。那现在在所有的再生能源的推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解决我们人类面临的气候危机、能源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工具。那中国、美国这两个经济体不管他们国家的政策如何，不管他们对于气候暖化所采取的态度怎么样，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他们都只有一致的往这个方向去推动。虽然推动的力道、推动的速度会不一样，但是再生能源可以说是未来全球绿色技术产业中一个没有办法忽视的新动能。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台湾的能源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好。我们长期依赖化石燃料，而且是进口化石燃料。我们现在 98% 的能源其实是依赖进口的。我们国家的能源比例里面，天然气、煤炭、石油的占比非常的高。我们的电力系统太集中，我们的韧性不足，我们国家的再生能源的占比还是偏低。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有的再生能源加在一起，我们的占比大概只有 12%。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在能源结构上面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先天条件。那现在全球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的背景之下，我们台湾作为一个出口导向的高科技经济体，当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还有转型的机遇。化石燃料我们长期依赖它，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可怕的环境风险，它更直接威胁到我们台湾的能源供应安全，还有我们的产业竞争力。比如说现在说重要的产业都要求你的能源供应必须是100%的绿能，那我们台湾面临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储能设施的不断提升，是我们台湾能源自主的唯一途径。我们台湾在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上面必须采取更积极的行动，从技术、政策还有基础设施需求方面来推动，来加速我们能源转型，提升我们的产业竞争力。那我们有几项建议在这边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加速扩大再生能源的布局尽快的摆脱化石燃料的依赖。我们从2010年以来可以看到，
太阳能、路上的风电、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非常的快，太阳能的成本下降了90%，路上风电下降了70%，我们电池储能的成本下降了95%。你可以看到，再生能源在大部分的地区已经成为我们成本最低、部署最快，而且具有潜力的一个电力来源。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2025年全球我们清洁能源它的这种爆发式的成长，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趋势，加快我们自己的这个太阳光电、离岸风电的建制速度。再生能源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减少我们的碳排，缓解我们的气候暖化，它更是我们自己能源安全的一个基础。提升了我们本土再生能源的比率，我们可以有效地降低国际化石燃料市场波动所给我们带来的经济冲击。这是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扩大我们再生能源的布局。第二个，我们要推动电网的智能化，还有储能的建设，应对未来这种大规模的变动。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风能、随着太阳能占比的提升，我们电力系统的韧性就很重要。随着电气化不断的推进，现在全球电力增长的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我们整体能源需求的这个比率几乎是它的两倍。所以再生能源它给我们带来这个一个变动，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在我们的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我们要建置更有智慧的这种电网，我们更要大规模的去部署电池的储能系统，更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监管这个制度法规，来应对这个再生能源它在我们能源市场上面的这种波动确保我们台湾供电的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电网工程它可以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基础工程。所以电网它怎么样的智能化，储能怎么样的把它普及化，是我们台湾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第三个，我们可以发挥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优势来创造更多的技术。联合国它指出来说我们再生能源是未来的一个增长的引擎，它可以创造我们就业，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能源安全。所以再生能源我们去发展它，它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新的产业，它不是我们一个被迫提升成本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台湾像在半导体、像高科技制造领域，我们在全球有领先的这个地位。那如果我们能够跟这个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技术把它高度的契合，那我们就可以展现我们这个产业的优势推动我们这些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我们的出口

将能源转型的压力把它转化变成推动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新的动能，这是我们台湾现在可以去做的，就是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科技优势来创造我们技术的创新。那第四个我们要去做的就是因应现在人工智能它有很多的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它纷纷的建立，变成了未来每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建设。可是这些人工数据中心，它在能源、在水资源方面的需求非常的庞大，因此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科技的发展，它数据中心的纷纷的建立，电、水，它的需求一直不断的增长。像去年2025年，全球数据中心它所需要的电力已经占据了我们全球所有电力的2%，这个数额其实是蛮庞大的，而且它还在迅速的增加中。预计到了2030年所有人工智能的资料中心的用电量将会更为庞大。所以我们在吸引高效能的运算中心我们去投资这些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的时候，我们也要呼应联合国的倡议，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的企业要提高他们数据中心成立的透明度，要承诺数据中心他们的电力来源应该都是由再生能源所供应，避免使用污染高效能低的化石能源。另外就是要鼓励这些主要的技术企业要公开它的碳足迹、它的水足迹，它到底会使用多少的排放多少的碳，使用多少的水。那这是必须要让这个我们大众都要清楚的知道。这就是因应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成长，我们的环境的透明度必须要大幅度的提升。这都是我们台湾面对这个再生能源转型必须要去推动的几个项目。那从这个方面来看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它对我们台湾带来的挑战其实会越来越高。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它所耗费的电力非常的惊人，因此它会给我们的国家现有的电网、现有的供电造成一个庞大的压力。我们可以说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已经是推动短期电力需求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在我们说去年全球这个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占了全球电力的2%，2%大概有多少呢？有788个 terawatts per hour，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这就是人工电网中心它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庞大压力，它超越了我们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规模。所以在未来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应该是除了全球五大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总用电量，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提升我们电网的利用效率。电力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就会迫使我们的政府必须要加速电网的扩建，当然也要提升我们的监管。像美国的数据中心它这个最多的是在 Virginia 这一州，那 Virginia 它已经通过了新的法律，它一方面要提高电网的利用效率，同时要将能源成本把它转移给这个数据中心，来帮助

他的低收入家庭来面对能源效率的这个需求啊，所以电网利用效率的挑战也是我们现在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那接下来就是人工数据中心也会给我们自然资源带来新的竞争压力，像水资源，像我们的土地啊，这都是我们现在要去面对的一个这个挑战。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了，那所有这些人工这个资料中心在新建的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它的碳足迹、水足迹要透明化，它对于我们经济政策连带的影响，一定要做好规模的这种先期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我们的人工智慧中心所带来的挑战不只是单纯的电力供应，它影响到我们水资源的分配，影响我们土地使用的合理性，那更重要就是它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在全球气候正义方面的要求。这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数据中心未来推动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总结来说，我们的再生能源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环境的议题，它是我们真正能源安全的基础。我们台湾应该透过扩大再生能源的比率，升级我们的基础设施，强化我们的国际技术的竞争力，将能源危机、将气候危机通通把它转化，变成我们推动再生能源的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我们台湾也要站上再生能源这一次革命的一个浪头上面，迈向一个公正而且永续的未来。我们可以说，全球能源的转型它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个方向。现在的再生能源它让我们看到，它是最便宜的，它是最安全的，它是最具有韧性的，它也是最能够减缓我们气候暖化的一个能源。所以这一场再生能源的革命它可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它也是一场关于我们社会公正跟共同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叙事。所以对于我们台湾来说，这是一个重新定义我们国家竞争力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了解，再生能源不仅是因应气候危机的解药，更是未来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引擎。我们一定要加快脚步，在能源安全、产业竞争还有气候风险上站好我们的脚步。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更要支持我们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牌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一块来分享一段成语的故事。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段故事是跟曹操有关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其实他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可以说积聚了很多力量，但后来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么我们就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心怀叵测。

心怀叵测啊，讲到在三国的时候，曹操准备南下远征，又担心西凉地区的马腾趁虚而入。荀攸就献计，他说：“依我之见呐，不如下诏封马腾为南下远征的将军，将马腾骗到京师之后，就趁机除掉他，这样您的远征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了。”曹操听了之后十分赞同，立即派人去西凉召见马腾。马腾接到诏书，就与长子马超商量对策。这个马超呢，思虑了很久，想来想去，他说：“曹操借天子的名义召见父亲，如果不去，恐怕会背上违抗君命的罪名。我们不如呢，带兵前往京师，一有机会就杀了曹贼。”马腾的侄子马岱阻拦地说：“啊，千万不要去啊！曹操心怀叵测，诡计多端，叔父如果中计的话，必定会遭他杀害。”马腾呢，再三考虑，考虑再三，决定让马超留守西凉，自己带领儿子马修、马铁和侄子马岱直奔京师。马腾带了5000兵马驻扎在京师许昌城外，与曹军的门下侍郎黄奎暗通，设计想要杀掉曹操。不料曹操早有安排，于是反过来将马腾和黄奎一举除掉了。这真是心怀叵测的曹操呢。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怀叵测。算起来曹操这个人，曹孟德呢是三国时期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也是诗人，应该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可是算起来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他积聚了许多力量，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先后削平了吕布、袁绍等割据的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地区，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若算起来呢，在这方面他是用人为才，打破门第的观念，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曹丕称帝之后被追封为魏武帝。可是曹操这个人真的是心里他分享了心事非常多，可以说九弯八拐的，所以说他心怀叵测。叵测是不可推测、不可度量的，指内心险恶，无法推测。所以近义词是居心叵测、居心不良，那反义词当然就是光明磊落了，襟怀坦荡。我们可以用这么样造个句子，说是由于受到心怀叵测的人挑衅挑拨的结果，张李两家他们总是争吵不休，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别人一讲就跟着动荡了。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心中有主才行，否则的话跟着人家动荡不安，自己也不会有中心主义。这是今天一起分享的心怀叵测，讲的是曹操的故事。我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

0: 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周哈，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记。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记。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0: 不会啊，
1: 刚画这里。唐中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1: 要提高音量，
0: 要把 key 也提高。
1: 对，说得好。对啊，这么热的天呢、欸
0: 啊，
1: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了、
0: 啊，冻热啊，热死你了，
1: 热死你了、嗯，我都不敢出门哎、欸，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1: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0: 那你不闷吗？
1: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夏天温度都39-40度，哎、
0: 欸，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
1: 啊，
0: 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1: 发烧了，
0: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1: 对啊，
0: 以前他从纽约市搬到那边了，我说
1: 对对
0: 哇天啊，
1: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0: 对啊，
1: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0: 都搬过去，
1: 就搬去那里，就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0: 对、啊，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1: 啊，赌场的，
0: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1: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0: 哦，
1: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尽量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0: keep 在里面
1: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它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0: 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1: 对啊，热气就往
0: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都关起来，里面就不会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1: 对，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0: 阻隔在外面，
1: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0: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1: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0: 哦，冰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
1: 天。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0: 他们都吃冷的，
1: 没事就拿个冰
0: 的。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1: 啊、
0: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搁给。棍子的我，
1: 对对，
0: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吃完个棍子，每天都很烫。哎，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1: 对，
0: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1: 可是
0: 尽量吃凉菜。
1: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辛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细菌长得很快。
0: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1: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哈、

0: 之后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啊，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然后你要再拿出来吃的时候，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
0: 了。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呐、现在人就放着嘛，
1: 懒食、
0: 就给它放着吃凉的、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汤也喝凉的，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给它加热，有没有？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太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啦。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啊，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的，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 对, 對，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了一锅，我就拿出来大家吃，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
0: 了、对，
1: 分成一盒一盒的，
0: 对 对, 對，
1: 就冷冻了，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0: 没错。
1: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了？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我先生可能可以吃3块4块，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0: 对，
1: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了。对不对？
0: 说的也是。
1: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
0: 对、
1: 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嘿，吃腻了。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的、
1: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5块肉吧？
0: 对、
1: 梅干扣你不可能煮那么一点点嘛。
0: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1: 对，
0: 共餐
1: 共餐，对
0: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有时候也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10块钱还是20块钱。
1: 10元，10元就是10块。
0: 10元，10元，对，
1: 10元也可以讲10块钱。10元
0: 啊，
1: 10元，10元就是50块，10元就是10块。10元，10元也是
0: 10元就是10块，
1: 10元，一元就是
0: 块，
1: 元有点像
0: 像块的样子，
1: 元对圆的一元就是很。钱的形容
0: 词。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1: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0: 对。
1: 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50块。
0: 便餐哈、
1: 可就那个里长会煮哎、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
0: 对啊。
1: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0: 对他们。
1: 一个人50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
0: 有些都有那个。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0: 对，
1: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啊，不可能多便宜、对不对？
0: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10元便当的阿婆，
1: 有听说过
0: 那个、那个已经过世了，
1: 过世了。
0: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1: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
0: 对，给那些就是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都低阶的劳动
1: 哦，
0: 真的，所以那个
1: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0: 对，
1: 天哪，这世间咋
0: 有这种人？然后一餐只有10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1: 继续煮，
0: 继续煮，
1: 厉害，
0: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1: 对啊，
0: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共餐共食，它这个概念也是
1: 蛮好
0: 就像我。

0: 们刚讲，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嗯、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就拿去、嗯，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嗯，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1: 对啊，
0: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1: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0: 所以
1: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被东西一直挤挤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0: 没错。
1: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0: 形状都变了？
1: 呀，嘛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你嘛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嗯，你知道客人家哎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0: 哎哦，
1: 哎哦，就是。就语助词说：“哎，就是天哪，怎么会？哎哦，
0: 怎么的？
1: 嘛该东西呀、啊？哎哦，一只鸡蛋，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到里面，嗯，然后放很久以后，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就、哎、
0: 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1: 人家儿子都会这样哈。
0: 我有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欸，这个不错，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啊收啊，然后后来发现说，
1: 太久了
0: 哇，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1: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0: 你要放了？
1: 因为我这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两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0: 空间
1: 可以放这个大的
0: 空间，
1: 空间就是买
0: 空间，
1: 它太台的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 Oh. 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说，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
0: 你是要
1: 我现在一回来之后，我靠，
0: 你要冰一头牛，我一头猪，
1: 然后我就说，哦天啊，怎么那么大台的冰箱？而且我买是日立的
0: 哦，
1: 然后我想说日立的应该没有多大台啊，结果我没有注意看嘞，
0: 真的有那么大台的，
1: 很大台，
0: 我不敢买太大台，我现在觉得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1: 而且那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0: 对啊，
1: 日式的都六门冰，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堆门，
0: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1: 不用，对，
0: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做？
1: 本箱
0: 啊，本箱，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1: 嗯，但是
0: 锅渣郎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箱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熊，我爸
0: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1: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妈、嗯、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他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姨、嗯、做主姨、啊、大
0: 一家、
1: 嗯、然后我妈就说
0: 掌柜的、
1: 哦、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说也会赚钱啊，走马哥。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买一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
0: 嗯，
1: 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
0: 重
1: 的，大家还是重的，
0: 不
1: 行。哎，摸摸摸，送转音，拿转音，拿转音，拿回去。
0: 嗯，
1: 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是
0: 得要做的、嗯？
1: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0: 对啊，高级。
1: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0: 看你们家有电视，
1: 不是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0: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1: 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很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0: 真的
1: 哦。大家以前说，哎、欸，到一些阿伯也不卡看电视，就是我哥叫阿伯，
0: 山、哦、阿伯、哦，
1: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0: 哦

0: 赵山坡，
1: 赵灯坡，电灯的灯
0: 啊，灯坡、哦
1: 嗯。他就说啊，不会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0: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1: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相处，有时候呢，只要一开口就知道，哇，你应该是来自哪里，你是哪里人，高雄人，或者是台北人，或者是苗栗人，或者说啊，你完全是普通话非常的标准，所以你是北京从未来的北方人或者南方人都有分别。那么腔调不同要怎么样去分别？人家说腔跟调是不是同样一个意思呢？宋人袁去华有个长短句思家客一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王宰席上赠歌姬上面有说，把酒听歌十次回，流莺花底雨徘徊，神仙也曲人间见，腔调新翻碾下来，银浊泻玉山颓，谁言若水隔蓬来，绝胜想象高堂赋，浪作行云行雨猜。那么提到音乐戏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腔调并称，其实呢腔跟调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我们说话的声音语调等等，从说话的腔调来判断这位推销员应该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一听有时候就可以判别出来。而乐曲的声律，比如说他洗澡的时候喜欢哼着不成调的歌曲，这是不成腔调的歌曲。那么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像戏皮、二黄，都是传统戏曲当中的腔调。所以乐曲的声律在《儒林外史》第六回有说，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答答的，总不成个腔调。或者说说话声音跟语调，在《红楼梦》第73回有说，偶然一次睡迟了些，还装出个腔调来。所以腔跟调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就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了优美婉转的腔调，我们称为程腔。他对于腔调曾经专门论述说，调只是弓尺，弓尺是属于物的，笛管或者胡琴是公共的，是固定的，所以调呢就是音乐的旋律或者调式，长短高低是有一定的数。依照说文心腹的解释，腔内空也，就是腔的肉嘛，月字边就是肉字，从肉从空，空也就是声音，有肉有声，这不就是歌唱吗？那既然是唱，那么轻重顿挫连段徐急这个各动唱法呢，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了。所以程砚秋先生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例如同样是京剧西皮二黄的曲调，可是谭鑫培唱来有谭鑫培的腔，马连良唱来有马连良的腔，西孝伯唱来有西孝伯的腔，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方言呢，方言首先就分南北了，南北方言不一样。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比如说南辕北辙，南征北伐，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呢都不能颠倒或者互换的。比如说南辕北辙，就没有人说成北辙南辕，北辕南辙；南征北伐就不能说成是北征南伐。同样的，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

南调北腔。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想来大约也是北方言多寡有别，有性质有异吧，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那么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其实覆盖的面积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就是四大次方言区，华北啦日西北啦，日西南，日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的。除了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所以如果说汉语的人当中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所以这么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但实际上内部分歧却也相当的小。那么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是3500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2000公里，相互通话其实却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呢，北方方言虽然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所以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就不太大了。那么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80也不止了。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的骑马吗？这还是往大里说呢，往小里算还不定是多少呢。南方方言要为什么要说出这么多品种呢？你不但腔调不同，调不同，腔都不一样。比如说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饭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就什么说有七甲甲呀塞耶，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当然好歹大致能懂啦，听不明白时候也有了，但是多半是弄不清有些专有名词的意思。就算是同一个词呢，其实也未必完全听得懂。比如说有人觉得是南方人向本省说话呢，是有人觉得是颠三倒四，但是真正了解倒不觉得。比如说有人说是死人闲，都看不懂了，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哎呀，原来啊，闽南语的意思死人咸就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所以叫细浪咸。为什么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觉得说哎呀好像听不太懂。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死咸死咸，细咸细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加一个人字，这样就很好懂了。所以腔跟调其实真的是有所不同，但是不完全的意思我们要觉得腔是怎么样的用最好的分别就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优美婉转的叫程腔，就是对于腔调专门的论述。他认为调只是公尺，是属于物的，所以腔呢是肉的，比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所以他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这样子腔跟调你觉得有没有一点清楚的分别的呢？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祝福大家，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EED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维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维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那个台语的美台语的

0: 那个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吃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吃，小吃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啊。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对啊，这个肉粽还有
1: 什么？蚵仔煎啊，臭豆腐啊，
0: 臭豆腐，对啊，那个料理跟小吃的不同，
1: 对啊。
0: 我们要来讲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哦，
1: 对啊，我们上次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咱的本山啦，就伫东石啊，嘉义县迄东石，吼，迄海边遐出产真济蚵仔，所以咱就当然对遮会当发展出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哦，
1: 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吼，阿芬就爱，
1: 哦，对，当然蚵仔米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哎，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的是肉筋，
1: 对，有的是肉筋，对，啊，有的是蚵啊甲大肠拢中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叫丰富诶，
1: 对，然后迄个较青草，
0: 对，蚵啊是牡蛎啦，吼，啊，那个大肠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最爱生肉桂，哦，生肉桂肉好软，才放在这个米线里底，所以这个蚵仔米线、大肠米线，哎，咱嘛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嘛有叫米线筋，还是叫做米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有，哎，因为你的牵筋就是有南一挂番薯粉，还是太白粉，啊嘿，有那会较饱。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
1: 跟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牵筋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牵筋，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觉。
1: 哎，对对对，
0: 哦，有这一层意义，
1: 这个，哎，我这个意义，哦，对，嗯哼，啊，那汤汤水水的，感觉较无腻安尼，
0: 好像哈，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1: 对对，
0: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1: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好，还吃多的时阵，迄个喜气干，
0: 对对，
1: 哦，迄个干吼的安尼，我看过。
0: 也是啦，吼，感觉就是因为你要煮的比较浓，就是那个料要很实在啊。但是你如果要煮成清汤，就感觉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俗语什么几粒。
1: 一粒餐的煮高麻汤，对，
0: 就不晓得稀释多少了。
1: 对，迄汤头吼，
0: 就没有味了，
1: 较无味对。
0: 哦，原来如此。
1: 摊羹吼，哎，感觉迄个较有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0: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咯。
1: 对，
0: 所以米线糊，米线羹。
1: 好，对啊，当然咱那是去买米线羹、米线糊的时候，嘿，普通头家拢会问你啊，你有要咸无？你淡盐水好唔好？
0: 香菜
1: 需要蒜头啊无？有要淋一挂醋啊是胡椒啊无？
0: 加那么多？
1: 对啊，普通你那是伫遐食的时阵吼，迄个胡椒啦、醋啦，拢是放伫桌顶哈。对啊，你桌上对，会当家己淋。
0: 自己加，看你要加，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1: 对，
0: 不够咸。哎，不对啊。
1: 对，你那爱较酸嘞哈，你要加一挂再加一挂
0: 黑醋。
1: 对，
0: 乌醋，然后或者白胡椒。
1: 对，
0: 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

0: 场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这些调味料当然是各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要视情况来负担。
1: 有呀有呀，好，爱留啊够嘞哈。对好、所以咱在讲诶，大部分拢是汤羹、不过台湾有一个所在哈，嘿，伊蚵仔面算是清诶。嘿，对，吼，就是伫鹿港，鹿港的蚵仔面线哦，
0: 清汤
1: 是清的呢，吼，无砍价，
0: 无砍价，这样成本比较省嘛、少了太白粉，
1: 不过可能伊迄个汤头吼、你得爱个加淋一寡，
0: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1: 对 对, 对，吼，汤头的足要紧嘞，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哈、啊，有的当然每一种无同款，对，所以有的是较甜，有的是较咸，哦，对，
0: 可能越南部的又、就越甜了、
1: 有影，这真奇怪，南部的迄个吼较甜。
0: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
1: 对。
0: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1: 对，
0: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1: 有这款公款。
0: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1: 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0: 对，但是现在
1: 这阵是
0: 不太需要了。
1: 对，好，这阵啊，你若想甜吼，等到人较无爱，
0: 对，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1: 啊，对，
0: 甜到真的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买无爱甜，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面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1: 对，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啊，对，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所以因有金门特别的迄、那个家己做的迄个手拉
0: 哈，
1: 手拉的面线哈、对，就是金门
0: 面
1: 线，对，手工的面线，哎，弄个南地灯啊，还是南地灰，当然是一定是蚵仔啦哈、对，因个有南一挂油炸粿，这是。金门较特别的
0: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猪血也是他们特别的，
1: 对对，因为咱普通在台湾的较少
0: 看到，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1: 对，那有迄个肉羹
0: 啊，对，
1: 有肉羹啊，有的是用迄、那个。鱼浆做的哈，鱼浆做的
0: 那个鱼丸，
1: 对，像鱼丸安尼，对，不过南地花还有影较少看到。
0: 台湾本岛没有，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还有那个
1: 油炸粿、
0: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1: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迄个早顿哈、金门人就这早顿就是吃安尼、
0: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蛋香跟蛋狗。
1: 好像是什么物件？
0: 就是蛋卷嘛，蛋饼呐、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啊，蛋香好像就是蛋鸡蛋而已吧。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原来是热狗。
1: 所以你都加的讲迄个蛋哈、我想讲因有一个是蛋菜。
0: 那个像蛤蟆一样，
1: 对，像蛤蟆
0: 是鸡蛋的蛋
1: 是
0: 不是淡水咸水的蛋。
1: 所以金门哈，对，有一挂较特别的食食，所以伫这个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哈，当然是

0: 米线，不过咱咧食的是有的是红米线，
1: 哦、对呀、啊，大部分都是红的，
0: 有的是白的米线，不过那蚵仔米线大部分拢红的，哈、嗯哦，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米线，嗯，你那吹过了，伊会翻红，嘿，
1: 好特别哦，
0: 对，
1: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0: 对，不过伊吹过了，
1: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0: 嗯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得去煮的时候，哎、欸，因为蚵仔米线拢是煮大鼎嘛，哈，啊，底下拿人客来，才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哈，嘿，那白米线真紧的糊起。
1: 哦，
0: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米线，红米线就是煮较久，你有那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
1: 嗯，
0: 嘿，对，较袂
1: 久煮不烂，
0: 对，较袂糊起。
1: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你蒸过之后就，它就变色了。
0: 对，所以吹过，
1: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呀、啊，但是不会煮到烂。
0: 对对，好，对，讲安尼一条一条，你拢看会清楚安尼。
1: 对啊，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看到那个有一摊就写蚵仔米线，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他说：“这是白的哦。”我说：“嗯，有分哦。”他就是一般的那种热炒店，但是他就是蚵仔。就蚵仔汤加面线，
0: 对对对对，它不是那，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1: 是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它就是改成面白面线，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0: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吼，食蚵仔面线，我想讲是羹吼，蚵仔面线，结果一来伊是
1: 汤，
0: 唔是是呆，迄个面线吼，伊落去用呆料，啊，顶面才放蚵仔，嘿，对，讲迄蚵仔面线，我看到哎。
1: 啊、也是啦，
0: 对，当然这嘛是蚵啊米线，
1: 对，
0: 啊，唔过是做大的，
1: 对，
0: 我那无同款的食法，
1: 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0: 对对，当然因为蚵啊米线是鸡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哈，迄个
1: 汤头
0: 的足要紧的，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大骨，落去控。
1: 对，
0: 不过那是生理人可能啊控不住啦，
1: 吼，较少成本，
0: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当然迄对
1: 化工的，
0: 对，迄
1: 那个不好，
0: 较无好，吼，啊，有诶是用迄个叉鱼，吼，落去控汤，吼，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诶旁边
1: 鲜甜，
0: 对，对，吼，啊，所以大部分即个蚵仔面线吼，拢是。大部分是打啦，哈，对，哈啊，所以可能在路边打，还是在夜市，
1: 哈，对，市场啦，路边啦，就是一个摊位，他可以推着就走，
0: 对，哈，嘿，啊，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1: 也是有啦，
0: 哈，嘛是有，
1: 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霸丸啊，或者是霸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0: 智慧
1: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灯蚵仔米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0: 哦，所以
1: 那是店面
0: 哦，还是店面？
1: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0: 对啦，
1: 那也好，可能也几十年了。
0: 对，所以有影，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啊嘛有一挂老顾客啊，所以得爱去遐排队，对，
1: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
0: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咱呐有时间哦，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咱有哪去拜看卖嘞，
1: 各地不同的。蚵仔米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有呀有呀，嗯
1: 哼，还有什么蚵仔米线特别的呢？
0: 嗯，差不多，
1: 差不多哦，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0: 对对对，当然当然，嘿，
1: 好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就是

0: 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1: 是那个半成品的，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嗯，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
1: 对，那无今嘛网络就方便嘞。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鉴今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

0: 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你知道啊，古代的诗词有非常多，这些诗人想念朋友、想念亲人，这样的诗写得非常的动人。那想亲情、想友情，当然是离开，所以又跟离愁完全分不开，所以相思就跟离愁必然合在一起。所以说，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写相思的这个诗啊，都在比较容易什么，应该在秋天的时候，秋风起啊。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世上情诗千百首，唯有相思断人肠。那想念起来，尤其是土地大的啊，我们在台湾土地很小一点，相思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你去想想看，古人那种相思，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电讯这么发达，所以他们的相思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有时候思念到什么忧伤啊，思念的啊，这个思念到什么，到了那种情感到了最深处，会痛彻骨髓。那我们今天啊，把古人的这种相思离情啊，离别的那种相思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有最忧伤的，有最婉约的，有最深情的，有最寂寞的，各种的诗词真的多啊。比如说忧伤的，也比如说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这个白居易的《长相思》是思念谁呢？思念他的爱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像这样的相思，一听就懂，这也不需要翻译了。汴水泗水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那个连山都含着愁，相思到其实不是吴山愁啊，是自己愁啊。看到山啊，翠绿的山，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水，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着自己的妾，所以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因为见不到，想念思悠悠。恨悠悠，为什么见不到？恨到归时方始休，要回到回家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内心的忧、内心的恨放下来。那比较婉约的是李后主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

未还，一年风月风月闲，一重山两重山，三年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年风月闲。哦，完全用花用水用山来显示自己的思念，李后主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宋朝的宫殿啊，这个被囚禁起来了。宋朝的林波，我们啊以前讲过的，他的这个咏梅花最有名的，他爱梅花最有名的，他的长相思，这里不是写梅花啦，他写吴长相思，想哪里的想吴三，吴三清，他的他隐居在那里啊，这是情感非常深的。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金烈营，妾烈营，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草已平。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你看这种深情的相思，写那个离别的那种心情啊。金烈营，你这个眼泪汪汪，妾烈营，我也啊，因为想念你落下了泪。罗带同心结未成，我们本来应该怎么相系在一起的，结果哎，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啊，结未成，只能够看着江边那个潮水啊，默默的思念着你。燕姬道啊，他写的这个相思很缠绵，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奇，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哎呀，一直思念啊思念啊，想要问问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相思呢，什么时候才能了呢，相思何时了呢，除非相见，除非等到相见，相见的时候自然就不相思了。所以这个相思是非常折磨人的。有的相思什么是写出自己的寂寞，宋朝的莫其勇的《长相思》，他借着雨啊，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啊，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借着芭蕉，借着雨声，借着灯，连梦都在相思，太愁人了，愁到我不想听了，让我们外面的芭蕉啊，芭蕉的这个啊雨打在芭蕉的声音一直滴到天明，那种寂寞的感觉非常的深。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他们的相思的那种境界，我们来这个看看以前人怎么样达到哪样的境界。有人说你相思的境界到达什么，到达你的眉梢，谁的呢？有人就找出来了，说唐明啊，这个唐伯虎的唐寅的一剪梅，唐寅的一剪梅写的就是他的相思，刻苦相思
哦，已经像到美。

用煤当你的煤烧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这个都很，这它都很白话的，一听就懂。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这个论这里要读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春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哦，这个已经诗到的，你看看到他所写的真的是深入啊。雨打着梨花，我把门怎么深深的闭锁着，唉，我的相思辜负了青春，我怎么见不到你啊，辜负了青春，我们都是青春年华，虚负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度过，一起度过美好的岁月，赏心乐事共谁伦，我啊，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快乐的事，要跟谁分享呢？共谁伦啊？要跟谁去分享呢？跟谁去说呢？花下销魂，哎呀，我们的心魂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花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乐。月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什么共度愁，我的愁绪，愁聚眉峰尽日贫啊，我这个愁到什么那个眉怎么都怎么都皱起来了，千点啼痕到最后怎么样，相思到最后啊，泪水下来了，泪水点点，千点啼痕，那个哭泣所留下的痕迹有千点，万点啼痕哦，越流越多，千点万点流个不停，留下的泪痕不停。小看天色，早上看天色，晚上这个看云，目看云，早上去看天色，为什么想念你？这个黄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看云想念你，行也思君，我坐的走路的时候想你呀，我坐的时候坐也思君，我坐的时候也想你，就整天整夜，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在想你呀，想到泪流满面了。啊，你看这个唐伯虎的一剪梅写的相思有多么的入到眉梢。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伦，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想想，你写相思，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写相思，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一样，或者运用他的这一种这个词，我们来写我们的相思。李清照的相思，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吧。他的相思已经到了入心了，我们讲到入心了，他也是什么，一剪梅啊，同样的词牌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月满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透露出深深的凉秋啊，秋已经秋凉了。轻轻脱下轻解罗裳，轻轻脱下柔啊这个丝绸的外裳外衣。独上兰舟，一个人独自什么躺上那个棉床，这个啊，兰舟是什么？是那个睡眠的床啊。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凝望着远处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啊，白云有时候张，有时候松开，有时候什么聚在一起。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寄锦书来？谁寄来？锦书就是信啊，宴请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就是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把那个书信寄过来？谁会把锦书寄过来？这时候正是那个雁群排成人字形啊！你看燕子啊，飞到空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啊、要飞啊，飞的时候都是有成人字形排列的啊。所以他这里怎么雁字回时，就是那个。正是雁群啊排成人字形，一行啊一行行的要向南方归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躺在棉床，抬起头来凝望着远远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寄信来？谁会寄锦书来呢？这时候正是雁群排成人字，一行行啊，这个向南飞去的这个时候，月光很皎洁，月满西楼。这个月光皎洁，进啊，可以进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它整个什么，洒满了整个西楼，这个西楼就美丽的啊。一想到西楼，月满西楼啊，还有当小说的这个名称啊，月满西楼，当歌的歌词啊，这个真美。花自飘零，水自流。那花自顾自的在飘零，水自顾自的在什么，在飘流。花飘零，水飘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相思啊，这种离愁啊，这种离别的相思，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嘛。为什么？我相思，其实啊，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我在想念你，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所以一种同样一种什么离别的相思，可是会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的闲愁，彼此都在想念对方嘛。此情无计可消除，这种无法排除的是什么？是这种相思，这种离愁，没有方法可以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是入心了嘛。刚刚这种离愁，这种相思，刚刚从眉间消失，这实际上这是层次的啊。眉间表示还没有那么深，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啊？到眉啊，眉间已经很深了，还不够，却上心头。这个离愁刚刚从眉间消失，相思意刚刚从眉间消失，又隐隐约约的缠绕上了心头，这是更深一层到心头里面来了。这是李清照的入心的一剪梅，红藕香缠一点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知道他这个李清照在想谁吗？当然是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不晓得大家熟悉不熟悉？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他是宰相赵挺之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是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他21岁的时候跟李清照结婚，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后来这个他是病逝在这个南京啊，在健康啊。他现在有《金石录》啊，30卷啊，传下来。这是讲到李清照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再过来，我们讲到相思已经入到什么会恨呢、啊？有时候相思是恨的哦，为什么恨？你听听那个白居易的《长相思》啊，都是《长相思》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你看还是恨，有恨啊。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那个泗水在流，泗水在长流，汴水长流，泗水长流，一直流到什么？流到长江古老的瓜洲渡口，瓜洲的扬州啊。远远望去，吴山点点头。这个吴山在江南啊，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的点头，凝聚着什么无限的哀愁。吴山是凝聚了无限的哀愁，就是吴山点点愁啊，这个江南的这个群山在默默什么点头，凝聚着无限的哀愁。思悠悠，哎，想念得很啊，想念啊，恨悠悠，怨恨啊。什么时候是尽头呢？思悠悠，恨悠悠，想念啊，怨恨啊。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恨到归时方始休，要恨到什么？我归来，除非你归来，恨到你回来才会罢休，因为你不回来，所以我恨。我想你，你又不回来，月明人已楼。这时候看到的一轮明月当空，明月怎么啊，照着大地。让我紧紧的，让我们怎么紧紧的相依相偎，什么来什么倚着楼来望着月亮，这是写归怨呢，想念他的夫君，想念他的丈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愁啊，思啊，恨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我只有在那个啊月光之下，倚靠在那个楼上栏杆，在想念你，希望你怎么回来。你如果不回来，我一直想念，一直恨，恨到你回来为止。这是白居易所写的啊。燕姬道写的这个相思，有人说这个是入梦，这入梦。这个鹧鸪天啊，

燕姬道的鹧鸪天，我们以前讲过，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真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彩绣殷勤捧玉钟，啊，想当年啊，你手捧着玉钟来敬酒，你穿着很华丽，对我有很多情。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举杯怎么样啊，痛饮啊，饮到什么，饮到醉了，当年盼却醉颜红，我醉意熏熏满脸通红，就想当年的时候，你捧着那个玉钟啊，来什么来敬酒啊，就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玉钟来敬酒。我举杯啊，你给我的酒，我举杯就痛饮啊，喝到什么？喝到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我最美的就这两句啊。那个我们怎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楼顶上的月啊，我们从啊这个月亮多高嘛，楼顶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往下走，月亮啊这拟人化了，月会走啊，五帝杨柳楼新月啊，我这个啊纵情的，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这个啊，楼顶上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向下，怎么向下这个落下啦，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们尽兴的唱歌，使得那个桃花扇啊，连那个桃花扇啊，美丽的桃花扇上面画着那个桃花的那个扇子，有这个桃花的那个图案的扇子怎么样，连扇子都怎么都扇到什么无力了，没有风了，无力扇出风来了，就表示尽兴到哦，没有力气了。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弹的豪华扇底风。从别后，自从离别以后，当然写的时候是什么已经离别了，是想过去才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豪华扇底风。现在怎么离别以后亦相逢，回想起怎么在啊，总想怎么在我们能够再重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多少次你我重逢啦，怎么重逢，其实不是真正重逢，是重逢在梦中，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你我重逢在梦当中，在睡梦中重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回忆过去，连做梦都怎么都梦到跟你相逢，可是今天我们真正重逢了，因为以前离别的太久了，一直在想念你，哎，今天真的相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今天晚上我举起了那个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胜把银缸照，我照了又照，犹恐相逢是梦中，怕又是在梦中跟你相逢，什么意思呢？恐怕在相逢当中，怎么相逢在梦中？因为以前我想你的时候，做梦也会想到你。为什么想到？为什么想你？因为我们。

离别了，我们没有什么在一起。哎，今天在一起了，好像是梦一样。所以我怎么举起那个银质的灯盏？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是好事啊，相逢是好事啊，是快乐的事啊。这个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所以举起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为什么？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怕什么？这只是梦。后来当然照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真的。说即使相逢了，也怕不是真的，是在做梦。所以把银缸什么一照再照，啊，真美。彩袖殷勤捧玉中，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柔新叶，歌尽桃花扇底风。重别后亦相逢，岂会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燕姬道的相思，入梦了。欧阳修的玉楼春，他的相思是相思到痴了，呆了。尊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教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归期说啊，在酒席的前啊，我准备啊，我做准备，我准备怎么样啊，把什么时候回家的事情怎么说定了。一以春荣先产业，想说的时候这个家人没有话，家人无语，怎么样啊，泪先滴啊。一以春荣，春荣指那个美人的这个妩媚的这个娇容，想说的时候那个家人无疑啊，他先泪滴下来，眼泪滴下来，像春风妩媚的娇容。面对着要离别，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快要离别了，可是我什么时候会来？本来想要说，很想说的时候，你已经流泪了。你流泪的时候，像春风妩媚的那个娇容。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本来就是有那个情到深处，有这个痴心、痴结的那种心啊。人生都有那个情痴啊，想念到极处。此事此恨不关风雨夜，这种别恨啊，离别的恨啊，憾恨啊，无关于那个楼上的那些什么清风啊、明月啊，跟风跟月是没有关的。你没有风，没有月，没有触景生情，也会相思，也会有离别的哀伤。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那个酒宴的前面啊，你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情歌，不要再唱新的了，我已经够哀愁的了。临别的那个酒席面前、酒宴面前，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一切的那个情歌。离歌且莫翻新阙啊，新的不要再唱了。一曲能教寸肠结，因为你这个情歌唱一次、唱一曲，已经让人家愁肠寸断了。一首歌已经一阙词已经够。

了，一首歌已经够了，是那个离歌。只需看尽洛阳花，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洛阳的满城的牡丹看尽了。你跟我一起同游相伴，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离歌且莫翻新却曲一曲能叫春长结，我们本来在爱上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们要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一起直须看尽洛阳花，我们啊，把整个洛阳的满城的牡丹都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看完，一起这个有啊相伴，此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至少现在怎么能够共游共赏洛阳花，我们就可以什么比较淡然的、比较无憾的和马上要归去的春风来道别，始共春风容易别，就春天要走了，我们要跟春风说再见了，就好像说我们要离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看尽洛阳花而少一点这样子的相思，这样子的离情那么的深重。这是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夜。离歌且莫翻新却，一起能叫春长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再讲到李白的哦，那就多了，李白的写相思的真多真好，他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有人这么说的啦，长相思啊，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勤，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尽不灭啊，人意尽不来啊，香意尽不减啊，人意尽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在的时候，哦，鲜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美人啊，走了以后，只剩下这个寂寞的、空空的床铺。床中绣被卷不勤，床上卷起了那个啊不睡的锦绣的那个棉被，我把它捡起来，我怎么样啊，我不睡，我捡起那个我不想啊去睡的那个锦绣的那个棉被，因为没有你在一起了，至今三载闻余香，以前我们啊共寝的时候那个余香，到现在三年呢、啊、还存有那个，这个当然是夸大的啦，还存有那个余香，三年呢、啊、原来那个棉被跟你共寝的那个棉被还有你的余香，这个跟那个白发三千丈啊，离愁四个长啊，那个夸四法啊，至今三载有啊闻余香，香意见不减啊，哎，那个香气到现在怎么样，经久不减哦，一点都没有消失哦，没有少哦，人意见不来，可是你人还是没回来啊，相思黄叶落，这个在这个黄叶飘落飘零的季节，更增加了我多少的思念啊！白露沾青湿青苔，那个露水都已经什么沾湿了

0: 门外的青苔，这相思到那个入癫的地步。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啊，很多很多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唯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啊，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雁水春风寄嫣然，一君迢迢隔青天，喜死横坡木，今作泪流泪泉。哦，这是名句啊，喜死横坡木，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啊，看取明镜前。哦，这是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这个李白的相思啊的长相思，非常啊，写的真是，哎呀，看了以后真的是怎么可以写到这样的层次啊？还有啊，更多的是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们啊，这个啊，李白的，我们啊，慢慢的再来讲啊。还有这个相当多的那个相似的，可以说啊，唐婉的相思，我们也讲过，唐婉的相思是，他应该是什么？两个相思已经到了啊，会生病了，所以唐婉在。跟陆游见面，两个人再次见面以后，他回去写那个啊，《钗头凤》，写完不久以后，看到这个陆游所写的《钗头凤》，他自己喝了一首《钗头凤》以后，不久以后就过世了，可见他的心之痛，相思之苦。这个我们讲过的，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很惨，一件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是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烟烈装欢。满满满。那世间世态炎凉啊，这个人心险恶啊。黄昏的骤雨啊，吹着花都落了。那晨啊，这个早晨的风吹干了泪水。哇，这个脸上啊，这个残留着泪痕，想起下心中的愁思，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一件心事如倚斜阑啊，只能倚靠着那个啊栏杆，斜躺着栏杆啊，自言自语了啊。啊，这是多么的难难难，就是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啊？想要写都没办法写。啊，人各自飞，咫尺天涯。今非昔比，今非昨啊。命魂常是秋千索，染病的这个灵魂，这个像秋千一般的反反复复啊。角声寒，夜阑珊，远方的号角声带来了那个寒意。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怕被人家询问，含着泪强颜欢笑啊，真想瞒瞒瞒，真想隐瞒啊，可惜啊，没有办法隐瞒啊。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

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了，我们非常感谢林七八老师，我们古乐道进程之华丽出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力文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我们上次讲到了很多我们这非常精密而且精致的眼睛的构造，相信大家对这个眼睛的了解应该有更进一步咯，而且会像钟叔一样觉得啊，在了解之后简直是叹为观止。那我们的这个眼睛随着这个年龄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使用之后，它渐渐的呢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大了以后就会出现的问题。那有些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就长成了一个有问题状况的一个情况，然后产生了病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在我们这个没有注重保养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在我们这一集

的重点里面，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眼睛随着我们的使用的时间增长，我们的年龄增长，它会出现哪一些疾病，而哪些疾病呢，它是可以经过人工的方式，人工治疗或人工矫正的方式，然后得到一些修正，好，那有或者是能够完全的治愈，但是有哪一些它是像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保养或者经由一些手段，让这个眼睛的这个严重的状况能够减缓或甚至停止，不再恶化。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眼睛的疾病，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眼球的这个病变好像很感觉上好像很少，就以为它不会出事，哈哈，不得，它是会有状况会出现的，而且常常状况出现之后啊，会令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聊，就来了解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会有哪些的疾病。好，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疾病之前，我们先来讲，就是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眼球啊，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眼睛就是眼球，它的成长真正的成型固定了，不会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大概是到差不多20岁到25岁之间。那在此之间啊，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一直持续的在一些调整或成长之中。当然它成长最表现上面改变上面最大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我们生出来之后的一两岁，然后之后它还是持续的在成长，一直到我们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眼球的所谓的成长才会完全的停止。那只是从大概两岁三岁以后，眼球的成长会变得比较趋缓。好，在大概两岁以前，眼球的成长会比较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婴儿在呱呱陆地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长 OK 的，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 OK 的。然后它在呱呱陆地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它是会快速的成长到堪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两岁到三岁之后呢，一直到20岁，它还会再做某种程度的缓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当个你我们要讲它叫做成长也可以，好，那但是它比较像是说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到了20岁之后，眼球就定型了，但是呢，定型了之后，大致上它从25岁之后开始，眼球就跟人类其他的器官一样，会开始慢慢的老化。好，这个老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越来越明显。那婴儿在一岁到两岁之前呢，婴儿的这个眼球啊，跟成人，也是20岁以后定型后的人，成人的眼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个眼球的直径是比较短的。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婴儿们的这个眼球，它在这个焦点啊，就是看清楚的那个焦点，那个点事实上呢是落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后端，它并没有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就是没有落在黄斑区上，是落在视网膜后面。因此大家可以理解的情形就是说，婴儿在看远距离的时候，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远它是一个大广角，就对了，它的这个眼球是一个大广角。他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可以看清楚的。可是他看到近的距离的时候，

啊，对不起，不是大广角，是一个大远视，它是一个大远视眼，也就是说，我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它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呢，看近的地方它就看不清楚了。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室内里面，大概距离大概一到两公尺或两到三公尺、两到三公尺甚至四公尺之间的距离，它是看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这是一到两岁之间的婴儿的眼睛。然后它会持续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眼球的直径，就是它从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段距离会比正常人要来的短，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椭圆形。好，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平缓的，好，因此它的折射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它的对焦呈现的这个远视的状况就很明显了。然后到婴儿差不多开始持续成长的时候，在一到两岁之间他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段时间是人类眼球急速成长的一个时间。那刚刚我在讲他这个眼球是个大远视眼，对，大远视眼，它差不多是指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候那时候的眼球，那时候的眼球呢，到两岁之间这两年的时间，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它的前后的长度会从当初刚出生时候从16厘米到17厘米开始，好，就是我说的那个直径啊，好，前后的直径可以长到20到21厘米左右，那。这个直径一直到15岁左右都会以平均每年大约 0.1 到 0.2 厘米的缓慢的速度成长。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眼球从出生到两岁是快速的成长，但是从两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缓慢的成长。到了15岁之前呢，它大概会以是 0.1 到 0.2 厘米 ,limiter,就是厘米哦 ,0.1 到 0.2 厘米每一年这样子的长度好、哦、直径长度增加然后成长齁、哦。但是也因为成长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近视化的程度也不一样。好，一般呢认为这个时候的视力，小孩子在一到两岁之间的这个视力齁、哦、大致上是从 0.1 到 0.4。那如果要讲说是婴儿的话，婴儿的视力大约是 0.03 到 0.04， 所以你看婴儿基本上它是一个近距离，这个近距离其实几乎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了、哦。好、哦、那近距离远距离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是很远的环境，那近距离的环境其实你去做这个视力测验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是差不多也都是四公尺之间嘛齁、哦。那测出来的就是 0.03 到 0.05 的视力能力，这个视力是很弱的，而且是很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必须要比较大的这个图示或图像它才比较能够辨识清楚。那到了一岁到两岁之间，视力大概到 0.1 到 0.4 之间，这个进步了，那快速的成长。然后从两岁开始呢，好，不断的成长，但是他的成长，眼球的成长就趋于缓慢了。那到了这个成人的这是年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5岁以后到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大小，也就是说到了他眼球定型的时候，就是属于叫做我们叫做成人的眼球啊。这个时候成人的眼球大约呢跟一个大小了哈，差不多跟一个十元硬币差不多。它的直径，我指的是它的直径了哈，直径就是差不多24到25 millimeter， 这是它的直径。那角膜的弯曲度呢就会变大，折射力呢变强，这个焦点呢哈就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呢就可以被调整到正确的。落在视网膜之间，在视网膜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央突

们称它叫做黄斑部啊，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它的折射力啊，若过强，或者是眼球的前后直径过长的时候，因为长，有时候会长过长啊，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焦点落在网膜的前方的近视的状态，或者落在这就是说你的眼睛的这个成长，它的直径变长了，结果你的焦点啊，确实是落在前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近视，也就是说变成跟婴儿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只有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远的地方我是模糊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近的地方，大概是从40公分一直到15公分之间，这是很近的，当你这个距离以外就会变成模糊，这个就是所谓的近视眼。好，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近视眼的这个人数啊非常多哈，那大部分就是在从两岁一直到这个15岁好或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这个成长过程之中，它没有成长到正常适当的情形，它的眼球成长过长，直径过长，成长到直径过长，因此呢它的焦点就落在这个视网膜的前面的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落在视网膜，所以我们只剩下就是看远的看近的距离，大概30-40公分到15公分之间变得是可对焦清楚，因为我们可以靠这个水晶体的曲折度让它看到清楚，可是呢之后就一片模糊，而且越远越模糊，这就是近视眼。好，那远视眼的意思，大家也可以反过来就去想，就是说它这个眼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它的直径呢小于24-25厘米这样子的一个直径距离，因此呢它近的地方要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会延长。好，这个就是远视眼，那越远我就越看得越清楚，这是远视眼。啊，远视眼在台湾毕竟还是属于比较少数啦，那近视眼是多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啊 医生们啊好的研究发现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啊台湾的孩子们呢在就是上了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到15岁国中啊甚至高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我们孩子们啊中国人嘛喜欢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的这个日子都能够过得更好，因此呢都会让孩子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希望他们多努力，因此他们就长时间的或者是很长比较多的时间让眼睛处在近距离的状态，就是对焦是处在比较近的距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球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啊，他就会渐渐的以为说这个就是他常态的这个这个视觉的清楚范围，因此他的眼球的成长就会去适应这个现象，就会长得比较长一点，就它的直径会长得比较长一点，为了要适应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定型了以后啊就变成了近视眼。好，那这个是在一些科学的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推论啊。好，那相对的如果说是乡下孩子，那读书比较没有那么努力，没有那么用眼好看书，比较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啊，通常他们的这个视力呢都会比较正常，比较没有近视，那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并没有被就是眼球并没有被意识到说他需要长时间的看近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成长呢就不会往让他的眼球直径变长这边去发展，那因此它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眼球直径，好，那就不会出现近视眼。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眼会造成近视眼的一个被推论出来的一个可能原因啊。好，那这些当然这些原因是从推论跟从统计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它的道理是可以被理解啊，这样子。那近视眼呢，它是眼睛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它却是一个

个可以经过人工矫正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的一种疾病。近视眼它没有办法治愈啦，但是它可以经由刚刚说就是

隐形眼镜去压迫这个角膜，好，等等等，它还有很多这种矫正的方式，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软性的，好，等等等，那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用人工的调整或矫正的方式去让你的近视程度得到修正，好，让你的这个生活不会因为近视或者是因为一些人工的修正的方式让你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无法适应的这种影响，让你的生活还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方法。好，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是 Nic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眼球的一些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了，比如说讨论，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说眼球会有哪一些疾病哈？有些可能各位有听过，但有一些可能就比较模糊哈。眼球会有产生的一些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那就是第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常常是因为糖尿病啊，好、这一些原因所造成，或者是说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好、所造成的，这所谓的就是视网膜病变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这个在那个中央突啊，人类最敏感的那个点，最中间最敏感的那个点的那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些病变，这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现在老年的情况，老年人的情形之下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青光眼，大家应该听过哈。那但是大家对青光眼的了解可能比较少，待会我们可以。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白内障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老年人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眼睛的一种疾病。那除了这几种，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啦，就像是近视眼、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哈哈，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些是眼睛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然后会出现这些的疾病。好，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说视网膜的一些病变。视网膜的一些病变、大家知道视网膜是整个眼球几乎是后半部，好，靠近这个那个眼球的这个壁的内部，它有

一整个这样碗半碗形的这样子一个糊状的哈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这样一片的，但是它就是像是碗半个碗那样子一个糊状的一整片的一个形状。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个一整片的这个视网膜的正中间。然后呢，视网膜的病变指的就是这整个视网膜的这个膜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一些改变。那通常会造成这个视网膜整个视网膜出现病变的原因呢，好，大概就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然后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是其中一种。那你视网膜如果产生病变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眼睛受光处理光的这种能力，当然就出现了致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它的症状常常会变成说，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那会有一些黑影，它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个特色，它的初期呢不太会有自觉性，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出现，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啊，哦，你会容易忽略。那它的这个会出现病变，哈，病征的部位呢，就是在视网膜，或者是玻璃的样液，好，会出血，玻璃样液会出血，这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血，就视网膜会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这个玻璃样液会出血，这都算是所谓这个老年性，就是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当然还有一种叫视网膜剥离，这种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视网膜剥离的原因会比较多，不一定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而且它是剥离，它不见得说视网膜本身会出现病变。视网膜如果有剥离，你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推回原位，原则上是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复原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时间过久没有推回原位，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到时候你即使把它推回原位，视网膜一旦产生病变，你的这个玻璃最后虽然推回原位了，所以也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视网膜的玻璃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快的让视网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好，在它还没有出现病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出现病变，你就算把它退回原位之后，它的病变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因为血糖值高，所以网膜的微血管呢负担加剧，容易破裂，好，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就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学名就是中央突啊，它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看视力的时候能够把东西看到清楚，能够看到清晰，能够看出它的细节，能够脑袋可以借由这样子清晰的画面，然后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辨识的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地方的视网膜的地方，它可以看得到东西，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出他的细节。所以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啊，常常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但是常常他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种视野的中央，就是这个中央突，它会变暗或者是变形扭曲。因为它本来是很平顺的贴在这个眼球的内壁嘛，那它可能会扭曲，它会变形。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那它这个网膜，它病变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网膜的中央部分啊，然后出血所造成网膜剥离啦等等等，导致丧失了感光的能力，因为它没办法对焦在该有的位置了嘛，它扭曲了，它变形了以后，它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就没有办法对焦。好，然后造成的原因，这个比较麻烦，目前啊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好，但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呢

它的网膜底部呢会积存一些废物啦，老旧的一些废物啊等等等所造成的。这个原因是目前用猜测或推论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再来就是说，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叫做青光眼，我想这个名词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甚至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都有会听到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青光眼。可是大家了解什么是青光眼呢吗？大家可能对近视很清楚，因为很多人近视就会去了解。但是青光眼，得到青光眼这个疾病的人不算是多数。那常常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病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它。那但是青光眼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疾病一旦当你感觉到眼睛有问题，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青光眼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要去检查而且发觉是青光眼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的，它最多就是让你维持现状，然后或者是减缓这个疾病继续恶化的速度。那它比较可怕的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容易发现，这是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视觉会有一些缺损，而且它最令人害怕的就是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视野的缺损是慢慢的慢慢的，而且不太有自觉的症状。当你发觉不太对的时候已经是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了。那它会产生的异常的部位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视神经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青光眼指的不是视网膜，你的青光眼指的是视神经哦。好，我们的眼球在中央突的旁边会有这个视神经的一个急速的一个点。那个急速的神经一直往内伸到大脑里面去。那青光眼会受到破坏的部分就是这个视神经的部分，不是视网膜的部分哦，哈，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中央突哦，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视神经，也就是说是视神经啊受到了压迫，然后因为受到压迫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送电讯号了。好，那这个原因目前是还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常常青光眼大家就是眼科医生们会发现的，就是说常常伴随着就是说是你的眼压通常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有青光眼的病症出现的时候，同时你通常也都会有眼压过高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大家可以用一个推想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你的眼压过高压迫到这个神经，神经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它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因为你知道它是神经啊，所以从神经受损之后要恢复是很难的，要重新成长出这个健康的神经细胞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当你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之后，受到了压迫而且受到了损伤之后，你这个传送电讯号的这个能力降低了以后，常常这个现象是不可逆的。而且它是会，当你如果不去做治疗不去做修正的话，它的这个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好，这个就是青光眼。那再来一个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它出现它的症状呢，就是白内障它应该也很熟，应该你常常听到。它常常白内障好发的这个群体大概是也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白内障的情形，通常都是因为眼部老化，也就是说眼睛的这个器官老化啊，跟年龄有关，通常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老化了，你的眼球老化了。

当然如果你是有受到外力的攻击，比你眼球被外力重击到或等等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内障有可能会在你年轻的时候出现，但是那是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让你可能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那白内障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会怕光，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异常的部位，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白内障，它是眼球里面哪个部位出问题啦？就是眼球里面的水晶体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水晶体是非常清澈的，然后非常晶莹剔透的，清澈亮眼的。那当我们的水晶体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成为了白内障，那个情形就叫做混浊。当你的水晶体不再清澈了，然后变成混浊了，这个时候光线的透光啊能力就降低了，也就是水晶体的透光性、穿透性、光线的穿透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所造成的一个部位跟原因。那原因常常会造成你这个水晶型混浊，它的原因现在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啦，就是紫外线。紫外线是会造成你的水晶体的混浊。好，所以常常现在很多眼睛保养的这种说法里面，就是希望你在大太阳的时候要比如说要带个伞啊，然后最好呢带个墨镜。这个墨镜是不只是降低所谓的亮度，而是要具有抗 UV， 有没有抗 UV 的这个墨镜，叫就是抗紫外线，可以把紫外线挡出去，不要让紫外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然后减少在阳光下的曝晒的机会。好，如果要曝晒，必须要曝晒，那就要请戴墨镜，这种抗紫外线的墨镜。好，也就是说目前能够确定的原因之一就是 紫外线会造成这个水晶体的伤害，让水晶晶体混浊。好，那刚刚讲了这几个所谓的眼球 的一些疾病里面，当然还包含了像什么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那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近视就是我们的眼球直径过长，对焦跑到我们的这个黄斑部之前呢。那远视就是刚好相反，然后这个散光是我们的角膜的问题。我们的角膜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形，它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弧形了。因此在透过这个不完美的弧形折射光线折射之后，我们所收到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出现双重的影子，会有双重影子叠在一起，这就是散光。那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近视跟散光造成的原因跟我们平常读书看书看近的距离或看电视的时候的姿势习惯不好，所以会造成。那尤其是近视、散光跟远视，它造成的时间都是在眼睛成长最快速的就眼睛成长期之间，也就是从两岁一直到15岁或20岁之间。之后它就不会，就是当眼球已经成长完毕之后，原则上它就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因为习惯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些影响。那最近因为这五六年来，这在全世界因为3C产品的这个普遍，尤其就是手机的这个普遍电脑萤幕，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我们眼睛去看到这个接受到蓝光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重。那常常这个影响呢，其实蓝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蓝光的意思就跟紫外线有点像，有点接近所以说这个蓝光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病变。所以眼睛的病变，尤其在最近的这五六年来，常常因为蓝光的影响，我们年龄层降低，因为使用3C的产品年轻人比较多，会造成年轻人的视力因为蓝光接受眼睛

接受蓝光的过多的影响，造成一些眼睛眼球的一些病变，这些病变以前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比较常出现的，现在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刚刚在了解了一些这个眼球的一些病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这些眼球的疾病病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做治疗啊？是不是有一些医疗的方面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疾病治疗后得到就是恢复正常，或者是说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正啊，或者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其实对于眼球疾病的一些治疗，好，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一些眼球的疾病其实是很熟的，像比如说近视啊，或者是散光啊，这些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多人是近视，有近视的问题，也有散光的问题。那大家很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那这个是很普遍，目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那也是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当然近视现在大家在过去的15年前大概20年前，其实也有一种甚至25年前就有一些手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利用雷射，用雷射 开刀的方式把你的角膜去修正角膜的这个角度，让你的这个角膜的弧形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让你的对焦可以对到后面去一点，然后只要它的角度能够掌握的好，让你的对焦能够对到这个中央凸的部分，哎，那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近视得到改善，甚至你的视力能够提升，这是一种做法啦。但是这种做法呢，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尤其它又是破坏性的做法，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把你的角膜的角度修正了之后，你的角膜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角度。那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年纪大了，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这种破坏性的这种伤害，侵入式的这种伤害，然后在你年纪大的时候眼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角膜的部分，目前不晓得。所以用雷射开刀治疗这种方式虽然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一直存在这种疑问。好，那近视、远视跟散光，我想一般大多数大家还是使用就是所谓的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种方式

去做一些矫正，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治愈你的眼睛、你的眼球啊。但是它用这种方式呢，去矫正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然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好，那这是也是就是这个是比较常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也等于是大多数人比较都会去接受或都会去使用的一种治疗跟矫正的方法。这是远视、近视跟散光。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那像老花眼呢？好，老花眼刚刚我们就是讲到，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好，它的这个眼角这个水晶体，好，跟这个水晶体的周边拉扯这个水晶体，让它这个外弧的角度改变的这种肌肉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了。好，我们大概到人大概到40岁以后，你的肌肉的这种肌力的这个能力啊，会渐渐的减弱。好，减弱了之后呢，所以他这个眼球周围拉扯这个啊水晶体，让它改变它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弧状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能力，那也就是会变弱。那它会变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近的距离的时候，它的水晶体要被拉扯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放松掉，好，就是放松，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当你这个力量肌力减弱的时候，它以前能够拉扯的这个弧形的这个最大弧形的这个形状就会减弱。所以反映在线上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会被拉远了。以前我可能在45公分或者50公分是我的一个看清楚的一个适合的距离，好，或是以前可以看到30公分是可以看清楚的最近距离，可是现在你的最近看清楚的距离可能要变成60公分甚至是65公分。你的书本或者是你要看的这些文章 paper， 你可能要摆到比较远的地方你才能够看清楚。可是你看清楚，你摆远一点之后呢，摆得越远那个字就越小，所以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也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我把我的书摆得远一点，我可以看可以对焦清楚，但是字也变小了。所以字变小之后呢，我也看不清楚，所以就变得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呢，在看书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老花眼呢，通常会发生的范围时间呢，哈，大概是在40岁以后，而且呢，很少有人能够这个幸免于这个问题。也通常你40岁，你最晚45岁，大概都会出现老花眼，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器官呢，哈，肌肉这个器官很自然的一种衰老的一种年限呢，哈。那老花眼，所以老花眼通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它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时间到了，你肌肉就会退化，就会老化，就能力就会记忆就会降低啊。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在治疗上面，它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角膜啊，它调整的就是你的角膜，好，然后呢，让你的角膜呢，它叫做传导性角膜成型术，哦，这个听起来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哈。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K 手术了哈，它是用一种叫电波加热角膜的周边部位让它固定。那这样一来呢，角膜的弧度啊就会变圆了，折射力就会变高了。好，那其原理就跟利用微波炉加热塑胶呢，使之变形变硬了嘛，加热以后它就变硬了嘛。然后变硬，它周围变硬了，它中间的弧度就会因为周围变硬之后，它反倒往前突出来，就变得比较圆了。好，然后啊，经过数年，但这种呢，可是这种的，也就是让你的角膜变形了，啊。那变形之后呢，它变得比较圆呢，啊。好，我的这个水晶体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它变得比较弧度变得比较平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弧度那么大。但是我让我的角膜的这个弧度变大，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去改善，说我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数年之后呢，是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角膜因为加热的关系，好，因为加热的关系让它变硬，但是这种情形在经过数年之后，它会角膜会渐渐的恢复原来的弹性，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啊，所以他的手术并不是一次做完之后以后就 OK 了。好，数年之后，如果你还要再，它会恢复，也就是说你的老花眼都会恢复，那老花眼的症状会再恢复。然后如果你还需要用同样的方式的话，你就再做一次手术哈。那还有一种方法啦，就是说在角膜之中，也是在角膜上面这个的打主意哈，在角膜中植入一个比虹膜更小的一个圆环，那该圆环的中央开口的直径大概是1.6毫米啦。那保持在与瞳孔闭合时相似的一个状态，当光量减少的时候，可对焦的距离就朝前后的方向变长了，这是一种针孔效应啊。大家，然后因为进入这个眼中的光量减少了，所以变暗大概10%。如果呢，只有单眼直这个环的话，双眼视物的时候就不会有变暗的感觉。在运用上是属于才刚，这个是在属于才刚起步的一个技术。好，但是是不是要这么做，大家要考虑了。好，这个做法是大家要考虑的，因为毕竟这种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些做法嘛。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另外一种疾病叫做白内障。那它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它把混浊的这个水晶体啊，里面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物质，好，经由手术把它抽出来，先抽走，让这些混浊的物质不要继续待在水晶体里面影响你的视力。可是你抽走之后啊，你的水晶体会变薄，而且你的水晶体里面的内容物就会减少嘛。这个时候就要植入一个叫做人工的水晶体。那这个时候啊，你植入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呢，就会再让你的水晶体恢复原来的这个弧度，然后呢，并且呢，还也具有这个水晶体可以伸缩啊，或者是就是它的弧度可以改变的这种功能啊。所以现在这种植入人工水晶体的这种技术，就是手术的技术，目前已经算是蛮成熟了。然后植入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又分过好几种的这种物质、好材料，那到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加颜色，它可以加暖黄色的，或者是加上一些青，就是青蓝色等等等的哈。那它可以修正一些你的一些视觉的感觉啦。那所以现在大概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他是这个白内障出现的时候，通常目前治疗的方式大家都是用这个吸取它这个水晶体里面混浊的部分，先吸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植入这个人工水晶体，好，进入你的水晶体里面，然后取代以前的这个物质，然后让它这个水晶体的功能继续的这个维持。那目前这个技术听说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接受过这样的技术。那通常接受这样子的技术的手术的患者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满意度听说都蛮高的，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一种侵入式的做法了，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侵入式的做法是属于刚刚我们前面讲那几种侵入性做法里面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比较低的，就是病患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常常这个眼科医生会建议，你是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会建议采用这种做法。不然，你如果不用这样。

这样子做法，你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病变，你是很难能够做用治疗的方式让它恢复原本的清澈的一种情形。好，那我们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好，青光眼的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把你的眼压降低，让你眼压降低了以后，不要去压迫你的视神经，这样你的视神经就会比较轻松，希望你的视神经不要继续的受到伤害。那这个眼压的部分呢，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说用雷射的方式在虹膜啊上面开孔，制造出一些孔洞，然后呢让这些孔洞能够让你的眼睛里面的防水能够流出来。好，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以药物去减少睫状体所分泌的防水量，也就是让眼球里面的那个防水，好，也就是他们有人叫水样液，就是在水晶体的后方，好，的那一块那一大块的这个空间里面是充满的那些液体，好，让这个东西让它减少，让它的压力也降低，好，这就是青光眼。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让你不再继续恶化。但是你的神经如果已经出现损伤了，你要让它进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形是很难的，因为神经出现病变之后要让它恢复，就是恢复就长出新的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这是难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也就是让你的青光眼的这个程度能够停止或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青光眼。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病变里面还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跟糖尿病所致视网病变，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些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尤其是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好，因为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些受光细胞都已经受损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通常会用一些资源性的治疗啦，比如说补充维他命 A 啦，好，然后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两种的病变是青光眼以外会造成失明的两种疾病，也就是会造成失明的是糖尿病的视网病变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青光眼。而这两种病变的进程呢，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到后来都是视网膜剥离，然后光的受体丧失感光的能力。好，然后糖尿病，当然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原因，我们就要去往糖尿病的治疗的方式去处理了。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在美国也是成人失明的原因的第一名，而这个台湾的患者也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呢目前的原因仍然还不太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跟视网膜底部的堆积的一些老旧废物啦、抽烟啦等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呢视网膜呢它的中心的那个黄斑部受损伤了，因此患者的视野中心呢就会变形或是变暗。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主要有两种形态啊，一种就是出血性与网膜剥离的这种型，这种是比较少见的，而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类型比较多。在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情况之下，光受体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根据一些持续的动物性的实验跟临床的一些实验证明呢，我们确认摄取位在网膜的黄色色素，就是叶黄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广告啊。叶黄素，不管是对糖尿病的病变的患者，或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患，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叶黄素可以吸收短波长的有害光线，然后具有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功能。视网膜和视神经都是没有办法再生。因此早期发现这些可以早期预防才是最有效的一些毒剂，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老

你已经严重到你觉得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将没有办法被治愈，你只能够经由一些治疗手段延缓或停止它的恶化。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有警觉，要事先就要做一些眼部的保养，事先就要对这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原因要一些防范，有一些预防。这就是这三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所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好，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我连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家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是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跟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国外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的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哦，那老师快乐嘛？老师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
2: 再讲就不影响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了。
1: 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
1: 嗯，
2: 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
0: 对，
1: 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HQL，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是个老梗啊，反
1: 正是。No. 啊。HKL
0: 这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我就讲交通乱成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是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是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东
0: 西，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charge royalty。
0: 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是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要怎么？
1: 比如说先讲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吧？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1: 的。你现在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啊。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0: 然后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0: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什么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是带这个生死之同的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有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比如说公园

0: 或者有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1: 哎，
0: 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街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贩全部都进来了，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对不对？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只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用马路啊去做商场，对，这很多都市都有。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跑到去哇，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容易。
1: 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请你讲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这个
0: 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对不对啊？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就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或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去经营，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啦。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弄呢？
0: 就是怎么样的，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
0: 学校营养午餐
1: 现在不要钱了，
0: 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是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你去做做看嘛，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哎，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就我讲公车了。
1: 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啊，什么什么演唱会
1: 啊，
0: 干什么？
1: 这是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 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刹车啦，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怎么
1: 在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

0: 其实我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的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1: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
0: 嗯，
1: 你自动驾驶嘛？
0: 哎呀，哎呀，你想
1: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一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0: 哎，
1: 是不是？
0: 秋哥，嗯，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1: 那不行。啊，我们台湾自认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0: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1: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0: 是啊是啊。
1: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
0: 嗯，
1: 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0: 嗯。
1: 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0: 因为一般广告到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1: 他坐里面，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人坐在里面啊，
0: 嗯，
1: 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0: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1: 广告说，广告不要去坐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0: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1: 把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都市的四大乱局，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是公车，
0: 嗯，
1: 这改革起来，对吧？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0: 哦，不可能的事啊！
1: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长，对不对？
0: 嗯，
1: 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0: 你看我人家斗六哥招你惹你啊？
1: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0: 你有点歧视，对。
1: 不，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0: 是，
1: 我说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0: 台湾
1: 去看吧。
0: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1: 我讲，你说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就比台北好。
0: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边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1: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1: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板对做一些对老板是有利的事情，
0: 哎，
1: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
0: 嗯，
1: 更干净，
0: 嗯，
1: 噪音更少，
0: 嗯，
1: 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0: 我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1: 那这叶子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0: 哎，你
1: 为什么？
0: 你又来了？
1: 为什么？
0: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1: 因为啊，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0: 嗯，
1: 人家乐意去坐公车，
0: 嗯，
1: 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
0: 嗯，
1: 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机动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
0: 嗯，
1: 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1: 他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
0: 嗯，
1: 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
0: 嗯，
1: 听听消费者的反应，
0: 嗯，
1: 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Needs Radio 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 Needs Radio，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
1: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 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

那怎么样用正面去想？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象。

0: 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 positive 的循环，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1: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0: 这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因果都无所谓。
1: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0: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哦。
1: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它当正面听？
0: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嗯，尤其是政府官员，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1: 是
0: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1: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0: 问我
1: 好，
0: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1: 是
0: 什么 frequency 弄好啊？每天听一次
1: 好，
0: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1: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占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0: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1: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对不对？
0: 是啊，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嗯，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嗯，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1: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啊，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0: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1: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0: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络嘛，对不对？
1: 你有网络不是更复杂？
0: 对，他没有网络，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嗯，你去问你二哥，嗯，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嗯，什么 ChatGPT。对不对？
1: 那是二哥。OK，
0: 是，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1: 是。
0: 你去问他，嗯，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1: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了。
0: 是啊，我常常问他。
1: 哦，这样。
0: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1: ChatGPT
0: 啊 ，ChatGPT 啊，
1: 是，
0: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1: 有给钱，
0: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1: 是，
0: 值得，值得。
1: OK，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哎，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好。
0: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嗯，这个四大乱局，嗯，你知道那个乱的，哦，会影响了人心。嗯，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嗯，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1: 对，这才是重点了。哎，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哎，
0: 啊，对不对？
1: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0: 坐下去。
1: OK，
0: 坐下去打屁股，
1: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直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我这个礼拜在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的时候，实在是陷入了那种就是很多难的那种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觉得最苦恼的一次。为什么呢？苦恼什么呢？苦恼的就是想放的歌实在太多了，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无法取舍。因为我觉得我听这些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经典哦，都是经典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一首可以放过，可以跳过去不听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位歌手在歌坛的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是谁呢？就是素有歌坛东方不败之称的张清芳。其实阿芳的成名之路真的就像王伟忠伟忠哥说的两个字来形容，叫做乏味。是真的挺无聊的哦。为什么呢？怎么会有人的成名的过程叫做无聊这两个字叫做乏味呢？因为一切实在是太顺利太顺利了，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这么样的顺遂哦。我觉得他的歌声就像是一种 gift， 就是一个天赋，老天爷赏饭吃，他的歌声真的是天生的。因此呢，当他才17岁还在念中国工商五专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台视主办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的演唱，他就此获得演唱组的冠军。对啊，为什么会是演唱组？因为大家前面听到他是一个创作比赛，他可能有分成好多组，那么阿芳呢就是得到演唱组的冠军，而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签下他的经纪约。在这个说起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才17岁、哦、所以隔年呢1985年就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熟悉，就叫做《激情过后》，一推出就大卖30万张、哦、各位听众是不是顺到不能再顺？一比赛就得冠军，一出唱片就大卖，也跟王杰一样卖了30万张，就哇卖得很好、哦、那个时候的这个刚好是唱片业非常蓬勃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非常的顺利哦。从此呢他几乎是只要一发专辑就大卖，一发专辑就大卖，就跟王杰、屈佑良、姜育恒都不一样哦。他没有百转千回，也没有这个就是悲惨的童年或是很这个悲伤的身世都没有，所以真的是东方不败啊。但是张清芳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哦。我们先来回味一下

这张成名专辑里面的两首经典歌曲真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一首就是激情过后，另外一首呢就是与范怡文合唱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先回味这两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谈谈他歌唱之路当中的小石子。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能都还在少年不是愁滋味呢，还拥有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激情过后啊？还分析自己嘞。阿芳曾经说啊，她当时确实是不懂，她真的不懂这个歌词含义啊，或是她要表达的情境，她就是用她的天赋唱着，因为那时候她还这么年轻嘛，所以公司要她怎么唱呢，她就怎么唱。这首歌还曾经遭到禁唱诶，因为这个激情过后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妨碍善良风俗似的哦，所以还曾经遭到禁唱。所以就会觉得诶，怎么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唱这么成人的歌曲。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觉得和范怡文合唱真的是堪称一绝，因为歌词内容配合两个人一高一低的这个音域哦，仿佛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女孩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爱情骗子似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还感觉蛮有画面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吼。阿芳她曾经说，她之所以开始会以制服示人呢，就是她怎么会穿着制服来到这个荧光幕前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啊，是叫做矮矮胖胖三角眼又八字眉，有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的？那公司准备了很多好多衣服哦，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穿都穿不好看。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气质太学生气质了，所以不论穿上什么样的太成熟的衣服，都觉得气质没有办法搭配哦。所以呢，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就直接穿制服到唱片公司报道了。诶，那时候他的老板可能也是制作人桂明玉桂姐，就发现，诶，这样好像还不错哦，

不然就穿制服上阵好了。所以学生形象加上高亢的歌声和歌曲的内容产生的这种高反差呢，反而得到市场极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阿芳实在是命中注定要当歌手的，省了制装费，而且竟然还是一炮而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少穿了什么华丽的衣服哦，然后就唱片不卖，唱片依然是大卖，一推出来就卖30万张。那么在《激情过后》这张专辑之后啊，在1986年呢，张清芳立刻又推出了《我还年轻》这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觉得就非常符合他当时的学生气息，那个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年纪。

刚才谈到阿邦在演艺的路上也曾经遭遇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状况，在那个还没有全民健保的年代，他的父亲生病了，需要长期洗肾，使得即便已经是专辑大卖大红大紫的唱片歌手的张清芳，仍然天天拉着姐姐陪跑秀场，北中南到处作秀，许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唱片歌手，而且是已经这个大红大紫的，不是那种说默默无闻的唱片歌手，怎么还会跑到秀场去作秀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误解他，不能理解，以为他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但殊不知他左手赚进的钞票啊，右手就付了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是每天11万、11万这样子的烧钱呢。那这个故事他其实从他在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别人说过，是他父亲过世以后，阿邦才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这个秘密的故事。那么在他1990年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他的父亲过世了。许多人都以为啊，不想你也难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阿邦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不舍，常常录到层层泪下。

不过阿芳她并不很埋怨作秀的那一段日子，因为她觉得她在这段期间她也从作秀，不管是从秀场或者是她上这些秀的节目里面，她觉得她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应答，包括她未来可以成为主持人，还有跟 人跟人之间的应对，她都在秀场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她在她的口条啊，在她的反应机制反应上，她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刚才这一首《不想你也难》是收录在《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在阿芳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叫做《真心可以永远》哦。原本不论是唱片公司还是阿芳本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忐忑，因为呢，当时从来没有售票演唱会这种东西，就过去都是没有的，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签唱会之类的，都是不要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售票演唱会一开始售票就秒杀哦，阿芳更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他也是等于是售票演唱会的先驱哦，是从张清芳开始的。提到呢张清芳的挫折还有一桩，就是他说他曾经说过，就是制作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潜力。怎么说呢，他曾经跟阿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是呢，这种很高亢的声音可能是一时惊艳，但不会持久，就是不会红很久的意思啦。因为呢，当时的市场，歌唱市场里面，他制作人认为中低音才是王道。我是觉得可能中音啦，我觉得低音可能不是王道吧。那因为低音很多人就听男生的歌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制作人他看走了眼哦。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当时看阿芳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制作人不希望他这个唱片一开始就大卖啊，就可能太骄傲或者是太乐昏头，而故意这么说，就是让他不要太放，可以收敛一点这样子。就是可能制作人想的多啦，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是个学生嘛。那么张清芳曾经说过，她不是美女，歌迷会喜欢她是因为她很像邻家女孩或者是隔壁班同学，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感觉不是很遥不可及的那一种天上的明星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她天赋异禀的歌声跟她的歌曲的诠释能力，我觉得这两点也是观众或听众会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首主打歌曲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你不觉得吗？就是每一首歌几乎听一遍就可以朗朗上口，听一遍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像1989年推出的这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但不论是谁都可以哼上两句那种感觉哦。难怪有些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张清芳。

你喜欢张清芳的歌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歌会有点入迷耶，就是会听着听着差点忘记回来这样子。许多人都很喜欢谈张清芳嫁入豪门这件事情，然后15年后却又离婚收场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都很喜欢谈。其实我今天并不想和大家谈太多张清芳的感情世界，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张清芳受访的视频，我自己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女孩子，所以不论谈起她跟曹俊宏老师的十年苦恋，她也就轻松自然毫无遮掩地说，我发现我很容易被怪咖吸引，就像她是做音乐的才子，所以就很怪啊。那就他就直接就这样说哈，那或者是谈起他后来嫁给这个宋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谈着自己的婚姻跟孩子哦。其实从阿芳的态度里面，我体认到的就是，这就是人生 ，That's life。你我都会经历的一些人生的阶段，只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罢了，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岁月，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

他的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真正让我感觉到他就像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同班同学的那种平易和亲切。所以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啊，就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阿芳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他会让我感觉他像隔壁邻居或同班同学。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在谈起不管他的外界好奇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他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蛮坦率的，而且他坦率的就好像在讲隔壁的阿芳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平易又亲切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 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人是相由心生，因为我觉得张清芳他很自信，自我的形象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他不好看。就像以前他的这个老板桂明玉桂姐曾经说，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芳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女孩子的五官长得挺标致的，所以他才会签他下来做他们的歌手，就是他觉得他的五官是标致的哦，所以他才签下他，所以他并不觉得阿芳是所谓的矮胖什么三角眼八字眉那么不好看，不是这样子的。加上他自己有着过人的毅力啊，每天按摩，这个我真的是小燕姐讲了好多次哦，就是他真的是每天按摩他的小腿，他就把传说中的小象腿，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小象腿啊，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当时很红嘛，就是说好像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样子，他的毅力很惊人哦。我后来因为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去看他其他视频，我有仔细看，各位听众，真的铁杵真的磨成绣花针，以前的小腿真的有一点胖胖，可是呢他现在的腿真的很匀称，真的很好看，变得很好看。我说实在我非常佩服，因为本人就没有这种毅力，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在保养自己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更有味道了，可能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吧。

认真的眼睛跟出嫁齁，出嫁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唱的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怎么听都觉得不会腻这样子。我真的发现哦，我的心中不止一首张清芳，好多首好多首，所以都一直觉得听不完，实在太多首了，一集根本听不完哦。每一首歌都觉得很难忽略或者是去掉，所以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难以取舍哦。所以我决定哦，这一集话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而且呢我还决定来个两集张清芳，相信这样大家也才会觉得比较过瘾，对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就用这一首到现在还传唱不已的牙膏广告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咯，祝福大家跟超级会保养的张清芳一样天天年轻。下礼拜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将会有更多张清芳的经典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下礼拜再见，拜拜。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大家好，我是廖宁，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画龙点睛。画龙点睛，短短的时间，一块来分享一段成语的故事。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样故事是跟曹操有关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人。其实他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可以说积聚了很多力量，但后来呢，挟天子以令诸侯也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么我们就今天来看看这四个字，心怀叵测。

心怀叵测啊，讲到在三国的时候，曹操准备南下远征，又担心西凉地区的马腾乘虚而入。荀攸就献计，他说：“依我之见啊，不如下诏封马腾为南下远征的将军，将马腾骗到京师之后，就趁机除掉他，这样您的远征就不会有什么其他的顾虑了。”曹操听了之后十分赞同，立即派人去西凉召见马腾。马腾接到诏书，就与长子马超商量对策。这个马超呢，思虑了很久，想来想去，他说：“曹操借天子的名义召见父亲，如果不去，恐怕会背上违抗君命的罪名。我们不如呢，带兵前往京师，一有机会就杀了曹贼。”马腾的侄子马岱阻拦地说：“啊，千万不要去啊！曹操心怀叵测，诡计多端，叔父如果中计的话，必定会遭他杀害。”马腾呢，再三考虑，考虑再三，决定让马超留守西凉，自己带领儿子马修、马铁和侄子马岱直奔京师。马腾带了5000兵马驻扎在京师许昌城外，与曹军的门下侍郎黄奎暗通，设计想要杀掉曹操。不料曹操早有安排，于是反过来将马腾和黄奎一举除掉了。这真是心怀叵测的曹操呢。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怀叵测。算起来曹操这个人，曹孟德呢，是三国时期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也是军事家，也是诗人，应该是很有才能的一个人。可是算起来，在镇压黄巾起义中，他积聚了许多力量。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先后削平了吕布、袁绍等割据的势力，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地区，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若算起来呢，在这方面他是用人为才，打破门第的观念，抑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曹丕称帝之后，被追封为魏武帝。可是曹操这个人真的是心里他非常的心事非常多，可以说九弯八拐的，所以说他心怀叵测。叵测是不可推测、不可度量的，指内心险恶，无法推测。所以近义词是居心叵测、居心不良，那反义词当然就是光明磊落了，襟怀坦荡。我们可以用这么样造个句子，说是由于受到心怀叵测的人挑衅挑拨的结果，张李两家他们总是争吵不休，因为自己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别人一讲就跟着动荡了。很多事情必须要自己心中有主才行，否则的话跟着人家动荡不安，自己也不会有中心主义。这是今天一起分享的心怀叵测，讲的是曹操的故事。我们今天进行到这儿啦，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平安。我们下次的画龙点睛节目空中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

0: 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奇怪，我讲话的时候声音沙沙哑哑的。
0: 不会啊，
1: 刚画一个唐中朋友大家好，
0: 声音就不沙哑了，是不是？
1: 要提高，提高音量，
0: 要把 key 也提高。
1: 对，说得好，对，这么热的天呢、欸
0: 啊，
1: 这几天应该是很热的天呢、啊，冻
0: 热了，热死你了，
1: 热死你了，我都不敢出门呢、欸。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可是你又对啊，但是你又一直关在房间里吹冷气，也不是办法。
1: 我现在在房间里面，我也不吹冷气。
0: 那你不闷吗？
1: 就用循环扇，因为我们通常哈，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到的，就是那个那时候我在美国夏天温度都39-40度、欸，
0: 今天 Las Vegas 温度41度。我看我朋友住在那个
1: 发烧了，
0: 住在那个 Las Vegas， 我就以前我还说，那你能住人吗？不是大家都在赌钱，他说可以啦，他们是住在外围的地方。
1: 对啊，
0: 以前他从纽约市搬到那边了，我说哇天啊，
1: 他们说那边后来房价啊什么税都比较低，
0: 对啊，
1: 所以很多华人退休的
0: 都搬过去，
1: 就搬去那里，对啊，就像我们会怀疑那么热的天怎么能住人。但他们说早晚很凉快，
0: 对、啊。但是我想说，他为什么搬过去？应该小孩搬过去。但他小孩为什么搬过去呢？因为他儿子娶了一个澳门的媳妇，
1: 啊，赌场的，
0: 对，很好玩。所以我就说，难怪你会搬到那个。
1: 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在美国住在那个 Kansas， 那他夏天也都是很热，然后他们都会教人家说。该煮的早上一早起来就先煮好
0: 哦，
1: 然后早上煮完东西以后，他就说尽量都把窗户啊什么都关好，然后把那个早上的凉的空气
0: keep 在里面
1: ，不要把窗户打开，热气不要进来，然后呢，他就可以保持那样的凉，比较凉爽一点。
0: 我跟你讲、哦、我这几天就觉得我们那个就是电梯口啊。就是他们都觉得很夏天要把窗子打开，我就说其实不能打开，因为白天那个外面多热啊。
1: 对啊，热气就往
0: 里面，那个热气一直跑进来，里面好热，我说关起来里面就不会从外面进那个热气来。
1: 对
0: 对，
1: 所以要把热气把它堵在
0: 阻隔在外面，
1: 阻隔在外面。所以里面你要打循环扇哈，它就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
0: 那我等一下，你刚刚还没讲完那个菜那些都不用再热也不用冰，就这样摆一直吃到晚上嘛，
1: 它就可以冰起来啊。
0: 哦，冰起来，我以为说早上煮完以后就吃一整
1: 天。对对对，早上起来煮完它就冰起来。那其实老外常常都是吃冰的，
0: 他们都吃冷的，
1: 没事就拿个冰
0: 的。对啊，你看我们东方人都喜欢把菜加热，有没有？
1: 对啊，
0: 像我们早上我中岛那汤都给滚起来，我
1: 对对，
0: 又烫的要命，又开始喝烫的，然后晚上讲阿伯吃完个滚起来，每天都很烫。哎，我现在发现这几天很热，我就说那个都不要再热了，因为就很热啊。
1: 对，
0: 那你就是吃凉菜啊，
1: 可是
0: 尽量吃凉菜。
1: 所以如果是凉菜，凉拌的啦，哦，然后应该有加一些很多的那个新香料，有点类似防腐嘛。防腐啊哈、那如果呢不是凉拌炒的那种菜，其实它还是要放冰箱。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温度它很容易细菌长得很快。
0: 对，可是你炒的菜你也不适合吃到第二餐吧？
1: 就是炒的菜有时候就。

0: 就是说你炒完，然后像我们有时候就以前啊，以前我们哪有冰箱嘛，就放到中午啊，放到隔餐嘛。那但是后来他们就说这样细菌滋生的很快，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如果煮完以后就放冰箱，至少减少那个滋生的速度，
1: 嗯，
0: 然后你要再拿出来吃，你不是再加热一遍吗？
1: 嗯，
0: 所以充分加热它就等于又杀菌一下，
1: 又杀菌了，
0: 嗯。可是呢，你知道我们懒呐、现在人就放着嘛，
1: 懒食、
0: 就给他放着吃凉的、就像你讲的，吃凉一点的、汤也喝凉的，
1: 像粥的话，你早上吃完，你下午，因为以前的人都会说啊，给它加热有没有？
0: 嗯，
1: 现在我都觉得那凉凉的就好，不要太吃的。
0: 对啊，绿豆粥。
1: 对啊，绿豆粥你就吃冷的就好啦。而且现在他们说冷的东西比较抗性淀粉比较好。
0: 对啊。冷的是抗性淀粉，
1: 对啊，不要一直吃很烫的东西。
0: 很多那种专家是讲说，那个温度会导致细菌容易滋生了、
1: 对，
0: 所以他就会需要去冷藏，要不然就是加热、可是有时候我都忘了，然后就放在那里，
1: 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细菌到肚子里面去。
1: 没关系，
0: 但可能胃酸就把它杀掉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其实我也很随性的，我不会太那个，就是有些人会太，
0: 有的人真的就像你讲的，他就不吃隔夜饭，
1: 对，隔餐不是隔夜，连隔餐都不吃，
0: 对对
1: 对，
0: 隔餐隔夜。
1: 我觉得我看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像我现在会煮完，以前我们会煮，比如说我假设我说梅干扣肉，我煮了一锅、我就拿出来，大家吃完剩的就冰起来，第二天又去热那锅。我现在觉得不对，我一吃一做好我就分隔了、
0: 对，
1: 分成一盒一盒的，
0: 对 对, 对，
1: 就冷冻了，只吃一小盒，因为你明明你一次就只吃不了多少，
0: 没错。
1: 那你两个人能吃多少了？一个人像我就一块肉，我先生可能可以吃3块4块、那就这样子就吃完啦。那
0: 对，
1: 那你干嘛放那么多？一直蒸它，蒸到后来就不好吃，对不对？
0: 说的也是。
1: 我现在都放在冰库里，然后差不多隔个一个礼拜说，可以来再来吃一盒了。
0: 对啊、
1: 因为你如果每天吃，你会害怕，因为打刚刚讲，还吃腻了。
0: 所以现在真的是人少就不用煮多的、
1: 对，但是你又不可能只煮五块肉吧？
0: 对、
1: 吃梅干扣你不可能煮那么一点点嘛。
0: 难怪现在流行那种共食。
1: 对，
0: 共餐
1: 共餐，对
0: 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剩。我在那个、因为之前去斗六办活动，然后呢他们就有那种老人共餐，因为老人很多人都自己煮了以后都不知道自己放多久了、有时候也都忘记了、你知道吗？
1: 对，
0: 然后或者是就所以他们就有办那种共餐共食，一餐大概只有10块钱、还是20块钱，
1: 十元，十元就是10块，
0: 十元，十元，对，
1: 十元也可以讲10块钱，十元
0: 啊，
1: 十元，十元就是50块，十元就是10块，十元，十元也是，
0: 十元就是块，十
1: 元，一元，元就是
0: 块，
1: 元有点像，
0: 像块的样子，
1: 元，对，圆的，一元就是很。钱的形容，
0: 对对对，他可能有那种老人补助吧。
1: 哦，对啊，我看我朋友在北投吃的，
0: 对，
1: 不过现在不知道还没有，是去年吧，他说50块
0: 便餐哈、
1: 就那个里长会煮、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里长好厉害哦，
0: 对啊，
1: 煮给那么多老人吃，
0: 对他们
1: 一个人50块真的没得赚，不要说赚，没有赔钱就不错了，
0: 对，
1: 因为我们
0: 可能有些都有那个。
1: 对，因为像我们这种像大家都熟的，你不可能拿旧的菜或什么来煮，
0: 对，
1: 你肯定是就是把你现买的嘛，现买的你也是不会太便宜啦，不可能多便宜，对
0: 啊，
1: 对不对？
0: 你记得在高雄有一个10元便当的阿婆，
1: 有听说过，
0: 那个那个已经过世了，
1: 过世了，
0: 对对，他已经把好几栋房子都已经煮掉了。
1: 真的，他是贴钱煮给人家吃的、
0: 对，给那些就是码头的工人啊，比较辛苦的劳动、都低阶的劳动，
1: 这么有爱心哦，
0: 真的，所以那个
1: 不够钱就卖房子煮给人家吃。
0: 对，
1: 天哪，这世间
0: 然后一餐只有10块钱，后来他儿子被他妈妈感动，他儿子也一样
1: 继续煮，哎，厉害。
0: 所以我觉得世间有温情哈，
1: 对啊，
0: 而且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
1: 对
0: 对。但是我觉得共餐共食，它这个概念也是蛮
1: 好
0: 蛮好，就像我们刚讲。

0: 样，老人家常常会煮了忘记了，嗯，或者就像你讲的煮完就拿去，有时候他也没有去加热，
1: 嗯，
0: 甚至放在冰箱好几天，
1: 对啊，
0: 都忘了。我有时候也会忘了，
1: 我忘了以后，我后来看到我就不敢吃了，因为我想说放那么久了，
0: 所以
1: 吃了如果要再去买药吃麻烦，所以算了。
0: 对啊，所以有时候
1: 被东西一直挤塞到里面，现在记性又不好，
0: 没错，
1: 而且拿出来的时候还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发现
0: 形状都变了什么？
1: 也没该东西呢，客家人说也没该东西，然后看了半天，哎哦，你知道客人家，哎，现在贴图对吧？哎哦，
0: 哎哦，
1: 哎哦，就是就语助词说，哎哦，就是天哪，怎么会？哎哦，
0: 怎么的？
1: 没该东西呀，哎哦，一只鸡蛋，就是鸡蛋，假设就被塞到里面，
0: 嗯，
1: 然后放了很久以后，就突然找东西的时候，它跑出来。
0: 所以我儿子有时候都会帮我清冰箱，
1: 你儿子都会这样哈。
0: 我有时候你看我们买东西的时候都想，哎，这个不错的，可能可以留下来，可以买回来。结果你买回来，你第一个你会收嘛，对不对？你就收完，然后后来发现说，哇，原来里面真的会忘记耶。所以
1: 对，像我现在换一个冰箱好大，我想说，天哪，
0: 你要放了。
1: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注意到，我就想说量个尺寸，想说，我这块地可以，这块
0: 空间
1: 可以放这个大的
0: 空间，
1: 空间就是买
0: 空间，
1: 它太台的，大台一点。我那时候因为那个电器行很小，也没有样品给我看，我就看那个 menu 的，你知道吗？看那个 DM 的，然后就看说，好吧，这一台尺寸 OK， 一送到我家来，我看，我操，怎么那么大台？
0: 你是要
1: 我现在一回来说，我靠，
0: 你要冰一头牛，我一头猪，
1: 然后我就说，哦，天啊，怎么那么大台的冰？而且我买是日立的
0: 哦，
1: 然后我想说日立的应该没有多大台啊，结果我没有注意看嘞，
0: 真的有那么大台的，
1: 很大台。
0: 我不敢买太大台，我现在觉得冰箱的空间要空留白一点，
1: 而且那不是以前的美式的都双门的，
0: 对啊，
1: 日式的都六门冰，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堆门，
0: 对啊，一堆门，所以你一次不用一开的全部都开，
1: 不用，对，
0: 对啊，冰箱客家话怎么说？
1: 本箱
0: 啊，本箱，好像以前没有客家也没有冰箱啊，
1: 嗯，但是
0: 锅渣郎啊，
1: 但是我小时候就有本箱了。小时候我妈妈就是买本箱，我爸
0: 全村的人都跑来看，
1: 也不是我爸爸一个人工作，又养我爷爷奶奶，然后五个小孩，然后我妈就是种菜养猪，然后呢他就我妈就因为我爸都是会让我妈做决定，就做猪医的，做主医啊，大
0: 一家，
1: 嗯，然后我妈就说，
0: 掌柜的，
1: 第一次买冰箱回来的时候，哦，人家送冰箱送到门口，被我爷爷赶出去，讲也会赚钱啊，做嘛个？他就是说，这个冰箱是可以赚钱嘛，花那么多钱买一台冰箱，那个冰箱更贵，你知道吗？就赶他出去，结果我妈就赶快跟他解释说啊，因为你食物会坏掉啊，冰。后来终于答应他送进去。
0: 嗯，
1: 好，冰箱来了。过一阵子，我妈又想买个电视。我这是我妈讲给我听，很好笑。又送电视来，被我爸赶出，又被我爷爷赶出去。我爷爷说不可以，重的，重的，客家还是重的，
0: 不行。
1: 哎，摸，送转音，拿转音，拿转音，拿回去。
0: 嗯，
1: 为什么？这是能赚钱吗？可以吃还是可以赚钱？是得要做的，就是可以吃吗？还是
0: 得要做的？
1: 可以吃吗？也不行吃，能做吗？也不能赚钱。结果呢？后来我妈又不知道用什么理由，又说服了我爷爷，说他不会太无聊啊，什么可以看电视，你知道吗？看电视，哎，那个年代看电视不得了，
0: 对啊，高级。
1: 我就讲说，我们家电视一开，整村子人没有来看，夸张了一点，整条街的都来看电视。
0: 看你们家有电视？
1: 不是，就是不是，他们就会集中，即使后来大家都有，可是都是集中在我家看电视，你就知道我家是一个点景点。
0: 你们家是村民活动中心？
1: 对，因为我哥的也是，哇，朋友很多，我妈又很。嗯，蛮大方，会招待人家吃东西，
0: 真的
1: 哦。大家以前说，到一些阿伯也不卡看电视，就是我哥叫阿伯，
0: 山坡、哦、
1: 山坡的坡，我哥的名字是山坡。

0: 哦，赵山坡，
1: 赵灯坡，电灯的灯
0: 啊，灯坡、啊
1: 嗯。他就说、哦、啊，不会家去看电视，然后全部人都到，
0: 又有看又可以吃这样。
1: 对，有得看有得吃这样。所以我家每次
0: 你妈很有
1: 高朋满座，
0: 人气顶，
1: 尤其是那个比赛棒球的时候、
0: 啊、对对对，
1: 不是半夜吗？
0: 对啊，对，
1: 我们家根本就人声鼎沸，没有人在睡觉、
0: 哦、
1: 吵死了，几十个人坐在客厅
0: 这叫同乐哎、欸，真的是
1: 全部人都来看电视、哎、
0: 真的是难忘的时间、
1: 啊、说十年多了，说到神奇的时间多了，
0: 哎呀，懂
1: 了，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阿子思
1: 张磊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一块来收听今天的股市金说。我们说到人与人之间相处，有时候呢，只要一开口就知道，哇，你应该是来自哪里，你是哪里人，高雄人，或者是台北人，或者是苗栗人，或者说啊，你完全是普通话非常的标准，所以你是北京从未来的北方人或者南方人都有分别。那么腔调不同要怎么样去分别？人家说腔跟调是不是同样一个意思呢？宋人袁去华有个长短句思家客一阙，他是这么讲的，他说王宰席上赠歌姬上面有说，把酒听歌十次回，流莺花底语徘徊，神仙也许人间见，腔调新翻碾下来，银镯谢玉山颓，神眼若水隔蓬来，绝胜想象高堂赋，浪作行云行雨猜。那么提到音乐戏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腔调并称，其实呢，腔跟调还是有区别的。一般我们说话的声音、语调等等，从说话的腔调来判断，这位推销员应该不是本地人，从哪里来的，一听有时候就可以判别出来。而乐曲的声律，比如说，他洗澡的时候喜欢哼着不成调的歌曲，这是不成腔调的歌曲。那么戏曲中成系统的曲调，像戏皮、二黄，都是传统戏曲当中的腔调。所以乐曲的声律在《儒林外史》第六回有说，一个吹箫，一个打鼓，在厅上滴滴答答的，总不成个腔调。或者说说话声音跟语调，在《红楼梦》第73回有说，偶然一次睡迟了些，还装出个腔调来。所以腔跟调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么就像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了优美婉转的腔调，我们称为程腔。他对于腔调曾经专门论述说，调只是弓尺，弓尺是属于物的，笛管或者胡琴是公共的，是固定的，所以调呢就是音乐的旋律或者调式，长短高低是有一定的数。依照说文心腹的解释，腔内空也，就是腔的肉嘛，月字边就是肉字，从肉从空，空也就是声音，有肉有声，这不就是歌唱吗？那既然是唱，那么轻重、顿挫、连段、徐、急这个各动唱法呢，因地而异，因人而异了。所以程砚秋先生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例如同样是京剧西皮二黄的曲调，可是唐新培唱来有唐新培的腔，马连良唱来有马连良的腔，西孝伯唱来有西孝伯的腔，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果是方言呢，方言首先就分南北了，南北方言不一样。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比如说南辕北辙，南征北伐，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呢都不能颠倒或者互换的。比如说南辕北辙，就没有人说成北辙南辕，北辕南辙；南征北伐就不能说成是北征南伐。同样的，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奇怪，

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想来大约也是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吧，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那么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其实覆盖的面积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就是四大次方言区，华北啦日西北啦，日西南，日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的。除了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所以如果说汉语的人当中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所以这么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但实际上内部分歧却也相当的小。那么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是3500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2000公里，相互通话其实却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呢，北方方言虽然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所以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就不太大了。那么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80也不止了。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的骑马吗？这还是往大里说呢，往小里算还不定是多少呢。南方方言要为什么要说出这么多品种呢？你不但腔调不同，调不同，腔都不一样。比如说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饭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就什么说有七甲甲呀塞耶，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当然好歹大致能懂啦，听不明白时候也有了，但是多半是弄不清有些专有名词的意思。就算是同一个词呢，其实也未必完全听得懂。比如说有人觉得是南方人向本省说话呢，是有人觉得是颠三倒四，但是真正了解倒不觉得。比如说有人说是死人闲，这看不懂了，死人只会臭，我怎么会闲呢？哎呀，原来啊，闽南语的意思，死人闲就是闲得要命，闲死人了，所以叫死人闲。为什么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啊？觉得说哎呀，好像听不太懂。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死闲死闲，死闲死闲，只不过当中并不加一个人字，这样就很好懂了。所以腔跟调其实真的是有所不同，但是不完全的意思，我们要觉得腔是怎么样的用最好的分别就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先生创造优美婉转的叫程腔，就是对于腔调专门的论述。他认为调只是公尺，是属于物的，所以腔呢是肉的，比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所以他说腔是个别的，不是公共的，是灵活的，不是固定的。这样子腔跟调，你觉得有没有一点清楚的分别的呢？今天就说到这儿啦，谢谢您收听，祝福大家，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栗子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栗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栗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

0: 或者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阿伟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认识那个台语的水、台语的巧、还有台语有趣味的所在哦。
1: 对啊、
0: 那我们最近呢就开始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个台湾小吃小吃
1: 点心，
0: 点心不是小吃，小吃
1: 台湾的点心，
0: 点心
1: 对、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这个肉粽啦、还有这个、肉粽、
1: 还有蚵仔煎臭豆腐啊，
0: 臭豆腐、那个料理跟小吃的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要来说的也是跟蚵仔有关系、
1: 对、我们上次 有介绍过、蚵仔煎、因为蚵仔是、在台湾、我们的本山、就在东石、家己关的东石、海边那、出产很多蚵仔、所以我们就当然对这可以发展出啊，甲蚵仔有关系的点心
0: 很多、
1: 对对，好，好，咱今仔日来介绍是蚵仔米线，
0: 蚵仔米线吼，阿芬就爱。
1: 哦，对，啊，当然蚵仔米线是南蚵啊，
0: 对，
1: 唔过有诶是诶无南蚵啊，南大肠，
0: 大肠，
1: 对，卤大肠，
0: 啊，有诶是肉羹，
1: 对，有诶是肉羹，对，啊，有诶是蚵仔甲。大灯龙中南哦，迄个
0: 叫综合，
1: 对，
0: 叫丰富诶，
1: 对，然后迄个较青草，
0: 对，蚵仔是牡蛎啦，哈，啊，那个大灯就猪大肠，
1: 对，好啊，当然最爱生肉桂，
0: 哦，
1: 生肉桂肉好软，
0: 啊，
1: 加放伫即个米线内底，啊，所以即蚵仔米线、大灯米线，哎，咱嘛有叫，因为普通拢有牵筋，所以咱也冇叫米线筋，还是叫做米线糊，
0: 糊糊糊糊的，
1: 就是安尼糊糊哥哥安尼。
0: 台湾小吃蛮多都会有这种勾芡的料理，
1: 对，
0: 这样吃起来比较饱足吗？
1: 有呀有呀有，哎，因为你的牵筋就是有南一挂番薯粉，还是太白粉，啊嘿，有那会较饱。
0: 就那一点点粉就可以让你吃饱，那也蛮厉害的。仙人的。啊，
1: 跟那咱靠一个观念讲，哎，你那牵筋吼，跟那迄个料理吼，料理又过牵筋，感觉跟那卡正式还是卡。
0: 哦，真的，就是一个大菜的感觉。
1: 哎、欸，对对对，
0: 哦，有这一层意义，
1: 这个，哎，我这个意义，
0: 哦，
1: 对，啊，那汤汤水水的，感觉啊，较无腻安尼，
0: 好像哈、那个。人家那种香港煲汤也是，你要弄得很浓稠，
1: 对对，
0: 就感觉很丰富啊。但是如果清汤挂面的感觉，就好像也没有。就没有很丰富的感觉了。
1: 可能那是去吃喜酒的时阵，吼，还吃多的时阵，迄个喜气干，
0: 对对对，
1: 迄个干吼，就安尼有坎坷。
0: 也是啦，吼，感觉就是因为你要煮的比较浓，就是那个料要很实在啊。但是你如果要煮成清汤，就感觉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过那个俗语什么几粒。
1: 一粒餐的煮高碗汤，对，
0: 就不晓得稀释多少了。
1: 对，迄汤头吼，
0: 就没有味了，
1: 较无味对。
0: 哦，原来如此。
1: 摊羹吼，哎，感觉迄个较有料理的迄个价值吼。
0: 了解了，一点点不一样就哦，意义不同咯。
1: 对，
0: 所以米线糊，米线羹。
1: 好，对啊，当然咱那是去买啊米线羹、米线糊的时候，嘿，普通头家拢会问你啊，你有要咸无？啊，你淡盐水好唔好？
0: 香菜
1: 啊，需要蒜头啊无？啊，有要淡一挂啊醋还是胡椒啊无？
0: 加那么多，
1: 对啊，普通你那是伫遐食的时阵吼，迄个胡椒啦、醋啦，拢是放伫桌顶
0: 哈，
1: 对啊，你会当对，会当家己淋，
0: 自己加，看你要加，你不够辣你就自己加辣，
1: 对，
0: 不够不够咸，哎，不对啊，
1: 对，你若爱较酸嘞，哈，你要加一寡。

0: 我啊，十加黑醋，对，
1: 乌醋，然后会有或者白胡椒，
0: 对，
1: 这些都是那个小吃摊常有的一些调味料哈，不够味就可以自己加，但是通常老板那个汤头都已经熬得很有味道了。这些调味料当然是各依个人口味啦，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用太重口味，你的肾脏可能还是要视情况来负担。
0: 有影有影，好，爱留啊顾嘞哈。第二，好啊，所以咱在讲诶，大部分拢是康家哈。唔过台湾有一个所在哈，嘿，伊蚵仔面算是清诶。嘿，对，吼，就是伫鹿港，鹿港的蚵仔面线哦，
1: 清汤
0: 是清的呢，吼，无牵鸡，
1: 无牵鸡，这样成本比较省啊，少了太白粉。
0: 不过可能伊迄个汤头吼，你得爱搁加淋一寡，
1: 有特别不同的料理方式，
0: 对对，吼，汤汤头的足要紧嘞，对，这是鹿港的蚵仔面线是清的，吼。对啊，咱在讲这个蚵仔面线，其实是咸咸甜甜哈，啊，有的当然每一种无同款，哦，对，所以有的是较甜，啊，有的是较咸，哦，对，
1: 可能越南部的就越甜呐、
0: 啊，有影，这真奇怪，南部的迄个吼较甜。
1: 对，我有曾经有一说是说，因为早期的糖是比较名贵的东西，
0: 对。
1: 然后所以如果我加多一点糖就表示我比较有钱，
0: 对，
1: 有一种这样的意思，
0: 有这款公款。
1: 所以我加的料理比较甜的话，可能就是表示我是拿得出手的。
0: 对，所以有这是古早啦，
1: 对，但是现在
0: 这阵是
1: 不太需要了。
0: 对，这阵啊，你若伤甜吼，等到人较无爱，
1: 对，像那个台湾的水果也是
0: 啊，对，
1: 甜到真的会可以甜死人的，所以曾经就有妈妈说去那个水果摊说，我要买无爱甜，越不甜的就拿给我。好，所以蚵仔面线也有甜一点的，或是咸一点的，
0: 对，啊，搁一个哈，咱讲到当然蚵仔面线是迄个面线是足要紧啦哈，啊，所以咱知影迄个金门的面线嘛，足有名，哈，对，啊，所以金门的面线粿哈，这是属于蚵仔面线，哈，啊，所以因啊有金门特别的迄个啊，家己做的迄个手拉
1: 哈，
0: 手拉的面线哈，对，就是一金门
1: 面
0: 线，对，哦，秋江的面线，哎，弄个南啊地灯啊，啊是南地灰，啊，当然是一定是蚵仔啦，哈，对，啊，因够南一挂油炸粿，这是。金门比较特别的
1: 哦，特别金门的那个，当然你说猪肠、猪血也是他们特别的，
0: 对对，因为咱普通在台湾的较少，
1: 比较少看到放猪血，
0: 对，那有迄个肉羹
1: 啊，对，
0: 有肉羹啊，有的是用迄个鱼浆做的哈，鱼浆做的
1: 那个鱼丸，
0: 对，像鱼丸安尼，对，啊，唔过。南地灰还有影较少看到，
1: 台湾本岛没有，但是金门的特别就是有加猪血，还有那个
0: 油炸粿、
1: 油条，就感觉要喝杏仁茶。
0: 所以这是金门人的迄个早顿哈，金门人足侪啊，哎，早顿就是食安尼。
1: 我们去金门的时候是有吃到什么？蛋香跟蛋狗。
0: 哦，好像是什么物件，
1: 就是蛋卷嘛，蛋饼啊，然后加热狗，就是蛋狗
0: 哦。
1: 啊，蛋香好像就是鸡蛋而已吧？
0: 哦，
1: 就是蛋狗，我想说为什么菜单会有狗，有点恐怖，但是哦，原来是热狗。
0: 哦，所以你都加在讲迄个蛋哈，我想讲因有一个是蛋菜。
1: 哦，那个像蛤蟆一样，
0: 对，像蛤蟆哦，
1: 是鸡蛋的蛋
0: 哦，是，
1: 不是淡水咸水的蛋？
0: 哦，嗯哼，

0: 所以啊，金门吼，哎，对，有一挂较特别的食食，啊，所以伫这个啊，咱在讲的迄个蚵仔面线吼，嘿，当然是以用米线，不过咱的食的是有的是红米线，
1: 对呀，大部分都是红的，
0: 有的是白的米线，不过那蚵仔面线大部分拢红的，哈，对，所以伊的差别就是白的米线，你那。吹鬼料也翻红，嘿，
1: 好特别哦。
0: 对，
1: 啊，不是都是米做的吗？
0: 对，不过一吹鬼料，
1: 所以有一些化学反应。
0: 啊，所以变成红米线，你得去煮的时候，哎，因为蚵仔米线拢是煮大鼎嘛，哈，啊，底下拿人客来，才安尼夹起来。你那是嘿煮遐久哈，嘿，那白米线真紧的糊起。
1: 哦，
0: 啊，所以大部分拢用红米线，红米线就是煮较久，你有哪会当看到安尼一条一条，
1: 嗯，
0: 嘿，对，较袂
1: 久煮不烂，
0: 对，较袂糊起。
1: 所以过了一道工序，就是蒸过之后，白原来做好的那种白面线，你蒸过之后就，它就变色了，
0: 对，所以吹鬼，所以
1: 再下去煮的话就不容易烂掉。然后就可以一样，还是很结实，也不至于，还是可以咬得烂啊，可以咬，但是不会煮到烂。
0: 对对，好，对，讲安尼一条一条，你拢看会清楚安尼。
1: 对啊，有一次我就在路边看到那个有一摊就写蚵仔米线，然后后来我们去问他说这是白的哦，我说有分哦。它就是一般的那种热炒店，但它就是蚵仔汤加面线，
0: 对对对对，
1: 它不是
0: 对对对，那是这款的普通的，
1: 另外就像你吃那种米粉汤啊，或者是面汤啊，它就是改成白面线，不是像那种我们刚讲的那一大锅煮一锅的米线糊。
0: 对对对对，我嘛捌伫迄个去东石佚佗的时吼，食蚵仔面线，我想讲是羹吼，蚵仔面线，结果一来伊是
1: 汤，
0: 唔是是呆，迄个面线吼，伊落去用呆料，啊顶面才放蚵啊，嘿对，讲迄蚵仔面线，我看到哎。
1: 也是啦，
0: 对，当然这嘛是蚵啊面线，
1: 对，
0: 啊，不过是做大的，
1: 对，
0: 有那无同款的食法，
1: 所以其实各地还是有各地不同的料理方式哦，
0: 对对，当然因为蚵啊面线是羹，是属于较汤类，所以迄个底哈，迄个
1: 汤头
0: 的足要紧的，所以咱看有的是用大骨，落去控。
1: 对，
0: 不过那是生理人可能控不住啦，吼，
1: 较少成本，
0: 对，啊，所以大部分拢会用什么嘿肉精素，吼，当然嘿对
1: 化工的，
0: 对，
1: 那个不好，
0: 较无好，吼，啊，有诶是用迄个叉鱼，吼，来去控汤，吼，安尼嘛是有迄个叉鱼诶旁边
1: 鲜甜，
0: 对，对，吼，啊，所以大部分即个蚵仔面线吼，拢是。大部分是打啦，哈，对，哈啊，所以可能在路边打，还是在夜市，哈，对，
1: 市场啦，路边啦，就是一个摊位，他可以推着就走，
0: 对，哈，嘿，啊，不过那是要开店，一间店是蚵仔面线店，嘿，
1: 也是有啦，
0: 哈，嘛是有，
1: 不然就是他不只卖蚵仔面线，他可能还会卖。霸丸啊，或者是霸蚱掌啊，这种就是不同的小吃就一起。
0: 智慧。
1: 台北的龙山寺附近有一家很有名的大肠蚵仔面线，那个都要排队的。
0: 哦，所以
1: 那是店面。
0: 哦，还是店面。
1: 他可能也是从小摊子做起来啦。
0: 对啦，
1: 那也好，可能也几十年了。
0: 对，所以有影，所以可能生理做在啊，啊嘛有一挂老顾客啊，所以得爱去遐排队。对，
1: 能够在龙山寺附近做吃的做这么久，嘿，那表示口味真的是有到位的。
0: 对对对，所以听众朋友，咱呐有时间哦，
1: 有机会，
0: 有机会，咱有哪去排看卖
1: 嘞？各地不同的。蚵仔米线的料理方式都可以去尝尝看，现在国旅很流行，可以去离岛，金门也去走一走看一看。
0: 有呀有呀，嗯
1: 哼，好。还有什么蚵仔米线特别的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哦哦啊

0: 就是邀请听众朋友去吃吃看，有的也可以自己做。
1: 对对对，当然当然，嘿，
0: 好像那个超级市场也是有特，就是可能像这种已经是加工过的粉啦，或者是什么，就可以自己试试看。
1: 是那个半成品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想要吃什么料自己加。
1: 对，那无今嘛网络足方便嘞，吼，要安怎做？吼，这个电脑拢会甲你教教。就喝水，
0: 没错、嗯。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吃到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哪个地方的那个料理是、你很推荐的哈。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辉，
1: 我是佩优，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古乐造金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的美好。林清标老师每个礼拜带着我们一同来赏析，

0: 在我们最近的系列当中呢，都在谈诗词的故事。诗词呢，里面有许多美好的故事。今天要谈什么样的主题呢？要谈的是相思跟离愁。关于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离愁啊，历代的文人墨客留下了无数动人的诗篇。离别的哀愁往往和相思、旅行，或者是暮色，或者是自然景物来交织着，化为千古的绝唱。当然，这个相思跟离愁往往是相伴而生的。古人笔下的相思之情，有的缠绵翡翠，有的深沉含蓄啊，或者是痛彻心扉。在今天节目当中，林清标老师要带领我们来赏析哪一些诗词，哪一些文人作品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林清标老师。
1: 你知道啊，古代的诗词有非常多，这些诗人想念朋友、想念亲人，这样的诗写得非常的动人。那想亲情、想友情，当然是离开，所以又跟离愁完全分不开，所以相思就跟离愁必然合在一起。所以说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看到很多写相思 的这个诗啊，都在比较容易什么，现在在秋天的时候，秋风起啊，一念秋风起，一念相思长，世上情诗千百首，唯有相思断人肠。那想念起来，尤其是土地大的啊，我们在台湾土地很小一点，相思可能没有那么激烈。你去想想看，古人那种相思，那时候又没有像现在的这种电信这么发达，所以他们的相思是非常的刻骨铭心。有时候思念到什么忧伤啊，思念的啊。这个思念到什么，到了那种情感到了最深处，会痛彻骨髓。那我们今天啊，把古人的这种相思离情啊，离别的那种相思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有最忧伤的，有最婉约的，有最深情的，有最寂寞的，各种的诗词真的多啊。比如说忧伤的，也比如说有白居易的《长相思》。这个白居易的《长相思》是思念谁呢？思念他的爱妾。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何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像这样的相思一听就懂，这也不需要翻译了。汴水泗水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那个连山都含着愁，相思到其实不是吴山愁啊，是自己愁啊，看到山翠绿的山，看到美丽的风景，看到水，这个脑子里面都在想着自己的妾，所以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因为见不到，想念思悠悠，恨悠悠，为什么见不到？恨到归时方始休，要到回家的时候，见面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内心的忧、内心的恨放下来。那比较婉约的是李后主的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

春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风月闲，一重山两重山，三年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菊花开，菊花残，塞雁高飞人未还。一帘风月闲，哦，完全用花、用水、用山来显示自己的思念。李后主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后来不是被关到宋朝的宫殿啊？这个被囚禁起来了。宋朝的林波，我们啊以前讲过的，他的这个咏梅花最有名的，他爱梅花最有名的，他的《长相思》，这里不是写梅花啦，他写吴长相思，想哪里呢？想吴三清，他的，他隐居在那里啊，这是情感非常深的。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金烈营，妾烈营，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草已平。吴三清，月三清，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你看这种深情的相思，写那个离别的那种心情啊。金烈营，你这个眼泪汪汪；妾烈营，我也啊，因为想念你落下了泪。罗带同心结未成，我们本来应该什么相系在一起的，结果哎，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所以怎么样啊？结未成，只能够看着江边那个潮水啊，默默的思念着你。燕姬道啊，他写的这个相思很缠绵，长相思，长相思，若问相思甚了其，除非相见时。长相思，长相思，欲把相思说是谁，浅情人不知。哎呀，一直思念啊，思念啊，想要问问看，什么时候才能够不相思呢？什么时候才能了呢？相思何时了呢？除非相见，除非等到相见，相见的时候自然就不相思了。所以这个相思是非常折磨人的。有的相思什么是写出自己的寂寞。宋朝的莫其勇的《长相思》，他借着雨啊，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借着芭蕉，借着雨声，借着灯，连梦都在相思，太愁人了，愁到我不想听了。让我们外面的芭蕉啊，芭蕉的这个啊雨打在芭蕉的声音，一直滴到天明，那种寂寞的感觉非常的深。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事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到仇人不喜听，空阶低道明。好，我们现在开始来把他们的相思的那种境界，我们来这个看看以前人怎么样达到哪样的境界。有人说你相思的境界到达什么？到达你的眉梢，谁的呢？有人就找出来了，说唐明啊，这个唐伯虎的唐寅的一剪梅。

唐寅的一剪梅写的就是他的相思，刻苦相思哦，已经相到梅，用梅当你的眉梢了。雨打梨花深闭门，这个都很，这他都很白话的，一听就懂。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这个论这里要读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春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哈、哦，这个已经诗到的，你看看到他所写的真的是深入啊。雨打着梨花，我把门怎么深深的闭锁着？唉，我的相思辜负了青春，我怎么见不到你呀、啊？辜负了青春，我们都是青春年华；虚负青春，我们没有办法在青春的时候度过，一起度过美好的岁月。赏心乐事共谁论？我啊，有什么好的事情，有什么好的风景，有什么快乐的事，要跟谁分享呢？共谁论啊？要跟谁去分享呢？跟谁去说呢？花下销魂，哎呀，我们的心魂怎么样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花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享乐。月下我们没有办法一起什么共度愁，我的愁绪，愁聚眉峰尽日贫啊！我这个愁到什么那个眉怎么都怎么都皱起来了。千点啼痕到最后怎么样？相思到最后啊，泪水下来了，泪水点点，千点啼痕。那个哭泣所留下的痕迹有千点，万点啼痕哦，越流越多，千点万点流个不停，留下的泪痕不停。小看天色，早上看天色，晚上这个看云，暮看云，早上去看天色，为什么想念你？这个黄昏的时候，晚上的时候，看云想念你，行也思君。我坐的走路的时候想你呀，我坐的时候坐也思君，我坐的时候也想，就整天整夜，无论什么情况之下，我都在想你呀，想到泪流满面呢。啊，你看这个唐伯虎的《一剪梅》写的相思有多么的入到眉梢。雨打梨花深闭门，辜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小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我想想，你写相思，我们现在写信，我们现在写相思，你看看能不能跟他一样，或者运用他的这一种这个词，我们来写我们的相思。李清照的相思，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看过吧。他的相思已经到了入心了，我们讲到入心了，他也是什么，嗯，一剪梅啊，同样的词牌啊，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哦，这个大家都

说比较熟悉的《月满西楼》，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红藕香残玉簟秋，这个荷花已经怎么凋残，香气已经消失，嫩花像玉一样的竹席透露出深深的凉秋啊，秋已经秋凉了。轻轻脱下轻解罗裳，轻轻脱下这个丝绸的外裳外衣，独上兰舟，一个人独自什么躺上那个棉床，这个啊，兰舟是什么？是那个睡眠的床啊。云中谁寄锦书来？我凝望着远处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啊，白云有时候张，有时候松开，有时候什么聚在一起。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寄锦书来？谁寄来？锦书就是信啊，宴群啊。雁字回时，月满西楼啊，就是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把那个书信寄过来？谁会把锦书寄过来？这时候正是那个雁群排成人字形啊！你看燕子啊，飞到空中的时候，你看他们啊、要飞啊，飞的时候都是有成人字形排列的啊。所以他这里怎么？雁字回时，就是那个正是雁群啊排成人字形，一行啊一行行的要向南方归去的时候，一个人独自躺在棉床，抬起头来凝望着远远的天，远远的天边，那个白云舒卷的地方。谁会寄信来？谁会寄锦书来呢？这时候正是雁群排开人啊，排成人字，一行行啊，这个向南飞去的这个时候，月光很皎洁，月满西楼。这个月光皎洁，进啊，可以进到我们的人心里面啊。它整个什么？洒满了整个西楼，这个西楼就美丽的啊！一想到西楼，月满西楼啊，还有当小说的这个名称啊，月满西楼，当歌的歌词啊，这个真美。花自飘零，水自流。那花自顾自的在飘零，水自顾自的在什么，在飘流。花飘零，水飘流，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这种相思啊，这种离愁啊，这种离别的相思，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嘛？为什么我相思？其实啊，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我在想念你，你也一定在想念我。所以一种同样一种什么离别的相思，可是会牵动起两个地方两处的闲愁，彼此都在想念对方嘛。此情无计可消除，这种无法排除的是什么？是这种相思，这种离愁，没有方法可以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所以是入心了嘛。刚刚这种离愁，这种相思，刚刚从眉间消失，这实际上这是层次的啊。

民间表示还没有那么深，可是事实上怎么样啊？稻媒啊，民间已经很深了，还不够，切上心头。这个敌仇刚刚从民间消失。

林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你知道他这个李清照在想谁吗？当然是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不晓得大家熟悉不熟悉？赵明诚啊，李清照的丈夫，他是宰相赵挺之的这个第三个儿子，他是金石学家、文物收藏家。他21岁的时候跟李清照结婚，两个人非常的恩爱。后来这个他是病逝在这个南京啊，在健康啊。他现在有《金石录》啊，30卷啊，传下来。这是讲到李清照想念他的丈夫赵明诚。再过来，我们讲到相思已经入到什么会恨呢、啊？有时候相思是恨的哦，为什么恨？你听听那个白居易的《长相思》啊，都是《长相思》啊。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你看还是恨，有恨啊。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那个泗水在流，泗水在长流，汴水长流，泗水长流，一直流到什么？流到长江古老的瓜洲渡口，瓜洲的扬州啊。远远望去，吴山点点头，这个吴山在江南啊。江南的群山在默默的点头，凝聚着什么无限的哀愁。吴山是凝聚了无限的哀愁，就是吴山点点愁啊，这江南的这个群山在默默什么点头，凝聚着无限的哀愁。思悠悠，哎，想念得很呐、啊，想念呐、啊，恨悠悠，怨恨呐、啊。什么时候是尽头呢？思悠悠，恨悠悠，想念呐、啊，怨恨呐、啊。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呢？恨到归时方始休，要恨到什么？我归来，除非你归来，恨到你回来才会罢休，因为你不回来，所以我恨。我想你，你又不回来，月明人倚楼。这时候看到的一轮明月当空，明月什么啊？照着大地，让我紧紧的，让我们什么紧紧的相依相偎，什么来什么倚着楼来望着月亮，这是写闺怨呢，想念他的夫君。想念她的丈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愁啊，思啊，恨啊，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我只有在那个啊月光之下，倚靠在那个楼上栏杆，在想念你。希望你怎么回来，你如果不回来，我一直想念，一直恨，恨到你回来为止。这是白居易所写的啊。燕姬道写的这个相思，有人说这个是入梦，这入梦，这个鹧鸪天啊，

燕姬道的鹧鸪灯，我们以前讲过，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哦，真美。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彩绣殷勤捧玉钟，啊，想当年啊，你手捧着玉钟来敬酒，你穿着很华丽，对我有很多情，彩绣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我举杯怎么样啊，痛饮啊，饮到什么，饮到醉了，当年盼却醉颜红，我醉意熏熏，满脸通红，就想当年的时候，你捧着那个玉钟啊，来什么来敬酒啊，就穿着华丽的衣服，捧着玉钟来敬酒，我举杯啊，你给我的酒，我举杯就痛饮啊，喝到什么？喝到醉醺醺的，满脸通红。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哇，最美的就这两句啊！那个我们怎么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楼顶上的月啊，我们从啊这个月亮多高嘛？楼顶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往下走。月亮啊，这拟人化了，月会走啊。五帝杨柳楼新月啊，我这个啊纵情的，我们纵情的跳舞，直到这个啊楼顶上的月亮挨着树梢，慢慢的向下，怎么向下这个落下啦？歌尽桃花扇底风，我们尽兴的唱歌，使得那个桃花扇呢、啊，连那个桃花扇啊，美丽的桃花扇，上面画着那个桃花的那个扇子。有这个桃花的那个图案的扇子怎么样？连扇子都怎么都扇到什么无力了，没有风了，无力扇出风来了，就表示尽兴到哦，没有力气了。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弹桃花扇底风。从别后。自从离别以后，当然写的时候是什么？已经离别了，是想过去，才五帝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现在怎么离别以后亦相逢？回想起怎么在啊？总想怎么在我们能够再重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多少次你我重逢啦？怎么重逢？其实不是真正重逢，是重逢在梦中。几回魂梦与君同，好几次你我重逢在梦当中，在睡梦中重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又恐相逢是梦中。回忆过去，连做梦都怎么都梦到跟你相逢，可是今天我们真正重逢了，因为以前离别的太久了，一直在想念你，哎，今天真的相逢了。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今天晚上我举起了那个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胜把银缸照，我照了又照，有恐相逢梦中，怕又是在梦中跟你相逢。什么意思呢？恐怕在相逢当中，怎么相逢在梦中？因为以前我想你的时候，做梦也会想到你。为什么想到？为什么想你？因为我们离别。

了，我们没有什么在一起，哎，今天在一起了，好像是梦一样。所以我怎么举起那个银质的灯盏，哎，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因为是好事啊，相逢是好事啊，是快乐的事啊。这个快乐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所以举起银质的灯盏，照了又照，为什么？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怕什么？这只是梦。后来当然照以后才知道，哦，这是真的。说即使相逢了，也怕不是真的，是在做梦。所以把银缸什么一照再照，啊，真美。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盼却醉颜红。五帝杨柳楼新夜，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岂会魂梦与君同。今宵胜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这是燕姬道的相思入梦了。欧阳修的玉楼春，他的相思是相思到痴了，呆了。春前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离歌且莫翻新阙，一曲能叫寸肠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归期说啊，在酒席的前啊，我准备啊，我做准备，我准备怎么样啊？把什么时候回家的事情怎么说定了？一以春荣先产业，想说的时候，这个家人没有话，家人无语，怎么样啊？泪先滴呀、啊！一以春荣，春荣指那个美人的这个妩媚的这个娇容。想说的时候，那个家人无疑呀、啊，他先泪滴下来，眼泪滴下来，像春风妩媚的娇容。面对着要离别，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快要离别了，可是我什么时候回来？本来想要说，很想说的时候，你已经流泪了。你流泪的时候，像春风妩媚的那个娇容。人生自是有情痴，人生本来就是有那个情到深处，有这个痴心、痴结的那种心啊。人生都有那个情痴啊，想念到极处，此恨不关风雨夜。这种别恨啊，离别的恨啊，憾恨啊，无关于那个楼上的那些什么清风啊、明月啊，跟风跟月是没有关的。你没有风，没有月，没有触景生情，也会相思，也会有离别的哀伤。离歌且莫翻新阙，离别的那个酒宴的前面啊，你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情歌，不要再唱新的了，我已经够哀愁的了。临别的那个酒席面前、酒宴面前，不要再演唱新的那个一切的那个情歌，离歌且莫翻新阙啊，新的不要再唱了，一曲能叫寸肠结，因为你这个情歌唱一次、唱一曲，已经让人家愁肠寸断了。一首歌已经一阙词已经够了，一首。

歌已经够了，是那个离歌，只需看尽洛阳花，这个时候只需要把洛阳的满城的牡丹看尽了，你跟我一起同游相伴，始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离歌且莫翻新却曲一曲能叫春长结，我们本来在爱上当中了，怎么办呢？我们要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一起直须看尽洛阳花，我们啊把整个洛阳的满城的牡丹都看完以后，我们两个一起看完，一起这个有啊相伴，此共春风容易别，这样才会少一些伤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至少现在怎么能够共游共赏洛阳花，我们就可以什么比较淡然的、比较无憾的和马上要归去的春风来道别，始共春风容易别，就春天要走了，我们要跟春风说再见了，就好像说我们要离别，但是我们可以因为看尽洛阳花而少一点这样子的相思，这样子的离情那么的深重。这是欧阳修的《玉楼春》。尊前您把你把归期说，一以春荣先产业，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雨夜，离歌且莫翻新却，一起能叫春长结，只需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再讲到李白的哦，那就多了，李白的写相思的真多真好，他已经到了癫狂的地步，有人这么说的啦，长相思啊，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床中绣被卷不勤，至今三载闻余香，香意竟不灭啊，人意竟不来啊，香意竟不减啊，人意竟不来，相思黄叶落，白露湿青苔，美人在时花满堂，美人在的时候哦，鲜花满堂，美人去后余空床，美人啊走了以后只剩下这个寂寞的空空的床铺，床中绣被卷不勤，床上卷起了那个啊不睡的锦绣的那个棉被，我把它捡起来，我怎么样啊，我不睡，我捡起那个我不想啊去睡的那个锦绣的那个棉被，因为没有你在一起了，至今三载闻余香，以前我们啊共寝的时候那个余香，到现在三年呢、啊、还存有那个，这个当然是夸大的啦，还存有那个余香，三年呢、啊、原来那个棉被跟你共寝的那个棉被还有你的余香，这个跟那个白发三千丈啊，离愁似个长啊，那个夸饰法啊，至今三载有啊闻余香，香意竟不减啊，哎，那个香气到现在怎么样，经久不减哦，一点都没有消失哦，没有少哦，人意竟不来，可是你人还是没回来啊，相思黄叶落，这个在这个黄叶飘落飘零的季节，更增加了我多少的思念啊！白露沾青湿青苔，那个露水都已经什么沾湿了门。

0: 外的情台，这相思到那个入癫的地步。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啊，很多很多啊。长相思在长安，若为秋啼金井阑，唯霜凄凄淡色寒，孤灯不明思亦绝，卷为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哦，长相思催心肝。日色欲尽啊，花含烟，月明玉树愁不眠，照射出庭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其有意无人传，雁水春风寄嫣然，一君迢迢隔青天，喜使横波目，今作泪流泪泉。哦，这是名句啊，喜使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长断，归来看去啊，看取明镜前。哦，这是这个李白的这个相思，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唐诗三百首》里面有这个李白的相思啊的《长相思》，非常啊写的真是，哎呀，看了以后真的是怎么可以写到这样的层次啊！还有啊，更多的是李商隐的那个《无题诗》。我们啊，这个啊，李白的，我们啊，慢慢的再来讲啊。还有这个相当多的那个相似的，可以说啊，唐婉的相思。我们也讲过，唐婉的相思是，他应该是什么？两个相思已经到了啊，会生病了。所以唐婉在跟陆游见面，两个人再次见面以后，他回去写那个啊，《钗头凤》，写完不久以后，看到这个陆游所写的《钗头凤》，他自己喝了一首《钗头凤》以后，不久以后就过世了。可见他的心之痛，相思之苦。这个我们讲过的，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很惨，一见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变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烟烈装欢，满满满。那世间世态炎凉啊，这个人心险恶啊，黄昏的骤雨啊，吹着花都落了。那晨啊，这个早晨的风吹干了泪水，哇，这个脸上啊，这个残留着泪痕，想起下心中的愁思，却不知道如何下笔，一见心事如影斜阑啊，只能倚靠着那个啊栏杆，斜躺着栏杆啊，自言自语了啊啊，这是多么的难难难，就是怎么这么困难呢？怎么这么难啊？想要写都没办法写啊！人各自飞，咫尺天涯。今啊，今非昔比，今非昨啊，变魂常似秋千索，染病的这个灵魂，这个像秋千一般的反反复复啊，角声寒，夜阑珊，远方的号角声带来了那个寒意。这个夜深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怕被人家询问，含着泪强颜欢笑啊，真想瞒瞒瞒，真想隐瞒啊，可惜啊，没有办法隐瞒啊。
1: 我们真的感谢林清妙老师。

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哦。关于今天谈到的这种相思啊、离愁啊、思念啊、离别等等的，其实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当中经常的出现啊，文人墨客们都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作品。这种哀愁呢，化为了隽永的诗句，让我们现在在读起来会觉得格外的感人啊，格外的动人啊。这些作品呢，也承载着这我们数千年文化当中，我们的华人的情感深处当中最深层的底蕴啊。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七邦老师，我们古乐造京城之华丽处处的节目，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下一个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听力文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钟叔，很高兴今天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啊，我们上次讲到了很多我们这非常精密而且精致的眼睛的构造，相信大家对这个眼睛的了解应该有更进一步咯，而且会像钟叔一样觉得啊，在了解之后简直是叹为观止。那我们的这个眼睛随着这个年龄啊，一直不断的这样子使用之后，它渐渐的呢会出现一些眼睛的一些疾病。这些疾病有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越来越大了以后就会出现的问题。那有些是因为在生长的过程中没有注意，那它在生长的过程之中就长成了一个有问题状况的一个情况，然后产生了病变。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呢在我们这个没有注重保养的情况之下，它也会产生一些病变。所以在我们这一集的重点

眼里面嘛，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眼睛随着我们的使用的时间增长，我们的年龄增长，它会出现哪一些疾病，而哪些疾病呢，它是可以经过人工的方式，人工治疗或人工矫正的方式，然后得到一些修正，好，那有或者是能够完全的治愈，但是有哪一些它是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治愈，但是我们可以经由保养或者经由一些手段，让这个眼睛的这个严重的状况能够减缓或甚至停止，不再恶化。好，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眼睛的疾病，大家不要以为好像眼球的这个病变好像很感觉上好像很少，就以为它不会出事，哈哈，不得，它是会有状况会出现的，而且常常状况出现之后啊，会令人措手不及，因为它常常是不可逆的。那我们现在呢，我们来了解这个眼睛，人类的这个眼睛会有哪些的疾病。好，在我们要了解这些疾病之前，我们先来讲，就是先来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眼球啊，它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个成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眼睛就是眼球，它的成长真正的成型固定了，不会再做任何的调整跟改变，大概是到差不多20岁到25岁之间。那在此之间啊，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直在变化的，也就是说，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一直持续的在一些调整或成长之中。当然它成长最表现上面改变上面最大的这个时间，大概是从我们生出来之后好的一两岁，然后之后它还是持续的在成长，一直到我们接近20岁左右的时候，眼球的所谓的成长才会完全的停止。那只是从大概两岁三岁以后，眼球的成长会变得比较趋缓。好，在大概两岁以前，眼球的成长会比较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婴儿在呱呱陆地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眼球其实是并没有完全长 OK 的，就是它的功能并不是完全 OK 的。然后它在呱呱陆地之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它是会快速的成长到堪用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在两岁到三岁之后呢，一直到20岁，它还会再做某种程度的缓慢的一些调整跟改变。当个你我们要讲它叫做成长也可以，好，那但是它比较像是做一些调整跟改变。那到了20岁之后，眼球就定型了。但是呢，定型了之后，大致上它从25岁之后开始，眼球就跟人类其他的器官一样，会开始慢慢的老化。好，这个老化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越来越明显。那婴儿在一岁到两岁之前呢，婴儿的这个眼球啊，跟成人，也是20岁以后定型后的人，成人的眼球，它的比较起来呢，它的这个眼球的直径是比较短的。好，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婴儿们的这个眼球，它在这个焦点啊，就是看清楚的那个焦点，那个点，事实上呢，是落在我们的视网膜的后端，它并没有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也就是没有落在黄斑区上，是落在视网膜后面。因此大家可以理解的情形就是说，婴儿在看远距离的时候，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大远，它是一个大广角，就对了，它的这个眼球是一个大广角。他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啊，他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他是可以看清楚的。
可是他看到近的距离的时候，应该，对不起。

也不是大广角，是一个大远视，它是一个大远视眼，也就是说我在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它可以看得清楚，但是呢看近的地方它就看不清楚了。好，也就是说在一个室内里面大概距离大概1到2公尺或2到3公尺甚至4公尺之间的距离它看不清楚的，是模糊的。这是1到2岁之间的婴儿的眼睛。然后它会持续的成长。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眼球的直径，就是它从眼角膜到视网膜的这段距离会比正常人要来的短。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圆形，它是一个椭圆形。好。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角膜的这个弧度是比较平缓的。好。因此它的折射力是比较弱的。所以说呢它的对焦呈现的这个远视的状况就很明显了。好。然后到婴儿差不多开始持续成长的时候，在1到2岁之间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对不对？这段时间是人类眼球急速成长的一个时间。好。那刚刚我在讲它这个眼球好，是个大远视眼。对，大远视眼，它差不多就是指就是婴儿刚出生时候那时候的眼球。那时候的眼球呢到2岁之间这2年的时间它就开始快速的成长。它的前后的长度会从当初刚出生时候从16厘米到17厘米开始，好，就是我说的那个直径啊，好，前后的直径可以长到20到21厘米左右。那这个直径一直到15岁左右都会以平均每年大约 0.1 到 0.2 厘米的缓慢的速度成长。所以我们的人类的眼球从出生到2岁是快速的成长，但是从2岁以后它就呈现一个缓慢的成长。到了15岁之前呢，它大概会以是 0.1 到 0.2 厘米 ,limiter, 就是厘米 ,0.1 到 0.2 厘米每一年这样子的长度直径长度增加然后成长。但是也因为成长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近视化的程度也不一样。一般呢认为这个时候的视力，小孩子在1到2岁之间 的这个视力大致上是从 0.1 到 0.4。 那如果要讲说是婴儿的话，婴儿的视力大约是 0.03 到 0.04。 所以你看婴儿基本上它是一个近距离，这个近距离其实几乎就是你周遭的环境了。好，那远距离看得比较清楚的那是很远的环境，那近距离的环境其实你去做这个视力测验的话，它大概差不多是差不多也都是4公尺之间嘛，那测出来的就是 0.03 到 0.05 的视力能力，这个视力是很弱的，而且是很差的，就是看不清楚的意思。那必须要比较大的这个图示后图像它才比较能够辨识清楚。那到了1岁到2岁之间视力大概到 0.1 到 0.4 之间，这个进步了，那快速的成长。然后从2岁开始呢不断的成长，但是它的成长眼球的成长就趋于缓慢了。那到了这个成人的这是年岁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5岁以后到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大小，也就是说到了他眼球定型的时候，就是属于叫做我们叫做成人的眼球啊。这个时候成人的眼球大约呢跟一个大小啦齁，差不多跟一个十元硬币差不多。但它的直径，我指的是它的直径啦齁，直径就是差不多24到 25mm, 这是它的直径。那角膜的弯曲度呢就会变大，折射力呢变强，这个焦点呢就会落在这个视网膜上面，也就是说这个焦点呢就可以被调整到正确的落在视网膜之间，在视网膜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央突，或者我们称它

叫做黄斑部啊这个地方。那另一方面，它的折射力啊若过强，或者是眼球的前后直径过长的时候，因为长，有时候会长过长啊，这时候就会变成是焦点落在网膜的前方的近视的状态，或者落在这就是说你的眼睛的这个成长，它的直径变长了，结果你的焦点啊确实是落在前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俗称的近视，也就是说变成跟婴儿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我只有近的地方才看得清楚，远的地方我是模糊的。而且这个所谓的近的地方大概是从40公分一直到15公分之间，这是很近的，当你这个距离以外就会变成模糊，这个就是所谓的近视眼。好，我们现在在台湾的这个近视眼的这个人数啊非常多，好，那大部分就是在从两岁一直到这个15岁好或20岁之间，这个眼球的这个成长过程之中，它没有成长到正常适当的情形，它的眼球成长过长，直径过长，成长到直径过长，因此呢它的焦点就落在这个视网膜的前面的地方，没有办法正好落在视网膜，所以我们只剩下就是看远的看近的距离，大概三四十公分到15公分之间变得是可对焦清楚，因为我们可以靠这个水晶体的曲折度让它看到清楚，可是呢之后就一片模糊，而且越远越模糊，这就是近视眼。好，那远视眼的意思大家也可以反过来就去想，就是说它这个眼球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它的直径呢小于24到25厘米这样子的一个直径距离，因此呢它近的地方要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会延长。好，这个就是远视眼，那越远我就越看得越清楚，这是远视眼。啊，远视眼在台湾毕竟还是属于比较少数了，近视眼是多数。当然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啊 医生们啊的研究发现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孩子们呢在就是上了小学甚至幼稚园就开始一直到15岁国中啊甚至高中的这段时间，因为呢我们孩子们啊中国人嘛喜欢希望孩子都能够未来的这个日子都能够过得更好，因此呢都会让孩子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希望他们多努力，因此他们就长时间的或者是很长比较多的时间让眼睛处在近距离的状态，就是对焦是处在比较近的距离的状态，在这种情形之下眼球收到这个讯息之后啊，他就会渐渐的以为说这个就是他常态的这个这个视觉的清楚范围，因此他的眼球的成长就会去适应这个现象，就会长得比较长一点，就它的直径会长得比较长一点，为了要适应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定型了以后啊就变成了近视眼。好，那这个是在一些科学的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个推论啊。好，那相对的如果说是乡下孩子，那读书比较没有那么努力，没有那么用眼好看书，比较时间没有那么长的啊，通常他们的这个视力呢都会比较正常，比较没有近视，那就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并没有被就是眼球并没有被意识到说他需要长时间的看近的东西，所以呢他的这个成长呢就不会往让他的眼球直径变长这边去发展，那因此它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正常的眼球直径，好，那就不会出现近视眼。这个就是一个近视眼会造成近视眼的一个被推论出来的一个可能原因啊。好，那这些当然这些原因是从推论跟从统计的角度去看的，当然它的道理是可以被理解啊，这样子。那近视眼呢，它是眼睛的一种疾病。但是呢
它却是一个可以

经过人工矫正，然后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的一种疾病。近视眼它没有办法治愈了，好，但是它可以经由刚刚说就是人工的方式，人工矫正的方式，让它得到某种程度的修正，让你的生活原则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个所谓人工的修正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用眼镜啊，这种方法。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做法，比如说用雷射治疗的方式，有人用硬式的这个隐形眼镜去压迫这个角膜，好，等等等，它还有很多这种矫正的方式，然后也有一些是用软性的，好，等等等。那这些做法就是所谓用人工的调整或矫正的方式去让你的近视程度得到修正，好，让你的这个生活不会因为近视或者是因为一些人工的修正的方式让你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无法适应的这种影响，让你的生活还可以进入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这个是近视眼的这种矫正方法。好，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

是 Nice Radio 为您所制作的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我们眼球的一些成长的过程，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讨论，大家一起来了解，就是说眼球会有哪一些疾病哈？有些可能各位有听过，但有一些可能就比较模糊哈。眼球会有产生的一些疾病，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哈，那就是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常常是因为糖尿病啊，好、这一些原因所造成，或者是说受到强烈灯光的刺激，好、所造成的，这所谓的就是视网膜病变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就是这个在那个中央突啊，人类最敏感的那个点，最中间最敏感的那个点的那个部分，它出现了一些病变，这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因为它大部分是出现在老年的情况，老年人的情形之下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青光眼，大家应该听过哈。那但是大家对青光眼的了解可能比较少，待会我们可以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的了解一下，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青光眼。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白内障也是年纪大了以后，就是老年人们常常会出现的一种眼睛的一种疾病。那除了这几种，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啦，就像是近视眼，

好，远视眼或者是老花眼，哈哈，对，那这些东西我们就一一的来跟各位解释一下，这些是眼睛变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产生，产生了什么样的。

整个这样碗半碗形的这样子一个糊状的哈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这样一片的，但是它就是像是碗半个碗那样子一个糊状的一个一整片的一个形状。那黄斑部就是在这个一整片的这个视网膜的正中间。然后呢视网膜的病变指的就是这整个视网膜的这个膜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一些改变。那通常会造成这个视网膜整个视网膜出现病变的原因呢，好，大概就是跟糖尿病是有关系的。那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啊，哈，会产生一些副作用，然后眼睛视网膜的病变是其中一种。那你视网膜如果产生病变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眼睛受光处理光的这种能力，当然就出现了致命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啊。那它的症状常常会变成说，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那会有一些黑影，它的视力会急剧的下降，等等等等。而且有一个特色，它的初期呢不太会有自觉性，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的这个出现，刚刚开始出现这种视网膜病变的时候，你不太容易发现啊，哦，你会容易忽略。那它的这个会出现病变哈、哦、病征的部位呢，就是在视网膜，或者是玻璃的样液，好、哦、会出血，玻璃样液会出血，这种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会出血，就视网膜会出问题，然后或者是这个玻璃样液会出血，这都算是所谓这个老年性就是糖尿病所造成的这个视网膜病变。当然还有一种叫视网膜剥离，这种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那视网膜剥离的原因会比较多，不一定是糖尿病所引起的，而且它是剥离，它不见得说视网膜本身会出现病变。视网膜如果有剥离，你要想尽办法尽快的把它推回原位，原则上是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复原来的能力。但是如果你时间过久没有推回原位，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到时候你即使把它推回原位，视网膜一旦产生病变，你的这个玻璃最后虽然推回原位了，所以也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所以视网膜的玻璃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原则，就是要尽快的让视网膜归回原来的位置，好，在它还没有出现病变的情况之下。那如果出现病变，你就算把它退回原位之后，它的病变也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一些情形。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呢，它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因为血糖值高，所以网膜的微血管呢负担加剧，容易破裂，好，那就会造成这个情形。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那另外一个刚刚有提到，就叫做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黄斑部就是我们讲的，它的学名就是中央突啊，它那个就是我们真正看视力的时候能够把东西看到清楚，能够看到清晰，然后看出它的细节，能够脑袋可以借由这样子清晰的画面，然后能够做一些视觉上面的辨识的最重要的点。其他的地方的视网膜的地方，它可以看得到东西，但他却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辨出他的细节。所以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啊，好，常常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情形。但是常常他的现象就是说，我们这种视野的中央呢，就是这个中央突，它会变暗或者是变形扭曲，因为它本来是很平顺的贴在这个眼球的内壁嘛，那它可能会扭曲，它会变形，这个就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那它这个网膜，它病变的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叫做网膜的中央部分啊，然后出血所造成网膜剥离啦，等等等，导致丧失了感光的能力，因为它没办法对焦在该有的位置了嘛，它扭曲了，它变形了以后，它就不在原来的位置了，它就没有办法对焦。好，然后造成的原因，这个比较麻烦，目前啊不太清楚，就是说它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哦，但是会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呢，他的

网膜底部呢会积存一些废物啦，老旧的一些废物啊等等等所造成的。这个原因是目前用猜测或推论出来，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原因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好，这是老年人的一个疾病。再来就是说，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叫做青光眼啊，我想这个名词很多人应该都听过，或甚至可能国中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在就学的时候都有会听到说眼部的这个疾病其中有一项就是青光眼啊。可是大家了解什么是青光眼呢吗？大家可能对近视眼很清楚，因为很多人近视就会去了解。但是青光眼得到青光眼这个疾病的人不算是多数，那常常我们在还没有得到病的时候就没有去了解它。那但是青光眼是这样子哈，就是说这个疾病一旦当你感觉到眼睛有问题，然后去检查发现是青光眼的时候，当你感觉到要去检查而且发觉是青光眼的时候，常常会发生的情况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治疗的手段是没有办法让你恢复的，它最多就是让你维持现状，然后或者是减缓这个疾病继续恶化的速度。那它比较可怕的就是在早期可能不容易发现，这是它比较可怕的地方。它的症状就是说你的视觉会有一些缺损，而且它最令人害怕的就是它的进展是缓慢的，不是突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改变，不是，是慢慢的慢慢的，你的视野的缺损是慢慢的慢慢的，而且不太有自觉的症状。当你发觉不太对的时候已经是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了。那它会产生的异常的部位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视神经的部分。也就是说你的青光眼指的不是视网膜，你的青光眼指的是视神经哦。好，我们的眼球在中央突的旁边会有这个视神经的一个急速的一个点。那个急速的神经一直往内伸到大脑里面去。那青光眼会受到破坏的部分就是这个视神经的部分，不是视网膜的部分哦哈，所以也不是所谓的中央突哦，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部分，视神经，也就是说是视神经啊受到了压迫，然后因为受到压迫所以它没有办法去传送电讯号了。好，那这个原因目前是还不是非常的确定，但是常常青光眼大家就是眼科医生们会发现的就是说常常伴随着就是说是你的眼压通常都比较高，也就是说当你有青光眼的病症出现的时候，同时你通常也都会有眼压过高的情形。那这种情形大家可以用一个推想的方式，可能是因为你的眼压过高压迫到这个神经，神经长期受到压迫的情况之下它就受损了。那受损之后因为你知道它是神经啊，所以从神经受损之后要恢复是很难的，要重新成长出这个健康的神经细胞是很难的。所以一旦当你的视神经受到了压迫之后，受到了压迫而且受到了损伤之后，你这个传送电讯号的这个能力降低了以后，常常这个现象是不可逆的。而且它是会，当你如果不去做治疗不去做修正的话，它的这个情形会越来越严重。好，这个就是青光眼。那再来一个就是白内障它出现它的症状呢，就是白内障它应该也很熟，应该你常常听到它常常啊，白内障好发的这个群体大概是也是属于老年人的这个部位，它就是一种在正常的情况下出现白内障的情形，通常都是因为眼部老化，也就是说眼睛的这个器官老化啊，跟年龄有关，通常就是你年纪大了然后老化了，你的眼球老化了。

如果你是有受到外力的攻击，比你眼球被外力重击到，或等等等什么样其他的原因的情况之下，你的白内障有可能会在你年轻的时候出现，但是那是就是说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形，让你可能受到一些外力的影响。那白内障的这个症状呢，就是它的视野会变得模糊，会怕光，你的视力也会下降，然后异常的部位，也就是说出现这个白内障，它是眼球里面哪个部位出问题啦？就是眼球里面的水晶体出了问题。我们这个水晶体是非常清澈的，然后非常晶莹剔透的，清澈亮眼的。那当我们的水晶体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成为了白内障，那个情形就叫做混浊。当你的水晶体不再清澈了，然后变成混浊了，这个时候光线的透光啊能力就降低了，也就是水晶体的透光性、穿透性、光线的穿透性就降低了，然后这个就是所谓的白内障所造成的一个部位跟原因。那原因常常会造成你这个水晶体混浊，它的原因现在有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啦，就是紫外线。紫外线是会造成你的水晶体的混浊。好，所以常常现在很多眼睛保养的这种说法里面，就是希望你在大太阳的时候要比如说要带个伞啊，然后最好呢带个墨镜。这个墨镜是不只是降低所谓的亮度，而是要具有抗 UV， 有吗？抗 UV 的这个墨镜叫就是抗紫外线，可以把紫外线挡出去，不要让紫外线进入到我们的眼睛里面，好，然后减少在阳光下的曝晒的机会。好，如果要曝晒，必须要曝晒，那就要请戴墨镜，这种抗紫外线的墨镜。好，也就是说目前能够确定的原因之一就是 紫外线会造成这个水晶体的伤害，让水晶进入混浊。好，那刚刚讲了这几个所谓的眼球 的这些疾病里面，当然还包含了像什么近视啦、远视啦、散光啦，那这些东西大家是不是就比较清楚了？近视、远视、散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哈。那近视就是我们的眼球直径过长，对焦跑到我们的这个黄斑部之前了。那远视就是刚好相反，然后这个散光是我们的角膜的问题。我们的角膜呢，本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弧形，它变成一个不完美的弧形了。因此在透过这个不完美的弧形折射光线折射之后，我们所收到看到的这个影像，它会出现双重的影子，会有双重影子叠在一起，这就是散光。那大部分大家都认为近视跟散光造成的原因跟我们平常读书看书看近的距离或看电视的时候的姿势习惯不好，所以会造成。那尤其是近视、散光跟远视，它造成的时间都是在眼睛成长最快速的眼睛成长期之间，也就是从两岁一直到十五岁或二十岁之间，之后它就不会。就是当眼球已经成长完毕之后，原则上它就不会再有更进一步的改变了。对，那但是因为这段时间可能因为习惯的关系，不好的关系，就会造成这些影响。那最近因为这五六年来，这在全世界因为3C产品的这个普遍，尤其就是手机的这个普遍电脑萤幕，所以呢这个蓝光啊，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我们眼睛去看到这个接受到蓝光的这个影响呢，就越来越重。那常常这个影响呢，其实蓝光是什么意思？其实蓝光的意思就跟紫外线有点像，有点接近啊。所以说这个蓝光呢，它就会造成我们的眼睛的一些病变。所以眼睛的病变，尤其在最近的这五六年来，常常因为蓝光的影响，我们年龄层降低，因为使用3C的产品年轻人比较多，会造成年轻人的视力因为蓝光
接受眼睛接受蓝光。

光的过多的影响，造成一些眼睛眼球的一些病变，这些病变以前都是在老年人身上才比较常出现的，现在出现在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休息一下，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朋友，欢迎您又回来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我们现在呢，在我们刚刚、在了解了一些这个眼球的一些病变之后呢，我们现在来了解，就是这些眼球的疾病病变，我们有没有什么做法是可以做治疗、是不是有一些医疗上面的作为，可以让我们的眼球疾病治疗后得到就是恢复正常，或者是说达到某种程度的这个修正，或者让它不再继续恶化。其实对于眼球疾病的一些治疗，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对于一些眼球的疾病其实是很熟的，像比如说近视啦、或者是散光啦，这些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因为我们台湾人太多人是近视，有近视的问题，也有散光的问题。那大家很习惯的一种做法就是戴眼镜，或者是戴隐形眼镜。那这个是很普遍，目前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那也是认为比较安全的做法。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那当然近视现在大家在过去的15年前啊，大概20年前，其实也有一种甚至25年前就有一些手法出来了，就是比如说利用雷射、用雷射 开刀的方式把你的角膜、去、修正角膜的这个角度、让你的这个角膜的弧形变得比较平缓一点，然后让你的对焦可以对到后面去一点，然后只要它的角度能够掌握的好，让你的对焦能够对到这个中央凸的部分，那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这个近视得到改善，甚至你的视力能够提升，这是一种做法啦。但是这种做法呢，因为是比较新的一些做法，尤其它又是破坏性的做法，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把你的角膜的角度修正了之后，你的角膜就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角度。那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40年以后，你年纪大了，那会不会因为有这样子这种破坏性的这种伤害、侵入式的这种伤害，然后在你年纪大的时候眼球会出现其他的问题，尤其是角膜的部分，目前不晓得。所以用雷射开刀治疗这种方式虽然是一种治疗方法，但是它一直存在这种疑问。那近视、远视跟散光，我想一般大多数大家还是使用就是所谓的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种方式来去做一些

给矫正，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治愈你的眼睛、你的眼球啊。但是它用这种方式呢，去矫正你的视力，让你的视力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形，然后不会影响你的正常生活。好，那这是也是就是这个是比较常比较常用的一些做法，也等于是大多数人比较都会去接受或都会去使用的一种治疗跟矫正的方法。这是远视、近视跟散光。那我们现在来讨论，就是那像老花眼呢？好，老花眼刚刚我们就是讲到，是因为你年纪大了以后啊，好，它的这个眼角这个水晶体，好，跟这个水晶体的周边拉扯这个水晶体，让它这个外弧的角度改变的这种肌肉的这个能力啊，降低了。好，我们大概到人大概到40岁以后，你的肌肉的这种肌力的这个能力啊，会渐渐的减弱。好，减弱了之后呢，所以他这个眼球周围拉扯这个啊水晶体，让它改变它那个水晶体的这个弧状的这个角度的这个能力，那也就是会变弱。那它会变弱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影响到，就是说你因为人类的眼睛在看近的距离的时候，它的水晶体要被拉扯的这个力量是最大的，那看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放松掉，好，就是放松，就不需要太大的力量。当你这个力量肌力减弱的时候，它以前能够拉扯的这个弧形的这个最大弧形的这个形状就会减弱。所以反映在线上上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以前能够看清楚的最近距离，这个最近距离会被拉远了。以前我可能在45公分或者50公分是我的一个看清楚的一个适合的距离，好，或是以前可以看到30公分是可以看清楚的最近距离，可是现在你的最近看清楚的距离可能要变成60公分甚至是65公分，你的书本或者是你要看的这些文章 paper， 你可能要摆到比较远的地方你才能够看清楚。可是你看清楚，你摆远一点之后呢，摆得越远那个字就越小，所以你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也很麻烦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我把我的书摆得远一点，我可以看可以对焦清楚，但是字也变小了，所以字变小之后呢，我也看不清楚，所以就变得近的也看不清楚，远的也看不清楚。所以老花眼呢，在看书的时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那老花眼呢，通常会发生的范围时间呢，哈，大概是在40岁以后，而且呢，很少有人能够这个幸免于这个问题。也通常你40岁，你最晚45岁，大概都会出现老花眼，因为这是人类的这个器官呢，哈，肌肉这个器官很自然的一种衰老的一种年限呢，哈。那老花眼，所以老花眼通常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因为它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时间到了，你肌肉就会退化，就会老化，就能力就会记忆就会降低啊。但是现在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在治疗上面，它就是，它可以借由这个治疗这个就是角膜啊，它调整的就是你的角膜，好，然后呢，让你的角膜呢，它叫做传导性角膜成型术，哦，这个听起来就不晓得这是什么原因哈。它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CK 手术了哈。它是用一种叫电波加热角膜的周边部位，让它固定。那这样一来呢，角膜的弧度啊就会变圆了，折射力就会变高了。那其原理就跟利用微波炉加热塑胶呢，使之变形变硬了嘛，加热以后它就变硬了嘛。然后变硬，它周围变硬了，它中间的弧度就会因为周围变硬之后，它反倒往前突出来，就变得比较圆了。好，然后经过数年，但这种呢，可是这种的，也就是让你的角膜变形了，啊。那变形之后呢，它变得比较圆呢，啊。好，我的这个水晶体因为老花眼的关系，它变得比较弧度变得比较平滑，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弧度那么大。但是我让我的角膜的这个弧度变大，

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好，去改善，说我可以在比较近的距离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子。好，那这个东西呢，在经过数年之后呢，是会恢复原状的，也就是说，你周围的这个角膜因为加热的关系，好，因为加热的关系让它变硬，但是这种情形在经过数年之后，它会角膜会渐渐的恢复原来的弹性，这时候还要再做一次手术，啊，所以他的手术并不是一次做完之后以后就 OK 了，啊，数年之后，如果你还要再，它会恢复，也就是说你的老花眼都会恢复，那老花眼的症状会再恢复，然后如果你还需要用同样的方式的话，你就再做一次手术哈，啊，那还有一种方法啦，就是说在角膜之中，也是在角膜上面这个的打主意哈，在角膜中植入一个比虹膜更小的一个圆环，那该圆环的中央开口的直径大概是1.6毫米啦，那保持在与瞳孔闭合时相似的一个状态，当光量减少的时候，可对焦的距离就朝前后的方向变长了，这是一种针孔效应啊，大家，然后因为进入这个眼中的光量减少了，所以变暗大概10%。如果呢，只有单眼直这个环的话，双眼视物的时候就不会有变暗的感觉。在运用上是属于才刚，这个是在属于才刚起步的一个技术。好，但是是不是要这么做，大家要考虑了。好，这个做法是大家要考虑的，因为毕竟这种都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些做法嘛。好，然后另外我们再来讨论，就是另外一种疾病叫做白内障。那它就是有一种做法，就是说它把混浊的这个水晶体啊里面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物质，好，经由手术把它抽出来，先抽走。让这些混浊的物质，不要继续待在水晶体里面影响你的视力。可是你抽走之后啊，你的水晶体会变薄，而且你的水晶体里面的内容物就会减少嘛。这个时候就要植入，再植入一个叫做人工的水晶体。好，那这个时候啊，你植入了人工的水晶体之后呢，就会再让你的水晶体恢复原来的这个弧度。然后呢？并且呢，还也具有这个水晶体可以伸缩啊，或者是就是它的弧度可以改变的这种功能啊。所以现在这种植入人工水晶体的这种技术，就是手术的技术，目前已经算是蛮成熟了。然后植入的这个人工水晶体又分过好几种的这种物质好材料，那到时候它甚至还可以加颜色。它可以加暖黄色的，或者是加上一些青，就是青蓝色等等等的哈。那它可以修正一些你的一些视觉的感觉啦。那所以现在大概的，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老年人他这个白内障出现的时候，通常目前啊哈，治疗的方式大家都是用这个吸取。先吸取它这个水晶体里面混浊的部分，先吸取，把它抽出来，之后呢，就是植入这个人工水晶体，好，进入你的水晶体里面，然后取代以前的这个物质，然后让它这个水晶体的功能继续的这个维持。那目前这个技术听说是都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有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有接受过这样的技术，那通常接受这样子的技术的手术的患者的这个之后，的这个满意度，听说都蛮高的。那这个东西当然也是一种侵入式的做法了，但是目前看起来，这种侵入式的做法是属于刚刚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种侵入性的做法里面是属于比较就是说它的这个破坏性是比较低的，就是病患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常常这个眼科医生会建议，你是白内障的患者的话，他会建议采用这种做法了。不然，你如果不用这样子做

你的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病变，你是很难能够做用治疗的方式让它恢复原本的清澈的一种情形。那我们还有在接下来我们再讲，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就是青光眼。好，青光眼的治疗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把你的眼压降低，让你眼压降低了以后，不要去压迫你的视神经，这样你的视神经就会比较轻松，希望你的视神经不要继续的受到伤害。那这个眼压的部分呢，它的治疗方式就是说用雷射的方式在虹膜啊上面开孔，制造出一些孔洞，然后呢让这些孔洞能够让你的眼睛里面的防水能够流出来。好，然后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以药物去减少睫状体所分泌的防水量，也就是让你眼球里面的那个防水，好，也就是他们有人叫水样液哈，就是在水晶体的后方，好，的那一块那一大块的这个空间里面是充满的那些液体，好，让这个东西让它减少，让它的压力也降低，好，这就是青光眼。但是它的这个做法就是让你不再继续恶化，但是你的神经如果已经出现损伤了，你要让它进步恢复到原来的这个正常的情形，是很难的，因为神经出现病变之后，要让它恢复，就是恢复又长出新的这个正常的神经细胞，这是难度是很高的。所以他们这个做法，也就是让你的青光眼的这个程度，好，能够停止或是减缓它的这个恶化的情形，这就是所谓的青光眼。那刚刚还有提到，就是病变里面还有糖尿病，好，视网膜病变。跟常常被说成视网病变跟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这些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麻烦的东西。那尤其是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办法几乎是没有办法治愈的啦。好，因为他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视网膜上面的这些受光细胞都已经受损了嘛。好，所以这些东西通常会用一些资源性的治疗啦，比如说补充维他命 A 啦，好，然后等等等这些，然后这两种的病变是青光眼以外会造成失明的两种疾病，也就是会造成失明的是糖尿病的视网病变跟老年性黄斑部病变以及青光眼，而这两种。病变的进程呢，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到后来都是视网膜剥离，然后光的受体丧失感光的能力。好，然后糖尿病，当然糖尿病如果是糖尿病的原因，我们就要去往糖尵病的治疗的方式是去处理了。老年性的黄斑部的病变呢，在美国也是成人失明的原因的第一名，而这个台湾的患者也有增加的趋势，虽然呢目前的原因仍然还不太清楚，但是一般认为跟视网膜底部的堆积的一些老旧废物啦，抽烟啦等等等都有关系。因为呢视网膜呢它的中心的那个黄斑部受伤了，因此患者的视野中心呢就会变形或是变暗。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主要有两种形态啊，一种就是出血性与网膜剥离的这种型，这种是比较少见的，而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类型比较多。在色素上皮细胞死亡的情况之下，光受体就无法得到足够的营养，这是很麻烦的事情。那根据一些持续的动物性的实验跟临床的一些实验证明，我们确认摄取位在网膜的黄色色素，就是叶黄素，大家应该有听过很多广告啊，叶黄素不管是对糖尿病的病变的患者或是老年性的黄斑部病患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一般认为这是因为叶黄素可以吸收短波长的有害光线，然后具有保护视网膜细胞的功能。视网膜和视神经都是没有办法再生，因此早期发现这些可以早期预防才是最有效的一些对策。也就是说这种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老年性的

严重到你觉得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将没有办法被治愈，你只能够经由一些治疗手段延缓或停止它的恶化。那最好的方式是你要有警觉，要事先就要做一些眼部的保养，事先就要对这些可能造成的一些原因要一些有些防范，有些预防。这就是这三个疾病最好的治疗方法啊，所以预防是最好的治疗方法。好，时间已经快到了，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明制作主持的《新宝岛俱乐部》。
1: 在这片人称宝岛的土地上，到底宝在何处呢？是黄金白银，

0: 还是处处珠玑呢？欢迎您到新宝岛俱乐部来坐坐吧。
1: 过年出去玩，过年那么多人要出去玩，
2: 得找地方吃饭嘛，因为。
1: 我跟你讲，每一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台北是最舒服的。
2: 哦，
1: 人都走了。
2: 哦，
1: 要不然台北平常乱得个要命。
2: 哦，
1: 你看一过年的时候，那多清静啊，对不对？
2: 坏人都走掉了。
1: 哎，不过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觉得在台北有，当然台北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不知道您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上次我看到一个研究的报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就说，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台湾，你看现在这个开车出问题的车祸啊什么的，常常就会撞到，会干什么？反正就我们在国外活那么久，你也看到国外人，但是外国人处理车祸跟我们处理车祸不太一样啊。我们只要车祸下来就打架，就干嘛了，就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个，
2: 我们有棒球队啊，
1: 那个叫球棒队，这叫棒球队，那是球棒队。可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台湾没有快乐的驾驶人，因为我们的道路的法规，就是安全的法规，我们的道路的规划，还有甚至停车的问题啊，什么这些东西不周延，所以开车的人在马路上开车，没有一个人是心情是好的。
2: 我不同意这个想法。
1: 怎么说？
2: 那台湾有快乐的公务员吗？
1: 你又来了，你这什么事情都一棒子要打到公务员去？
2: 因为你这个快乐是一个整体气氛嘛，你不能说这不快乐驾驶员啊，那老师快乐嘛？
1: 不快乐，
2: 不快乐。那现在老师缺很多啊。
1: 对了，
2: 我是觉得整个一个大环境啊，
1: 嗯，
2: 没有替老百姓创造出快乐的来源，
1: 这很怪嘛，对吧？台湾应该是个岁月静好的环境，就搞得这啊，而且我们都会化的这个程度蛮高的嘛。你看你现在都没有什么乡村的，
2: 再讲就不宜讲了嘛。
1: 怎么说呢？
2: 我们笑笑就好
1: 了。你这又来了，你要不你别不能笑笑，你这得把话说清楚。你说什么的？什么所谓不能讲？
2: 我觉得一个国家啊，人家说安和乐利，
1: 嗯，
2: 对不对？你要创造一个安和乐利的环境
1: 是，
2: 但是现在安吗？

0: 还好啦，
1: 和吗？
0: 和是不太和了，
1: 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快乐的来源，你叫他笑都笑不出来。
0: 安和乐都没有，只有利了。
1: 利是看有些人有利，有些人没有，
0: 也不是全部都有利，对不
1: 对？
0: 对
1: 啊，那少数人有利嘛，那你怎么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是一直主张，就我创造一个新名词，叫 high quality living。
0: 哦，就你上讲那个 HQL，
1: 对
0: 不对？
1: HQL，
0: 对对对，
1: HQL，
0: 这个是个老梗啊，反正是。
1: No. 啊。HKL
0: 这个好像什么日本的电器厂的 slogan。
1: 我现在做的是最新的，
0: 哦，是吧？
1: 新版本，新版本啊，新版本 HKL， 看得见，摸得着，闻也闻得着，吃也吃得到，
0: 真的，
1: 而且方方面面啊，这有的谈了，那我觉得你刚刚讲不快乐，那我就说。你说你现在不要说什么政策，这些都不讲好了。进到一些都市里面，乱的一堆，对不对？因为你
0: 对啊，我就讲交通乱的一堆啊，我刚刚不讲
1: 了。不是啊，你光眼睛看出去乱的一团了。
0: 你讲的是什么？是
1: 招牌乱。
0: 哦，这个
1: 对不对？
0: 哦，你说视觉的系统，
1: 视觉系统招牌乱，骑楼乱。
0: 骑楼了，
1: 骑楼走进去，高高低低的，
0: 那
1: 这边人家把那个东西拖出来，这边有个什么机器，那边有个什么，这边又挡住那边，骑楼乱，然后停车乱，
0: 那停车乱是没地方停啊，
1: 你这可以规划，我都有附案的，
0: 你都有附案的，
1: 我来讲这个，
0: 你就去竞选个什么什么，
1: 我不竞选，但是我要把这个附案啊。免费送给政府，我不 charge royalty。
0: 是是是是是是，
1: 那只要大家愿意听你的节目，对不对？还有什么乱呢？还有公车乱，公车，像个猛兽，你知道吧？我不是说他公车猛，他的外面的广告啊，这什么花样都有。
0: 哎，可是你公车，
1: 然后好大一部车子从那个小小的街上过，那怎么会开心呢？
0: 可是你看，全世界公车不都这个德行吗？公车的外面的广告，全世界都是啊。
1: 那咱们就要比人家好嘛。这才有意义。
0: 怎么好？你公开广告讲怎么？
1: 没有说先讲啊，我们先讲招牌，对不对？那我现在是提倡这个 HQL 啊，不是挡人家的财路，是替人家创造财富。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一个方法，是有人会赚钱，然后这方法一定会行了。
0: 那就有人会赚钱，就有人不会赚钱。
1: No. 大家赚钱，我保证，我开保证书。
0: 又来了，你要开支票，
1: 保证书开给你，
0: 是
1: 不是？那只要政府官员呢，他们愿意来看你的节目，这比较重要。
0: 听你讲话比较重要。
1: 听我讲话，听过我不收royalty了。比如说我们讲广告，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去理发，要去买东西，不是你走过那边才去看到啊，这边有个理发厅。我就拿这个我们一般生活上理发来讲好了，男人理发，女人理发，
0: 美容，
1: 小孩理发，老人理发，你不同年龄他需求都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那要做一个 APP。
0: 还有一个 APP， 专门讲说哪里可以理什么发。
1: 你今天 APP 打开，我现在在这边，在某某区，对不对？他问你几岁啊？我是多少岁？那我去找理发，他会推，他说这边适合你的理发厅，大概是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很商业性啊，
1: 这商业性是赚钱呢、啊。
0: 这
1: 那你赚搞 APP 的人，这个是生，这个叫什么商机？
0: 这谁来搞呢？你觉得政府要搞吗？
1: 政府规划一下。这个是 open， 这很简单的事情，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饭，
0: 然后我们台北有美食啊，双北都有那个美食。
1: 比如说我就讲理发好了，对不对？
0: 讲理发，
1: 你带小朋友去理发，他跑进去，里面是说有什么发型设计师啦、啊，什么几百块、几千块了，我是带个这个三十四通理发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这个 APP 做好的话。你理发厅就不需要搞那个大广告，打东西在那边转了，对不对 ？APP 打开，理发厅它可能不一定开在一楼啊。
0: 你这个概念就是 Uber 的概念嘛，就是车子不要在马路上跑，用叫
1: 嘛。是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广告牌就缩减了，因为我们不是靠广告牌去认我们要消费的地方
0: 啊。我了解你的意思，
1: 对不对？那你用 APP 去解决这种讲广告好不好？我讲骑楼，对不对？骑楼塞了一大堆的衣服啊，袜子帽子什么挂了一大堆，
0: 那个是警察局的问题了，
1: 对不对？也我是疏导，不是强制，对不对？骑楼整治好，但是呢你有些开放空间啊，比如说公园啊，或者有

0: 些巷道或者有些甚至大马路，
1: 嗯，
0: 晚上挡起来
1: 干嘛？
0: 全部开变成晚上夜市，有吧？
1: 哦，
0: 哎，这个夜市就是说它是时间性的。
1: 你说是那种街什么街头咖啡的那种感觉？
0: 你全部来，我跟你说，保证他们赚的钱比现在多。
1: 那你
0: 我跟你讲啊，比如说你某一个街，你晚上比如说从七点啊，或者说从晚餐时间把它挡起来了。
1: 嗯，
0: 以前万华那边也有了，然后
1: 广州街，广州街
0: 摊商全部都进来了，
1: 嗯，
0: 市集都来了，吃的东西都来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白天弄得干干净净的，
1: 那晚上车子就要走了。
0: 哎，晚上车子不要走了，去吃饭的车子停下来了。好，我就讲这，我解决骑楼的问题，
1: 嗯，
0: 就是用间歇性的这种，
1: 嗯，
0: 用马路，
1: 嗯，
0: 啊，去做商场，
1: 嗯，
0: 对，这很多都市都有。
1: 嗯，
0: 然后大家晚上很开心啊，
1: 嗯，
0: 啊，跑到去往原来那个摊子，这一次就是摊子。
1: 哎，这边那个农安街就是这样的，现在晚上就这样的。
0: 那你可以推广嘛，对不对？
1: 啊，
0: 所以你我刚刚解决广告的问题，
1: 啊，
0: 第二解决这个骑楼问题，
1: 嗯，
0: 第三解决停车的问题，
1: 啊，
0: 非常非常的容易。
1: 我觉得停车问题还没讲，停车问题是社会问题。
0: 你问我问本人就好了，
1: 是吧？
0: 对不对？台湾有这么多机关学校，
1: 啊，
0: 有多少空地可以用，开放民间去做停车场？
1: 现在难道没有吗？
0: 不够普遍嘛？学校好大的操场，操场下面都可以做停车场，有多少面积可以做停车场？这是一个 economy 停车的经济，
1: 嗯，
0: 创造很多停车的车位，
1: 嗯，
0: 可以算出来台湾有多少车、多少机车，
1: 嗯，
0: 全部停在附近的学校机关下面，
1: 嗯，
0: 对不对？那学校机关收钱嘛，
1: 嗯，
0: 那政府预算不是可以少一点吗？对不对？然后马路就干净啦。对不对？
1: 其实
0: 这个是那么简单，那么简单的问题。
1: 不，其实你讲的有道理。我以前我就听过一个人的讲话，他就是说，第一个，停车不是一个交通问题，停车是个社会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有一个，我也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在，也是搞这个都市规划的一个专家了哈。他跟我讲，他说，如果一个楼它的周边现在停在周边的车都能够停到这个楼底下去，那
0: 这是，这个，现在楼都是老楼。都是老楼，
1: 对啊，就是
0: 你现在老楼，
1: 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吧？
0: 但是你停到附近的学校
1: 啊，
0: 附近的机关，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那这个你这个停车场开放，我们说不要说什么，你再去问问那个什么 ChatGPT 啊，
1: 嗯，
0: 或者问那个，不是这个老大是蛮好问的啊，台湾有多少机关？他们有多少面积，建筑面积，
1: 嗯，
0: 他们有多少学校，有多少空地，马上统计出来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这东西都规划为停车场，你发包给别人去制造，去建设，
1: 嗯，
0: 去经营，
1: 嗯，
0: 那学校又有收入，营养午餐解决了，
1: 哎，对啊，那现在这么容易，那你看他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弄呢？
0: 哎，就是怎么样的，
1: 啊，
0: 就是没有来问我。
1: 哦哦，
0: 对不对？你现在学校搞营养午餐，
1: 对，嗯，
0: 学校营养午餐从哪里来？对不对？停车场收费啊，对不对？人家又能停车。对不对？你收来停车费又能做营养午餐，这问题就解决，是不是很简单？稍微动点脑筋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
0: 就讲公车，
1: 哎，
0: 我讲公车。
1: 等等，我现在讲停车。我们台湾人开车有个习惯，不知道您注意没有？我们不喜欢把那个车子停了，我要办事或我要做事情的太远的地方，会不会？
0: 这种习惯要改。今天你乱停车，罚你。
1: 现在不就是吗？
0: 乖乖去停好，对不对？停车场附近也去搞那个脚踏车，那个叫什么
1: 啊？那个，
0: 就好了
1: ，U-bike，
0: 对不对 ？U-bike， 对不对？那整个都市景观啊，比如说这马路变空了，
1: 嗯，
0: 对不对？人行道宽出来了，有，
1: 嗯，
0: 很多地方是种花了、做装饰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的广告牌也收掉了。
1: 你讲的是 Vancouver 是？
0: 我没那么高标准啊，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有任何政府官员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1: 嗯，
0: 你去做做看嘛，
1: 嗯，
0: 你去拿一个地区去实验嘛，
1: 嗯，
0: 你去做一个样板出来啊。
1: 哎，我看桃园好像做的还不错。
0: 哎，我希望这个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地方政府从这方面来竞争。
1: 嗯，
0: 就我讲公车了。
1: 嗯，然后又来了，他讲到公车了。
0: 那，公车好大，上面一个人的脸啦，
1: 啊，
0: 什么什么演唱会啦，干什么？
1: 人家广告，
0: 哇，这满街这样子过，都好紊乱啊！会开心吗？对不对？好，你公车不要这样子搞。
1: 对，
0: 公车啊，公车也是用这个，比如说这个用类似用这个 APP 这种方法，
1: 哎，
0: 对不对？你但是公，比如说你现在公车大家不喜欢坐啊。有些公车就是那个司机啊，开车子，
1: 对，
0: 车子不好，还是司机没耐心啊，
1: 嗯，
0: 刹车啦，啊，这个什么又是油门啦，啊，干嘛的？
1: 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过。我跟你讲，我很同情那些开公车的那些。
0: 你要同情坐公车的老先生老太太？
1: 啊，不，当然这个同情，但是我讲开车的那些朋友，其实我。

0: 很同情他们。你想想看，他一天早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都坐车上，然后台北交通是这样，你换是谁都很难脾气好。
1: 我告诉你，啊，太简单了。
0: 嗯，
1: 你。自动驾驶嘛，
0: 哎呀哎呀，你想
1: 自动驾驶全世界，我们台湾是个科技岛嘞，你科技岛不搞自动驾驶你要等谁啊，
0: 哎，
1: 对不对
0: 球哥，嗯，你讲这个东西大概再过20年
1: 那不行，啊，我们台湾自愿科技岛，对不对，你自动驾驶不要说小汽车了，你公车就要走在前面，
0: 那公车自动驾驶其实就是捷运嘛，
1: 公车自动驾驶跟捷运不一样，因为公车路线 有些那种小巴中巴，
0: 是啊是啊，
1: 你把公车搞自动驾驶，像公车上面广告通通这个，你把那个 APP 那种，因为公车坐的人多了，
0: 嗯，
1: 对不对，原来是人家广告去补贴车子，
0: 嗯，
1: 你现在不需要人家补贴了，
0: 那一般广告坐车子里面去就好了，
1: 他坐里面，嗯，然后外面干干净净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人坐在里面啊，
0: 嗯，
1: 你这个也有点，我讲有点尊严，
0: 不然你跟广告坐在里面，你们更没有尊严，不吵死了，
1: 广告坐广告不要去做到什么地方，广告尽量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天天都在看手机，你这个手机，因为手机你可以说我今天要做什么，你问手机这样，哎，我今天要去理发，跟他讲讲，哎，我这年龄啊是77岁了，他马上告诉你去哪里，你去等广告，你哪里找得到这种信息？
0: 其实呢，那个手机回答你说你还是不要理好了，因为你有头发时间也不多了，你要留着点吧，
1: 我手机砸了。对，所以我跟你讲，那个四大，都市的四大乱局，啊，就是什么广告了、骑楼了、停车，啊，然后这个是公车，所以改革起来，让有为的政府拍个胸脯，说我一年就能给你解决，
0: 哦，不可能的事啊！
1: 你要去当那个斗六，还是当那个什么啊？比如说我今天某某市市长，对不对？我就拍个胸脯拍给你看，
0: 你看我嘴上斗六给他招你惹你啊？
1: 我说可能人不会太多，比较好做。
0: 你有点歧视，对。
1: 但我随时叫不出来了，
0: 是。
1: 我们找叫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对不对？把地方整治的干干净净的。
0: 台湾
1: 去看吧。
0: 台湾还有什么乡下地方啊？你现在还有哪一个？
1: 我讲，你知道，台湾现在乡下地方人口确实人口在减退啊，非常不好。但是空气绝对比台北好。
0: 哎，我觉得你讲这些，我有点讶异哈。中国大陆人比我们多不了多多少倍啊，可是你刚刚讲这些在那边好像有些地方可以看得到，哎，他们好像是这样做的，可以做得到，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独裁政府啊，还是
1: 我们不要这么说，这个只是为人民服务做好的事情，对不对？那让他政府有很快的做决定有什么不好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政治的体系不一样，叫你做你刚刚讲到这些事情，可能方便度就不同了吧。
1: 你现在是做对做老百对做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
0: 哎，
1: 请问谁来反对你？对不对？我今天要做这事情，大家只有更方便，更干净，噪音更少，对不对？你谁挡着我啊？
0: 你刚刚讲这几个里面，我告诉你谁会反对你啊？第一个，公车业者会反对你。你把那公车搞得这个样子哈，
1: 那这业主来反对我，这脑筋有问题。
0: 哎，
1: 为什么？
0: 你又来了？
1: 为什么？
0: 你一天到晚脑筋有问题？
1: 因为啊，你现在公车已经变成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人家乐意去坐公车，不骑摩托车或者不骑脚踏车，乐意去坐公车，也不坐机动车，因为你公车里面的设备好干净，他赚钱他还来骂我，
0: 那问题是
1: 他骂我就骂他了。
0: 问题是从现在做到你刚刚讲那样子，这个过程是谁来做啊？
1: 这个又不是放火箭，对不对？那么简单的事情嘛，你先买个10部这种公车，弄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上路走，看老百姓要不要上去，做实验吗？对不对？
0: 有啊，现在有电公车，你知道吗？
1: 我晓得
0: 有电动巴士啊。
1: 但是你这个做的就是要有一个目的性的，比如说我现在我拿这一个区域一条路线来试验，听听消费者的反应，那消费者的反应呢，告诉 Needs Radio， 对不对？对不对？你一直为什么告诉大家？对不对？
0: 是。
1: 对，你们扮演这个公众的这个 communication 嘛，对不对？
0: 告诉市议员比较有用，不要告诉你市议员，告诉议员比较有用。
1: 对不对？我们本来做一些这种 information， 就是希望把一些 positive 的一些 information，
0: 对了，
1: 告诉社会大众，告诉政府官员。如果今天他们听到了不去做，那我就那你在干嘛？对不对？
0: 对了，我觉得。OK， 我听到你这样讲，我觉得这个中间最有，我听了哈，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说，您刚刚讲这个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说怎么。

0: 怎么样用正面去想、哎、我们现在接触到很多的人，不管是哪个年龄层，现在在台湾这个氛围很特别，就大家好像都就是要讲到未来，要讲到怎么样能够起避振衰，每个人好像都不是很具希望的感觉。这个
1: 是大毛病。嗯，但是要突破。嗯，要突破。那突破怎么样？就是你今天当一个公车处处长，嗯，或者作为基层员工，嗯，对不对？或者基层我就开司机那个人，嗯，我提建议给我老板，嗯，对，而且精明的老板愿意试试看。
0: 你提了以后就被 lay off 了？
1: 没有，他提过，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嗯，他就升级。要造成这种正面的这种影响，嗯，positive 的循环。嗯，所以谁提的好的意见有奖励，谁做的好的事情有奖励。嗯，但好人出头嘛，但那社会才会快乐啊。
0: 你到底哪个是因哪个是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讲这个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好人出头到底是因还是果？
1: 这个因果都没关系，只要事情做出来，对不对？哎，因果都无所谓。
0: 球哥，我觉得你啊，一定是闲着没事，你的李运大同片看多了。
1: 哦，这李云大明天天看都可以哦。
0: 奇怪了，我怎么消遣你，你都把他当正面听？
1: 哎，这么重要的国家政策，每天背一次。嗯，尤其是政府官员，嗯，早上上班去啊，李云大冬天摆在桌上，先看一次。
0: 是是是，
1: 你看我们国这台湾不进步才怪。
0: 是的，有道理，真的是有道理。不过说句良心话，我们其实活在一个很矛盾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又想过得好。但是却又不知道，要不然就是不知道怎么过得好。
1: 问我，
0: 好，
1: 好不好？来 ，radio nice radio 打开，
0: 是
1: 什么 frequency 弄好，每天听一次，
0: 好，
1: 保证啊，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都有好啊。
0: 下次我就安排你到大安森林公园去，站个肥皂箱去，把你的。
1: 不要肥皂箱，弄个舒服一点的椅子。
0: 你就好好讲一讲，让大家来听听看。哎，不，我是说真的啊，其实如果真的有人这样子倡议的话，我想是会有人回应的，
1: 是
0: 不是？
1: 今天他们看听听这个节目，你看四大乱局，嗯，哪一个不管是乡长也好，市长也好，嗯，老实讲他做得到的，拍个胸脯说我一年给你搞好，你看他下绝对选上。
0: 我觉得一任能搞好就不错了啊，一任能够搞好就已经不得了了。
1: 那这太慢了，我觉得现在是光速的时代。
0: 以前这个孙运璇部长还活着的时候，他有一次就说，什么人能够把台北市的交通搞好，就可以当总统了。
1: 哎呀，但是他没有网路嘛，对不对？
0: 你有网路不是更复杂？
1: 对，他没有网路，没有工具，对不对？现在有大大小小事情，嗯，你去问你二哥，嗯，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嗯，什么 ChatGPT。嗯对不对？
0: 那是二哥。OK，
1: 是大哥要再伟大一点。
0: 是，
1: 你去问他，嗯，一五一十他会告诉你。
0: 但他就是一个数据，他把你整理好了而已。
1: 是啊，我常常问他。
0: 哦，这样。
1: 那我其实我没那么聪明啊，就是后面有这样子一个人物在。
0: ChatGPT，
1: 哎 ，ChatGPT 啊，
0: 是，
1: 要钱，这样打一打，哎，对不对啊？我有给钱，
0: 有给钱，
1: 现在好像一个月600块，
0: 是，
1: 值得，值得。
0: OK， 不过我就觉得有正面思考是对的了。哎，正面思考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
1: 你看，今天我们谈一个四大，嗯，这个四大乱局，嗯，你知道那个乱的，啊，可影响了人心。嗯，那看哇，广告乱啊，骑楼就乱，嗯，啊，然后回家就躲了家去做宅男，对不对？他弄得干干净净，他就喜欢人与人之间，他那种那个烦躁的气氛就会降低。
0: 对，这才是重点了。哎，大家过得稍微心平气和一点，这个事情就比较好一点。哎，
1: 啊，对不对？
0: 对，有道理，有道理。好了，可以试试看了。好，
1: 坐下去。
0: OK，
1: 坐下去打屁股，
0: 没问题。
2: 感谢球国英大哥今天在新宝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 NIS Radio 所为您制播的《岁月如歌》，我是娱乐。哇，我这个礼拜在准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的时候，实在是陷入了那种就是很多难的那种状态之下。我觉得这是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觉得最苦恼的一次。为什么呢？苦恼什么呢？苦恼的就是想放的歌实在太多了，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根本就无法取舍。因为我觉得我听这些歌，我觉得每一首都很经典哦，都是经典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一首可以放过，可以跳过去不听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位歌手在歌坛的称号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是谁呢？就是素有歌坛东方不败之称的张清芳。其实阿芳的成名之路真的就像王伟忠伟忠哥说的两个字来形容，叫做乏味。是真的挺无聊的哦。为什么呢？怎么会有人的成名的过程叫做无聊这两个字叫做乏味呢？因为一切实在是太顺利太顺利了，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这么样的顺遂哦。我觉得他的歌声就像是一种 gift， 就是一个天赋，老天爷赏饭吃。他的歌声真的是天生的，因此呢，当他才17岁，还在念中国工商五专的时候，他就去参加了台视主办的第一届大学城歌谣创作比赛的演唱，他就此获得演唱组的冠军。对啊，为什么会是演唱组？因为大家前面听到它是一个创作比赛，它可能有分成好多组。那么阿芳呢，就是得到演唱组的冠军，而被当时的唱片公司签下他的经纪约。在这个说起来，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才17岁哦。所以隔年呢，1985年就发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大家也非常熟悉，就叫做《激情过后》。一推出就大卖30万张哦，各位听众是不是顺到不能再顺？一比赛就得冠军，一出唱片就大卖，跟王杰一样卖了30万张，就哇卖得很好哦。那个时候的这个刚好是唱片业非常蓬勃的时候，所以他的成绩可以说是斐然，非常的顺利哦。从此呢，他几乎是只要一发专辑就大卖，一发专辑就大卖，就跟王杰、屈又良、姜育恒都不一样哦。他没有百转千回，也没有这个就是悲惨的童年，或是很这个

悲伤的身世都没有，所以真的是东方不败啊。但是张清芳也不是完全没有挫折哦。我们先来回味一下这张成名专辑里面的两首经典歌曲，真的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一首就是《激情过后》，另外一首呢就是与范怡文合唱的《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先回味这两首歌曲之后呢，再来谈谈他歌唱之路当中的小石子。

一个18岁的小女孩，可能都还在少年不是愁滋味呢，还拥有着少年维特的烦恼呢，哪里知道什么叫做激情过后啊，还分析自己嘞。阿芳曾经说啊，她当时确实是不懂，她真的不懂这个歌词的含义啊，或是她要表达的情境，她就是用她的天赋唱着，因为那时候她还这么年轻嘛，所以公司要她怎么唱呢，她就怎么唱。这首歌还曾经遭到禁唱，因为这个激情过后是什么呢，就是好像有一点妨碍善良风俗似的，所以还曾经遭到禁唱。所以就会觉得怎么一个穿制服的女孩唱这么成人的歌曲。那这些日子以来呢，我觉得和范怡文合唱真的是堪称一绝，因为歌词内容配合两个人一高一低的这个音域哦，仿佛就是一个穿制服的小女孩遇上一个事业有成的爱情骗子似的。小时候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是还感觉蛮有画面的，不晓得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哦。阿芳她曾经说，她之所以开始会以制服示人呢，就是她怎么会穿着制服来到这个荧光幕前呢，实在是因为当时的自己啊，是叫做矮矮胖胖三角眼又八字眉，有没有人这样说自己的？那公司准备了很多好多衣服哦，可是他觉得他怎么穿都穿不好看。我觉得可能是他那个时候气质太学生气质了，所以不论穿上什么样的太成熟的衣服，都觉得气质没有办法搭配哦。所以呢，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就直接穿制服到唱片公司。

报道了，诶，那时候他的老板可能也是制作人桂明玉桂姐，就发现，诶，这样好像还不错哦，不然就穿制服上阵好了。所以学生形象加上高亢的歌声和歌曲的内容产生的这种高反差呢，反而得到市场极大的注意。我还是觉得哦，阿芳实在是命中注定要当歌手的，省了制装费，而且竟然还是一炮而红，并没有因为他这个少穿了什么华丽的衣服哦，然后就唱片不卖，唱片依然是大卖，一推出来就卖30万张。那么在《激情过后》这张专辑之后啊，在1986年呢，张清芳立刻又推出了《我还年轻》这张专辑。这首同名主打歌，我觉得就非常符合她当时的学生气息，那个懵懵懂懂的情窦初开的年纪。

刚才谈到阿芳在演艺的路上也曾经遭遇过一些身不由己的状况，在那个还没有全民健保的年代，他的父亲生病了，需要长期洗肾，使得即便已经是专辑大卖大红大紫的唱片歌手的张清芳仍然天天拉着姐姐陪跑秀场，北中南到处作秀，许多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纳闷不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唱片歌手，而且是已经这个大红大紫的，不是那种说默默无闻的唱片歌手，怎么还会跑到秀场去作秀呢？所以有些人就会误解他，不能理解，以为他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但殊不知他左手赚进的钞票啊，右手就付了父亲的医药费，几乎是每天11万、11万这样子的烧钱、啊、那这个故事他其实从他在秀场的时候完全没有跟别人说过，是他父亲过世以后，阿芳才在节目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了这个秘密的故事。那么在他1990年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刚好遇到他的父亲过世了，许多人都以为啊，不想你也难这首歌是一首情歌，但其实阿芳是用这首歌表达了他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与不舍，常常录到层层泪下。

不过阿芳她并不很埋怨作秀的那段日子，因为她觉得她在这段期间她也从作秀，不管是从秀场或者是她上这些秀的节目里面，她觉得她学到很多东西，包括一些应答，包括她未来可以成为主持人，还有跟 人跟人之间的应对，她都在秀场里面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知名的主持人一起合作，她在她的口条啊，在她的反应机制反应上，她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刚才这一首《不想你也难》是收录在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在阿芳推出紫色的声音这张专辑的时候呢，他举办了台湾第一场大型售票演唱会，叫做真心可以永远了。原本不论是唱片公司还是阿芳本人心里面都非常的忐忑，因为呢当时从来没有售票演唱会这种东西，就过去都是没有的、哦、一般来说都是小型的签唱会之类的，要都是不要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第一场售票演唱会一开始售票就秒杀哦，阿芳更将所得全部捐给公益团体，所以他也是等于是售票演唱会的先驱哦，是从张清芳开始的。提到呢张清芳的挫折还有一桩，就是他说他曾经说过，就是制作人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并不看好他的潜力。怎么说呢，他曾经跟阿芳说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什么样的心理准备，就是呢这种很高亢的声音可能是一时惊艳但不会持久，就是不会红很久的意思啦。因为呢当时的市场，歌唱市场里面，他制作人认为中低音才是王道。嗯，我是觉得可能中音啦，我觉得低音可能不是王道吧。那因为低音很多人就听男生的歌就好了，但是事实证明制作人他看走了眼哦。当然我也不排除是因为他当时看阿芳是不是太年轻了，所以制作人不希望他这个唱片一开始就大卖啊，就可能太骄傲或者是太乐昏头，而故意这么说，就是让他不要太放，可以收敛一点这样子。就是可能制作人想的多啦，因为那时候还年轻，是个学生嘛。那么张清芳曾经说过，她不是美女，歌迷会喜欢她是因为她很像邻家女孩或者是隔壁班同学，容易让人产生亲切感，感觉不是很遥不可及的那一种天上的明星啊。可是我自己觉得呢，除了这个以外，我觉得还有她天赋异禀的歌声跟她的歌曲的诠释能力，我觉得这两点也是观众或听众会喜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每一首主打歌曲我觉得都写得很好，你不觉得吗？就是每一首歌几乎听一遍就可以朗朗上口，听一遍那个旋律就会让人印象深刻，都没有办法忘记。我觉得这个歌曲写得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举个例子来说，就像1989年推出的这一首你喜欢我的歌吗，这首歌根本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歌曲，但不论是谁都可以哼上两句那种感觉哦。难怪有些人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张清芳。

你喜欢张清芳的歌吗？我自己个人是真的还蛮喜欢他的歌，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听他的歌会有点入迷耶，就是会听着听着差点忘记回来这样子。许多人都很喜欢谈张清芳嫁入豪门这件事情，然后15年后却又离婚收场的这个故事哦，很多人都很喜欢谈。其实我今天并不想和大家谈太多张清芳的感情世界，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张清芳受访的视频，我自己的感觉是她是一个很坦率很真诚的女孩子，所以不论谈起她跟曹俊宏老师的十年苦恋，她也就轻松自然毫无遮掩地说，我发现我很容易被怪咖吸引，就像她是做音乐的才子，所以就很怪啊。那就他就直接这样说哈，那或者是谈起他后来嫁给这个宋先生的婚姻生活，他也是用了一种非常生活化的方式来谈着自己的婚姻跟孩子哦。其实从阿芳的态度里面，我体认到的就是，这就是人生 ，That's life。你我都会经历的一些人生的阶段。只是每个人的故事不尽相同罢了，就是我们有一样的岁月，但是我们有着不同的故事。他的

那这种人生态度才是真正让我感觉到他就像隔壁的邻居或者是同班同学的那种平易和亲切。所以我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啊，就是他长得不够漂亮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阿芳还蛮有味道的，所以他会让我感觉他像隔壁邻居或同班同学。我觉得是因为他每次在谈起不管他的外界好奇的感情生活或者是他的婚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他蛮坦率的，而且他坦率的就好像在讲隔壁的阿芳的故事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很平易又亲切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是因为他的长相的问题。 By the way， 我真的觉得人是相由心生，因为我觉得张清芳他很自信，自我的形象我觉得蛮不错的，所以我真的不觉得他不好看。就像以前他的这个老板桂明玉桂姐曾经说，他说他第一次看到阿芳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女孩子的五官长得挺标致的，所以他才会签她下来做他们的歌手，就是他觉得她的五官是标致的所以他才签下她。所以他并不觉得阿芳是所谓的矮胖什么三角眼八字眉那么不好看，不是这样子的。加上他自己有着过人的毅力啊，每天按摩，这个我真的是小燕姐讲了好多次哦，就是他真的是每天按摩他的小腿，他就把传说中的小象腿，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他有什么小象腿啊，是因为他就是这个当时很红嘛，就是说好像铁杵可以磨成绣花针这样子，他的毅力很惊人哦。我后来因为他讲完这件事情之后，我去看他其他视频，我有仔细看，各位听众，真的铁杵真的磨成绣花针，以前的小腿真的有一点胖胖，可是呢他现在的腿真的很匀称，真的很好看，变得很好看。我说实在我非常佩服，因为本人就没有这种毅力，但是他就是一直都把自己保养得很好，然后他也愿意花时间在保养自己的上面，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反而觉得他更有味道了，可能是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吧。

认真的眼睛跟出嫁，出嫁是张清芳跟尤克里林合唱的，哇，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怎么听都觉得不会腻这样子。我真的发现哦，我的心中不止一首张清芳，好多首好多首，所以都一直觉得听不完，实在太多首了，一集根本听不完哦。每一首歌都觉得很难忽略或者是去掉，所以我就说我在准备这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时候觉得非常的痛苦，因为难以取舍哦，所以我决定哦，这一集话不要讲太多，让大家多听一些歌曲，而且呢我还决定来个两集张清芳，相信这样大家也才会觉得比较过瘾，对吧？所以这个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就用这一首到现在还传唱不已的牙膏广告歌来跟大家说再见咯，祝福大家跟超级会保养的张清芳一样天天年轻。下礼拜别忘了准时收听岁月如歌，将会有更多张清芳的经典歌曲来跟大家分享哦，下礼拜再见，拜拜。